0: 点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正洛阳为叙事的切口。
1: 热爱历史的朋友也可以去看，
0: 喜欢三国的朋友可以去看，真的就是看到这个悟空哈，我就想到了大家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曹雪芹养了好多人呐，
1: 养了
0: 大家去研究红学是吧。我想说吴承恩也是一样好吧，养了多少这个影视圈的人啊，这么多年拍这个西游主题的影视剧的动画片的，包括现在做游戏的都那么多。
1: 是的，
0: 是按照他这个原本的小说内容去拍的也有，然后重新就以他为这个外壳来讲述别的故事的也有，比如说像大话西游那样子的，总是有总是有。反正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 IP 啊，
0: 对
1: 吧？
0: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八仙不就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说孙悟空他不是《西游记》啊，他除了就是咱们可以去拍电影之外，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玩偶呀、景区那小孩子玩的什么什么什么金箍棒喽，什么面具喽，
0: 对，周边。
1: 与此关联的一些周边 IP 都会有很多。
0: 其实你除了这些我们全国人都非常熟的以前已经影视化的这样的一些传说故事哈，还有一些就是地域性比较强的，
1: 是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拍过电影，但它其实应该是少数民族那边的，哪个少数民族我不大记得了哈，是唐国强演的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放暑假我自己在家看，正好快看完了，我爸妈下班回来了，然后就说这个电影，他说哎，这个是诸葛亮演的，我说啊，叫孔雀公主，他在里头演王子。
1: 我没有看过，
0: 很老的一部电影，当时电视重播嘛。我说啊，我说这个是诸葛亮吗？因为诸葛亮就是到后面是老人装嘛，然后那个王子就特别帅气嘛。我说是他吗？说这个其实是比较有地域性的，但是像我们的父母辈哈，60后肯定都看过。还有我小时候在一本有点像就是故事会那样的一本杂志，但是它是大本，就读者那么大的，叫什么什么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杂志，里头有一个故事叫叶县，那个主角叫叶县。我当时看，我说这故事怎么那么耳熟，灰姑娘，中国版的灰姑娘，
1: 真的啊？
0: 对，讲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是也是少数民族，然后这个叶县他爸爸是一个洞主。
1: 哎，叶县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不是那个吗？那个哎，就是那个任敏演的，是不是一个剧？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
1: 古装剧。
0: 你知道电视剧我没有怎么看过，就是他演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个故事灰姑娘和他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多这种传统故事，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打磨一下剧本，搬上大荧幕、小荧屏都是可以的。
1: 是，文化瑰宝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在选那个题材的时候，也会出现选择困难症。
0: 不要老逮着那几个去薅，不用老逮着那几个去薅哈，可以薅的还有很多。
1: 主要是那几个，它不是比较出名嘛，对吧？就是国民知名度也比较高，相对来说创作的话会好一点，观众缘会好一点。那些比较生僻的，
0: 是有人会带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就拿着这个大 IP， 我多少能赚一点
1: 啊、有可能
0: 是吧？
1: 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讲不出再见》送给王先生，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的样子啊！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那么同时呢，一些路况信息或者你对我们说的一些事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刚刚我们说的看电影啊，可能大家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哈。但是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出行坐过高铁。
0: 是的，
1: 有没有？
0: 对于我们广德人来说，出行坐高铁那
1: 非常的方便，
0: 非常的方便呀。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的座位被别人占了的情况？
0: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
1: 就是你上车发现，哎，有人坐在你的位子上，
0: 那我肯定要跟他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让一下，这个
1: 是
0: 我的位子
1: 啊。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你跟别人说了，别人有没有让呢？我想哈，大部分情况下是会让的。当然也会碰到那种人，看一下旁边，那不有空位吗？你坐那儿去。
0: 可是这是我的位子呀。
1: 对啊，然后就会跟他说，那你坐那儿去。
0: 我反正是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1: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遇到这种啊，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的气势吓到哈。你要比他更加的看上去
0: 更凶狠一点。
1: 不要凶狠，
0: 这是我的位子，
1: 就是面无表情，看上去会更吓人。比那种单纯的吼一声会更吓人。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哈？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哈，就有一个小明星啊，他高铁占座。为什么
0: 说实话，我在想啊，

0: 是不是特别想火呀？因为说他是明星，确实。
1: 小秋说是谁呀？刚刚还问我他是谁，你知道吗？
0: 确实，我上网查了，你知道吗？确实，你说唱歌嘛，是演电影嘛，其实也没啥作品。
1: 小秋想的是这个名字我不熟，我看看脸，也许见过，看脸啊不没见过，
0: 确实
1: 看看他有什么作品，可能我听过歌或者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也没有。
0: 对呀、啊，所以我就在想，
1: 所以就很疑惑，
0: 他是谁？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单位的一个实习的小妹妹喜欢的某某某吗？这个李全哲好像是跟他同一期参加那个综艺节目的。我说我
0: 但是跟人参加
1: 同一期节目的，我看过那一档综艺节目，即使我看过，我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我还想一想这个人名字有点耳熟啊。对，李全哲哈，7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他同行的朋友买的高铁一等座，我都没有坐过哈，15车4A哈，被艺人李全哲占据了。然后朋友就一开始，我们平时坐车都是讲在手机上看一下啊，我大概是几号坐几车是吧？然后你一上去发现，哎，有人坐那儿，你第一反应不是哎，你给我下来，而是我再看一下是不是我记错了。他的朋友也是一样，
0: 确认一下，
1: 再核对一下车票信息，哎，发现这确实是我的座呀，那就这个人误坐了呗，就上去沟通嘛，就说哎你好，这个人是我的座位哈。结果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不回答他，也没有主动让座，就是请问是耳朵出现了什么问题吗？然后直到这个列车启动了，助理才出面承认，哎呀我们坐错了位置，但是也没有说让座，而是说哎呀就只剩下一站了，要不然 你换一个座位吧，就是我说的呀，那边有空座，你自己去换一个。
0: 凭什么呀？那这是我的座位呀，只剩一站你也要挪呀。
1: 是，然后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呢，哎，很多人评论他是小牌大耍，人家都说耍大牌，他没有大牌。
0: 我跟你讲啊，阿迪，说不定他就是为了
1: 想要借此黑红一把
0: 。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若干年前也出现过一个就是不大好的，但是是小新闻。
0: 我真不太懂哈，你说你这你就是跟我说了对吧？你叫这个名儿，你就是我再看一下你长相，不谁知道你是明星啊？
1: 最重要的是不会吧，那么抠，你再怎么说还是一个小明星，
0: 而且
1: 就没有买车票吗？没有买有座的吗？真的是一等座，他都是有座的吧？
0: 是的呀，
1: 是吧？
0: 那
1: 你为什么要坐别人的？哦 ，A 是不是靠窗的？
0: 啊 ，A 好像是靠窗的。
1: 那你没有买到靠窗的，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一定要坐靠窗的吗？而且就剩下一站了，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坐回自己原本的座位呢？
0: 我不知道，
1: 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0: 因为就是你像这种一等座哈，之前我坐过一次，它都是不满的，就是没有那么满。
1: 那为什么一定要？
0: 因为票价贵。
1: 是这个数字觉得忘自己是吗？就我真的无法理解哈，更无法理解就是后面他们的这个公司的发言，就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说，
0: 怎么说呢？
1: 本次行程车票由活动主办方统一预定，出票信息确认无误，未提前收到座位变更通知，座位调整为票务突发状况，意思就是说，这个后来座位调整了，但是他们不知道。
0: 明白了。就是不关他的事儿呗，
1: 试图把李全哲高铁站座的责任归咎为第三方票务预定环节的意外状况。
0: 我跟你讲，他还说票务预定环节，他没有敢直接说12306就是系统出现错误，那样子的话12306可能也要把他告上法庭。
1: 12306当然没有告，但是他们有回应 铁路方面就回应了，哎，你可以你随你怎么说，但是不要把锅扣到我的头上好吗？
0: 12306是怎么说的呢？
1: 直接打脸啊，说经过调查确认，该趟列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就你就是坐了别人的。
0: 我在想啊，就是已经出票了，那个座位再变更怎么给你变更呢？
1: 就是啊，我完全不懂。
0: 你就像
1: 就可能有这种变更，反正我没遇到过，
0: 我也没遇到过。你就像坐飞机哈，你已经出票了对吧，他顶多会给你讲这趟航程取消，让你再买下一个班次或者怎么样，不可能哎你的座位是这个他给你变到那个。
1: 对，但是我
0: 这种概率会，
1: 我只是听到过坐飞机好像有那种什么升舱的偶然性，
0: 是的，
1: 但是变更座位确实没
0: 有。升舱你要加钱呀。
1: 我之前看到过，他有什么中什么奖，给你一个免费升舱的机会，这种
0: 免费升舱，你也是你要，比如说你已经出票了，你升舱完了之后，
1: 就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对吧？
0: 你到，比如说到头等舱，
1: 一定是那边没有座位了，那边是有空座位啊，说错了，没有人坐哈，空座位你才有机会，有人坐还给你升舱，不可能吧？
0: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1: 对，
0: 所以高铁座位哈，实名售票，谁坐哪个位置清清楚楚的。你坐错了位置，说实话哈，你哎呀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对
0: 啊，就换个位置，
1: 就很
0: 可以了吗？道个歉，还给人家，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而且你戴着面具，谁不是戴着面罩，谁认识你啊？
1: 而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

0: 咱们坐二等座的时候，它有一排是三个加两个座位嘛、嗯嗯、如果是三个的话，有人旁边还没有来人、嗯、比如说你的座位是中间那个，
1: 对，
0: 你可以先坐在过道或者先靠窗，
1: 对，
0: 但是别人来的话就让一下、哎、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这会儿还没有人坐，我想坐哪儿就可以，但是别人来了你就把座位还给别人，这是一件非常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
1: 了，是的，
0: 为什么不要还给别人呢、嗯、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1: 对，非常遗憾的是他这个人哈，李全哲，他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反而是全程哎不说话，冷漠一对，
0: 对、啊、
1: 不沟通不解释啊，这个助理也很讨厌啊， 嗯非但不补位道歉，反倒要求哎呦你我们就一站了，你就换个位子坐吧。
0: 我跟你说，他有些明星在网上没有看一些爆料嘛，那小助理都非常的可怜、嗯、就是身兼多职，所以助理肯定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
1: 老板
0: 老板给他赶走的，只好就是权衡之下，只好跟另外一位让他迁就一下。
1: 那倒是 嗯
0: 如果是经纪人的话，嗯，
1: 经纪人可能就哎你到那边去，
0: 经纪人的话就
1: 但助理的话，
0: 助理的话
1: 不太敢，
0: 也确实考虑到很多这个艺人他助理在旁边确实人微言轻，
1: 我不敢叫我老板走，
0: 是的，
1: 只能叫别人走。 嗯就是这个公司哈，就是把锅甩给票务系统跟铁路部门，嗯，这个从上到下哈，这个从公司到具体艺人再到助理，
0: 像滚雪球一样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1: 啊、都非常的错得很离谱啊，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啊，本来是哎呦不好意思哈、啊、一句抱歉就能化解的小插曲，就硬生生的全网都知道了，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
0: 嗯、其实呢我们大众哈、啊、也不是说要求这些艺人都是道德完人，也不是、嗯、但不管怎么说哎，你们都是公众人物是吧，那么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的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
1: 嗯、
0: 而这个艺人公司哈模糊事实推卸责任，这是真正让公众更加反感的地方，
1: 是
0: 因为你这种推诿傲慢，就比如说不踩人啊什么的，让别人、嗯、让别人换一个座位啊，这个比占座本身更让人很难原谅，
1: 嗯，
0: 这个才是最让大家诟病的地方。而且近年来嘛，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艺人所谓的塌房，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对本来喜欢的偶像祛魅了，
1: 是
0: 原因在哪里啊，就是演艺圈有相当一部分艺人哈、啊、在公众场合耍特权、
1: 嗯、
0: 漠视规则啊，甚至私德有愧，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了哈，对吧，所以呢哎，很多人本来啊以前没有网络，很多很多一些私下的行为也没有被曝光出来，没有什么渠道去曝光，只靠小报记者
1: 大家都不知道，
0: 对，拍的模模糊糊的照片、
1: 嗯、
0: 啊，他们还可以就是还可以
1: 解释一下，
0: 对吧、嗯、那现在就很难啊，
1: 是
0: 对吧，所以呢那些在人前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就一次次的塌房了，
1: 是的、嗯、
0: 啊，究其根本不是大众对他们过于
1: 苛刻
0: 真的不是哈、嗯、真的只是有一些这样的从业者忘记了道德的底线、嗯、或者说一开始就没有只不过一开始有的年纪小，公司约束的比较多，曝光的少、
1: 嗯、
0: 后来哎大了，觉得自己慢慢的有话语权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被大众曝光的多了啊，什么样的真面目迟早就会露出来的，
1: 是的，
0: 嗯，所以越是身处在聚光灯下越是要守住自身的德行哈，
1: 嗯，
0: 不光是关乎自身的星途，也是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规则的这个水位啊，水平线。
1: 阿迪，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哈，
0: 嗯，
1: 就是我上个星期我俩不是说了就是有关于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那个相关的心灵鸡汤系列嘛，然后当时我不就分享了嘛，我说以前阿迪问我的时候，我说有过绯闻你知道吗，
0: 嗯，
1: 然后我回去你知道这个星期天回去跟我妈聊天，我妈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广播里面说呢，啊你现在你好歹啊你天天做节目啊认识你的人也比较多，你这种绯闻你说出来啊会让别人对你有不好的想法，
0: 你这个周末回家还回家吗，但是小秋敢说就说明行得端
1: 坐
0: 得
1: 正
0: 啊、
1: 嗯、他是让我就不要这样说，所以如果有一天啊我像他一样这个李全哲成为一个明星对吧、
0: 嗯、
1: 一个小明星，那我妈肯定会教育我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你在高铁上你怎么能占别人的座呢，啊占座了完了之后你也是一个艺人啊你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你这样别人会对你产生不好的想法，
0: 广德知名主持人呢是吧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对自己的这个道德约束反而会更高，
1: 会更高一些，
0: 反而有一些人大家会觉得哎好像就是混得还可以吧，用这种广的话来讲哈，怎么会这个道德底线越来越低，其实怎么说呢， 就所以

0: 刚刚那边的领导都打电话过来了，太热情了，点个赞。因为我们把中奖信息朋友的电话号码发给了城管那边的工作人员。是的，可能他们打电话让你们联系。哎，什么时候来领我们的童小峰啊？第一位啊，幸运听众。对，然后古月说想点一首《红尘客栈》。好的，你前面还有一首《New
1: Boy》，
0: 那我们赶紧来听吧，应该《红尘客栈》还能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1: 好的，
0: 好，来先来听这首《New Boy》，阿迪你要认真听哦。
1: OK，
0: 送给你的，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8:26啦，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欢迎古月小姐姐捡漏一首《
1: 红尘
0: 客
1: 栈》。
0: 说实话啊，这首歌我也是蛮喜欢的。而且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哈，他就会拍一些好吃的东西嘛。然后呢，他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你做的东西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视频，我没有尝过。但是你一定是个杰伦迷，因为他的
1: 背景乐，
0: 因为他做了好多美食，每一个美食啊，它不都会有配乐吗？全都是周杰伦的歌。
1: 好吧，那点到了你的心趴上，最后咱们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85集，项梁长绝。项羽不再说话，他不忍拂腻了虞姬的美意，但他怀疑怀王会因早年的瓜葛袒护宋义。外面传来侍卫的问话声，虞姬听出是有人来了，便出帐迎接。来人手中提着一绢帛包裹的食物，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虞姬上前问道：
11: 请问大人可是来探视少将军？
10: 来人见面前站着一位粉面桃腮的娇娥，腰间配一把宝剑，煞是英武，忙以礼回道：
12: 正是，请问姑娘是？
11: 妾乃虞姬，项羽军中女卒，请问大人尊姓大名？
12: 我乃楚国。

0: 将军宋义是也，闻听少将军有恙，特来看望。
1: 闻言，虞姬心中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天哪，彭城这地方为何如此神奇？想着谁，谁就翩然而至。项羽正在气头上，宋义一来定是口舌相争，是非难辨。但这种心境犹如夏天的雨云一样，瞬间即来，骤然而去。虞姬已经想好了说辞，
2: 遵照项伯嘱托，妾在此照顾少将军，宋大人若不见外，可否借一步说话？
1: 见宋义没有拒绝的意思，两人来到将军府外，就在台阶边说话。虞姬也不掩饰，直接了当将项羽的怀疑提到宋义面前。
2: 妾有几处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姑娘，但讲无妨。
2: 倘言韵有所冲撞，还望大人海涵。
0: 下官并非小肚鸡肠之人，怎能骤然生怒？姑娘有何疑问，尽可问之，下官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虞姬沉思片刻后道：
2: 请问大人，章邯攻进定陶时，大人身在何处？
1: 宋义立时意识到，这话虽是虞姬口中说出，可传递的一定是项羽的心结。这一点他在刚到彭城时就想到了，因此他没有任何回避。
0: 姑娘所问，亦正是下官自责之事。若非下官轻信，断不会开门。若无开城之举，秦军图谋何能得逞？若非王同牵制敌军，下官早已死于乱军之中。所以下官一到彭城，就恳求怀王降罪。
1: 随后，宋义捧起手中的帛囊，话锋一转：
0: 下官闻听少将军得知相公辞世，悲痛呕血。夫楚可以没有宋义，然不能没有少将军。此乃东阿名药阿胶，可以补气止血，本应当面奉赠，无奈少将军徒生疑窦，故而请姑娘转赠。
1: 虞姬尽管心存为难，但还是接住了，目送宋义的身影渐行渐远，虞姬的心绪依旧不平静。刚刚进入楚军，就遭遇了主帅崩允的重大变故，而他最担心的是项羽那个火爆的性格，倘有一天按耐不住对宋义动了刀剑，这该如何是好？
3: 虞姬姑娘，这是在送客吗？
1: 从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虞姬忙回头看去，是刘邦来了。他上前施礼道：
2: 不知沛公驾到，有失远迎。
1: 刘邦打拱道：
3: 啊，项将军可好？
2: 昨夜因狂怒呕血，此刻正卧榻沉闷呢。方才宋义将军前来探视，未敢轻易进帐，这不留下阿胶回去了。
3: 巧了。
1: 刘邦说着，从身后李甲的手中接过一个绢包道：
3: 有商贾路过彭城，在下施意得此山参，乃补气佳品，送与将军。
1: 虞姬谢过刘邦，在前引路进了府门，正看见项羽卧榻懒慵，眼睛却盯着墙壁发呆。虞姬上前禀告，项羽这才翻身坐起，向刘邦回礼。两人对坐，虞姬做了下手，早有侍卫沏了热茶奉上。刘邦呷了一口茶，接着询问项羽的病情：
4: 姬无恙，姬所恨者不能手刃宋义恶贼。
1: 项羽的抱怨死盯着刘邦：
4: 同守定陶，若非他临阵脱逃，叔父怎能殒命于乱军之中？
3: 你我金兰之意，帝之叔父已记之叔父矣。国师相公大厦筑顷，军师相公三军无帅，痛之至也。

0: 刘邦抬起头看着项羽道，此役之败是在轻敌和轻信上，东阿战后我军料敌数月内不敢南下，此正被章邯射箭之流所乘，敌军兵临城下，我军先是被敌围城打援所困，不能驰援，进而轻信起使印信连失马力王通两员骁将。项羽挥手打断了刘邦的话道，
1: 兄长说这些何用，为何宋义就活着？
0: 面对项羽的追问，刘邦并不着急，起身为项羽续了茶水，转身回到座上道，宋将军轻易开城固然有责，然绝无通敌之嫌呢、啊、既曾经问过从定陶逃出的君侯，言道若非王同拼死相救，宋义大概也难逃殒命疆场的悲剧。项羽将茶盏重重地放在案几上，溅起了几朵水花。
1: 帝管不了许多，帝就要取了宋义首级，为叔父报仇。
0: 刘邦起身来到项羽面前，轻轻地打了个拱道，将军报仇心切，既感同身受，既有一言奉上，请将军三思。请问将军，大楚眼下劲敌者为谁？
1: 何须兄长问，乃章邯贼军耳。
0: 那宋义呢？
1: 彼乃怀王亲命将军，兄长何必明知故问？
0: 大敌当前，将军一心只想报私家之仇，此乃敌不乱我自乱也。看见项羽收回了凶狠的目光，刘邦继续娓娓道来，于今之计莫过于同力抗敌，若能取得章邯射箭首级，将军必威震天下。此亦相公生前所望，英灵所畏也。刘邦这一番识大局知大体的劝告，在虞姬心头激起了层层浪花。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与项羽称兄道弟的另一个男人侃侃而谈军国大计。刘邦处事要比项羽老成得多，从他口中说出的道理让你没有理由拒绝，于是他莞尔一笑插言道，
2: 沛公所言甚是，还请少将军斟酌，妾虽为一女子，亦以为如今国恨大于家仇，听说相公祭祀典礼之后怀王要登朝议事，还请二位将军早做准备。
0: 这话从虞姬鹰口中一出，立时化为一缕香风直朝着项羽的鼻翼飘来，刚才还燃烧着的心火如同遭遇了细雨渐渐平复，僵硬的眉宇间也显出一片晴空。饮下杯中的茶，项羽却把人情送与了刘邦，
1: 兄长一席话如三月春雨，令弟心脏顿开，抽云化去，兄言甚是，当下须以破敌为要，请兄长饮下这杯香茗，随后各自召集属下义军吧。
0: 虞姬淡淡的弯眉间溢出灿烂的笑意，他明白项羽这是在维护男人的自尊，他忽然觉得这个项羽很可爱，还有一点一凿即通的聪明处。他起身帮项羽送客，却也不点破他内心的玄机，而将之视为项羽对自己的独爱。这也许是他离开定陶以后最为舒心的一个上午。送走刘邦，他没有一刻停息，转身来到后堂，亲自为项羽煎起药来。项梁的灵堂设在距王宫大约一里的武信军府，此乃项羽把国都迁往彭城后专为叔父辟出的一方府邸。惜乎相公戎马孔总，战臣披肩，竟一次也没有进过府邸大门。令项羽更为伤情的是，叔父死后竟连尸骨也没有留下，只有以衣冠入殓。这种遭际让祭奠灵堂哀云密布， 灵堂前的祭案上陈列着篆字书写的项梁神位，灵位后面悬挂着黑色的幔帐，灵堂两边悬挂着现任楚国令尹吕臣之父吕青亲自书写的挽词，灵堂两边分列着配了白色头巾的侍卫，整个彭城变成一片雪的世界，从四面城楼上的白帆飘荡到街头树枝上的白花如雪，从五信军府哀乐低回到每日吊唁的将军们络绎不绝，似乎彭城的冬日比往年早了许多日子。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第86期，祭奠相公。今天是祭祀的最后一天，之后灵柩将被埋葬于马岭山，依照楚国礼仪，祭祀多在夜间。吕青奉怀王之命主持祭奠，灵堂前灯火高燃，灵案上摆满了祭祀的少牢等祭祀物品。时交子夜，吕青示意祭祀拉开帷幕，在丝竹、管乐、编钟等合奏的哀乐声中，主持招魂的大巫师身着礼服，爬上五信军府的屋顶，捧着项梁生前常穿的袍服、身衣等，朝着定陶城所在的方向，悠长而又悲郁地呼唤：“
5: 项梁，归来兮！”
0: 成群的武士仰面朝天，跟着喊道：“
6: 项梁归来兮！”
0: 如此三遍，大巫师才回到地面。面对牌位，行三叩九拜大礼， 口中念叨着祈福祝道

0: 誓词，迎亡灵归来，接受生者的礼拜，即所谓死者生之意，表明项梁的灵魂永远与楚国在一起。接下来吕青身穿祭服来到灵堂前宣读祭文，他当然不会忘记项梁是在陈王喋血陷入危困时接受了吕臣的矫诏，受封上柱国的。因此在他看来，张楚与楚原本就是一体，祭文饱含了他对项梁的感激之情，因而读的也催人断肠。
1: 安残相公，宋高为月，俊极于天，公名将国柱之苗裔，玉叶金科，幼而聪慧，博闻强记，长而好义，见不平而慷慨赴身，守身恶贼，必祸于吾，素性夜寐，未敢忘国仇家恨，隐行修身，魂兮迎复国大计。顿壮相公，才略深茂，定于一尊，夫秦皇无道，吞二州，并诸侯，治六合，废先王，焚诗书，坑儒者，危害天下。于是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响应。相公俱意，吴中豪俊随者云集，旦暮之际，集十数万之众，纵横羌怀，积成摧朽之势，声名若日月，辉光于中。哀哀相公，壮志未酬，可然而逝，血溅会盟，群英竞奋，拥立楚主，下东阿，去抗楚，战定陶，名号贤美，楚师威震海内，一军驰于天下。昔哉，夜未静，而终道命运人寰，三军闻之，摧蝶兼居，披勇哭泣，呜呼哀哉，不柴。
0: 读到这里，吕青如泣如诉，泪如泉涌，引得守灵的各路豪俊涕泪怆然，纷纷撩起袍袖擦拭眼睛。这时候听见从帐外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大家一看，冲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宋义。站在晚辈行列之首的项羽看见宋义失魂落魄的进来，昨夜刚刚平复的怒火又重新燃起，欲冲上前去申斥，却被在身边的刘邦死死拉住道：
2: 相公尸骨未寒，全军上下一片悲痛，将军万万不可鲁莽，惊扰了相公亡灵，一切待后理论。
0: 项羽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项伯的安排，昨夜他亲自找到刘邦，要他陪同项羽守灵见机行事，现在看到刘邦遏制住了项羽的情绪，他的心头掠过一丝欣慰。宋义痛不欲生，仰天捶胸，边跪拜边哭诉道：
3: 当初君我之欲，对天盟誓，戮力一心，以诸宝秦为己任，孰料公先我而去，余计以后，宋义独行于宇，营营无依，臣无醒梦之患，也无秉烛之友，

0: 好忙，欲问何者？相公，你何不言语？你总有一句话留给宋义，我一直纯信名义。
1: 宋义说到痛心处，喉头哽咽，语不成句，几次又气绝于胸的征象。这情景倒让在一旁的项伯心中不忍，上前要扶宋义，却被一手推开。接下来竟是他的自责之词：
0: 呜呼，相公，宋义有罪，若下官听从王同之言前往观音营中，若下官不担忧怀王安危直奔彭城，也许不至于公丧于乱军之中。府主可以没有宋义，人不能无相公。公今已去，纵宋义百身莫能抑制。
1: 这些话在别人听来句句是肺腑之言，可项羽却以为是人前作戏之句。及至宋义连呼相公的时候，他竟然挣脱刘邦的劝阻，冲到灵堂前将宋义从地上扯起来，怒道：
2: 听你之言，乃为不能追随吴叔父而汉之志也。你若是真欲追随吴叔父，何不碰死在这梁柱前，岂不碎了心愿？
1: 项羽如此对待宋义，可吓坏了项伯和刘邦，两人上前一起拉着项羽的胳膊。项羽想要挣脱，却又碍于项伯和刘邦的身份，大声喊着：
2: 再放开我！
1: 两人就是不放手。刘邦低声劝解道：
3: 哎，殿下祭奠相公要紧，将军不可鲁莽啊。
1: 吕青了解项羽的性格，只是摩挲着双手，一脸的无奈。四人正撕扯得不可开交，只听黄门在门外喊道：
4: 怀王驾到。
1: 闻言，各路豪杰顿时腰身挺直。项伯低声申斥项羽：
5: 皇上驾到，你岂能目无君赏，还不收手？
1: 项羽这才松了手，扶了扶衣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时楚怀王熊心在大臣们的拥戴下走进了灵堂，吕青急忙上前率先喊道：
6: 微臣恭迎大王。
1: 两天后的早朝上，宋义被任命为上将军。
0: 谢大王，微臣当如相公，为复兴大楚，焚身碎骨，在所不辞。
1: 宋义诚惶诚恐地跪倒在怀王面前，他心里明白，怀王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昔日楚宫中那一段情谊。他更知道，这项任命最不满意的当属项羽。他明白项羽对自己的误解很深，他期待今后的日子里能有机会消除他们之间的阴云。接下来，吕青奉怀王之命，封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拜刘邦为荡郡长，封武安侯，吕臣为司徒。项伯和刘邦很是欣慰，虽然项羽对宋义继任上将军心怀芥蒂，可并没有在朝堂上任性发作。特别是刘邦，从心底希望项羽能够理智处事。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怀王在朝堂上的一项决策把他和项羽推进了漩涡。
7: 各位爱卿，暴秦不灭，天下不定。相公生前谏言本王当征人伐果，陈实居旅，问鼎咸阳。章邯自定陶战后，以为我军大伤元气，转而渡河北上急骤，此正西进良机，故而本王乃当朝盟誓，新入咸阳者为王，不知哪位将军欲胜其任，不妨奏明本王。
1: 雄心说罢，把目光投向站在朝班里的将军。此话一出，刘邦就投来了惊诧的目光。楚怀王区区牧阳之人，何来如此韬略？他转脸去看

0: 宋义，见他一脸的得意，顿时明白了。刘邦的余光扫过吕臣、英布和刚刚从齐国归来的龙驹，就在项羽那里停留了。他看到项羽双颊充血，一副跃跃欲试的气魄，他刚刚在心头掀起的波澜被兄弟金兰一念强压下去了。是的，无论是从军队的数量，还是从项羽的勇猛无敌上吸取咸阳，非他莫属。当然他也清楚，麾下的谋士和将军们早已对进攻咸阳心存夙愿，别的不说，据守丰县的萧何已经来过三次信了，更不消说樊哙、曹参、夏侯婴、灌婴、岳恒等数次进谏。但此时此刻他已打定主意，绝对不与项羽发生冲撞。果然项羽气势昂昂地出列请战了，他用目光环顾了一下班列里的将军，目光中就流露出志在必得的自信。
1: 敢问大王，倘臣先去咸阳，果真可以为王吗？
2: 自古君无戏言，寡人岂能拿此事当儿戏？
1: 启奏大王。
0: 项羽上前施礼道：
1: 臣愿率大军西取咸阳，直捣秦军。
0: 楚怀王正要说话，孰料宋义出列道：
3: 启奏大王，章邯北上为赵，张耳秦使急来求援，夫赵与楚若唇齿相依也。少将军勇猛过人，兵势甚壮，故微臣以为九赵重任非少将军莫属。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情。

0: 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6: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是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器官。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但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呼吸健康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的呼吸受损或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真正珍惜畅快的呼吸。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杨丽教授的书《养好肺，补正气，抗病毒》。
8: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

0: 又强身呢？生活中有很多表明心肺关系密切相关的词语，常常挂在人们的嘴上，例如由此可见这心和肺的特殊关系。中医呢，将肺称为华盖，盖呢就是伞。所谓华盖，原来是指啊古代帝王的车盖。那么肺在五脏六腑之中呢，位置最高，犹如伞盖，保护着位居其下的脏腑，抵御外邪，因此呢就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称呼，叫华盖。我们经常也会听到有人说人活一口气，而中医常说养生就是养气，这说的就是生命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如果这一口气儿提不上来，那么这个人呢他也就一命呜呼了。日常生活中肺也有自己最怕的敌人，书中说了肺有四怕：怕寒、怕燥、怕热、怕脏。那为什么肺怕这些呢？如何避免因此而导致的疾病呢？这就需要我们多学习，多了解。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人的衰老为什么与肺有关？通俗地说，肺是人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中心，是人体的氧气库。从肺脏结构来说，肺脏有7亿多个肺泡，如果舒展开，其面积可达80平方米。正常人每分钟呼吸16次左右，每天呼吸23000次。只要生命存在，肺脏一天24小时都在呼吸操劳。肺脏的强健关乎到身体的强健。
0: 中医认为肺液娇嫩，不耐寒热燥湿，而肺呢又和外界相通，外邪很容易伤肺。其中秋冬季节燥邪引起的肺部问题呢是最多见的，肺燥最容易伤筋，肺筋受了伤，肺缺少了滋润，就会造成咳喘、气虚、气短和唇、舌、咽、鼻干燥的现象，而时间一长呢就会影响肺的正常生理功能。哪些物质更容易伤害我们的肺？哪些环境对肺极不友好呢？作者在书中说，比如对人体有害的气体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长时间接触厨房的油烟也会给我们的肺部带来伤害。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吸烟有害健康。的确，吸烟尤其对肺脏的伤害最大，因为大量的一氧化碳、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会随着呼吸系统进入吸烟者的体内，造成熏烤式的伤害。更形象些说，肺就像人体和自然界之间的吸尘器，烟雾中大量有害有毒的物质都会附着在上面，这时间一长呢，肺就会被熏脏、熏坏。试想，如果一个吸尘器里满是灰尘，它还能够正常工作吗？而作为身体吸尘器的肺也是这样，如果毒素深入到肺部组织，它自然就不会健康。吸烟只会让你的容貌衰老得更快，变得更丑，因为肺有主皮毛的功效，吸烟呢就会让肺功能下降，皮肤的毛发就会缺乏营养，自然就会不丰润，失去光泽。同时呢，研究表明，吸烟的人会比普通人更多的出现咳嗽、多痰的现象，而且很容易患上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吸烟者在60岁以后患肺部疾病的比例达到74%，而普通人群呢，仅仅为4%。而最令人担忧的是，100个肺癌患者中有8到9个和吸烟有关。对于经常熬夜的人来说，肺的伤害也很大。熬夜不仅会让人容颜变老，还会对肺有极大的伤害。中医认为，熬夜是暗耗阴液的一个过程，长期熬夜，体内的阴液会慢慢被消耗，导致阴虚体

0: 致加重，那么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跟肺结核打上交道，而肺结核患者熬夜呢，就会加重病情。要预防肺系疾病，尽量不要熬夜。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等不得不熬夜，那么熬夜之后要及时补充阴津，这就要适当吃一些补阴虚的食物，比如百合、鸭肉、黑鱼、海蜇、藕等等。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如何检测自己的肺脏是否衰老呢？肺衰老最常见的典型表现，每次流行性感冒都躲不过，而且很容易患支气管炎、肺炎等疾病，经常有喘不过气的感觉，为缓解症状会有意无意地深呼吸，肺活量下降，稍有运动或体力劳动就感觉气不够用。
0: 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快速测试肺气情况的小妙招，方法很简单，点燃一根火柴，尽力去吹，如果火柴距离嘴15厘米却吹不灭，说明测试者的肺功能有问题，如果火柴距离嘴5厘米您还吹不灭，那说明您肺气不足。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忧思伤肺，过于忧愁的人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比如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由多愁善感导致的体弱多病，他的肺病和他多愁善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咱们汉字中的这个愁，就是由一个秋天的秋和一个心组成的，意思是秋天的心即忧愁。中医讲，五脏和季节相对应，肺对应的是秋天，所以到了秋天养肺就非常重要。悲伤忧虑过度会使肺气受损，肺脏虚弱就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病症。反过来，肺气虚弱的时候，人体对外界刺激的耐受程度也会降低，容易出现悲观、自卑、心理负担过重等不良情绪。而如果每天高兴欢笑，放宽心态，这肺自然就健康了。人到了中年，身体素质就开始逐渐下降，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出现问题，倘若不注意就容易生病。如果肺不健康，呼吸就不会顺畅，呼吸困难，如果严重了就会危及到人的生命。中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肺功能也在下降，运动量也随之减少，新陈代谢的速率也逐渐变慢，肺功能也下降了。如果遇上了感冒发烧，或者生活工作中接触到二手烟、灰尘等，那么呼吸系统呢，就很容易出问题，肺呢，也就会跟着闹情绪。秋冬季节如果保养不好，寒冷和干燥的空气很容易引起中老年人呼吸道黏膜分泌物的增加，分泌物增加了，肺部的气体交换就会受阻，原本肺部比较孱弱的患者，这病情呢就会更加严重。作者在书中因此建议大家要经常做胸廓的牵拉挤压，能够促进气体交换，同时呢，增加我们的肺活量。而对于健康人来讲，适量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同时呢，对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有很好的养护作用。人到中年，养肺首先要做到营养摄入均衡，如果营养不够均衡，身体各个器官就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肺部呢，自然会跟着受牵连。要想养护好肺，书中介绍了饮食要注意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在日常饮食中要多吃一些瘦肉、豆制品、鱼类等，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滋阴润燥的食物。很多老年人没有定期做体检的习惯，那么这样一来，有时候查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尤其是肺癌患者，等查出来往往就晚了。那么作者建议，老年人最好养成每年体检的习惯，每年呢到医院做一次系统的体检，若有问题呢就能早点查出来， 在没有发生病变前及时调理，可以减少生病的痛苦。书中还介绍说，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终极杀手，这就是肺癌。在肺癌患者中，有70%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他们多是因为年轻时有呼吸系统的疾病，但并没有重视，结果到医院检查查出肺癌，使自己和家人都忍受痛苦。因此，如果不想让自己忍受肺病的折磨，我们呢最好从细节入手，平时重视肺部的养护，多掌握一些养肺的技巧，一点一滴做积累，就能养出健康的肺。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节奏的生活，大多数人的饮水量明显不够，很多人常常是口渴了才喝上一杯水，以至于很多人都有口干舌燥、嘴唇干裂的情况，这其实是肺已受伤的表现。中医认为，肺主呼吸，而要保持呼吸顺畅，则需要充足的水分来滋养肺脏。
0: 成人每天应该喝多少水才能养好肺脏呢？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成人每天应该喝2000到3000毫升水，就相当于7杯左右，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养肺效果。每天7杯水听起来很简单，但坚持下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可以使胸部扩张，人在大笑中还能够不自觉地做深呼吸，调节人体的气机升降，清理呼吸道，使呼吸顺畅，还能够使肺活量扩大，改善肺功能。中医认为，长笑宣肺，笑不但能使人心情舒畅，还能保持心火不旺，让人心平气和，对肺很有好处。因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所以呢，火旺对肺脏很不利，心脏不好自然也会影响肺功能。由此呢，笑能够使气机宣泄，使紧张的气氛消失，抑制住悲哀的情绪。书中介绍，笑能够消除疲劳，驱除抑郁，缓解胸闷，使体力恢复。发自肺腑的微笑能使肺气散布全身，使面部、胸部及四肢肌群得到放松。特别是清晨做锻炼的时候，如果能够开怀大笑，能使肺吸入足够的清气，将浊气呼出，加速血液循环，从而达到调和心肺气血、稳定情绪的作用。要保持肺部健康，那就要学会笑对人生，可以多看一些喜剧片，收听相声小品，多听笑话，使自己笑口常开，健康无忧。欢歌笑语不仅是治疗百病的良药，也是促进体内器官年轻的灵丹，对肺很有益。唱歌的时候伸展胸肌，扩张胸廓，使肺活量增加，能促进肺内气体交换，从而消除疲劳，解除抑郁，去除烦恼，恢复体力和精力。书中还介绍说，唱歌对呼吸系统来说那是大有裨益。唱歌的时候，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得到充分的利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呢，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腹部肌肉， 另外，使用腹式呼吸法的时候，横膈的活动能够调节空气的呼入和吸出量，肺容量增加，脂肪分解时所需的氧气便可以被充分吸收，有助脂肪的燃烧。同时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呼吸会加快，有节奏的呼吸，这是由歌曲的节拍决定的。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咳嗽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射动作，能够让呼吸道内的异物或痰液顺利排出，灰尘等进入肺脏，既损害肺脏，又通过血液循环而株连全身。借助主动咳嗽，可以清扫肺脏。每天到室外空气清新处做深呼吸运动，深吸气时缓慢抬起双臂，然后主动咳嗽，使气流从口鼻中排出，咳出痰液。
0: 作者在书中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简单易行的主动咳嗽法，晨起、午休或临睡前，在空气清新处做深呼吸运动，深吸气时缓慢抬起双臂，然后主动咳嗽，使气流从口鼻中排出，在双臂下垂，如此反复10到15遍，可尽量将呼吸道内的分泌物排出。为使咳嗽更有效，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样能够吸湿痰液。您要注意的是，每次间歇期做几次正常呼吸，可以防止过度换气。咱们再说说睡眠。中医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要顺应自然界的40变化，合理安排起居。当太阳升起时，人体的生物钟就会发出指令，交感神经开始兴奋，这说明你该起床了。睡眠时间过长，睡眠不足，都会导致精神疲劳，身体疲倦，使代谢功能下降，而危害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养好肺，补正气，抗病毒》。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听雅趣，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皇帝的故事。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出了很多位皇帝啊，但是每一位皇帝都有每一位皇帝自己的个性啊。那么他在治国啊，在这个平天下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有他自己个性所折射出来的办事的这个特点。啊，因为性格不同，所以治理天下的策略也会不同啊。那这个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子，有自己性格的影子。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朱元璋啊。朱元璋，我们都民间称他为乞丐皇帝啊。我们说这个朱元璋啊，在25岁以前呢，朱元璋对于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可以说就是两个字啊，饥饿，啊，那也可以说是贫穷啊。那未来的这位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那这是大元帝国啊，多数农民的境况。不止啊，大元朝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啊，这片土地啊，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那贫穷呢，从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哈，因为贫穷会遮蔽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呢，会禁锢人的身体啊，让人呢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这种原始的欲望去折磨。那贫穷还会剥夺人的力量、尊严啊和权力，让人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感到软弱、卑躬屈膝。中国农民的这个平均耕地在这个宋朝以后呢，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可以说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种长期的停顿和倒退。那从宋朝灭亡之后呢，高贵的气质和人文的气息呢，在中国文化中就越来越淡薄了哈。盛唐时候的自信和宋代的所谓的那种优雅就再也难见到啊。所以说这个物质生活有时候会啊和精神层面是息息相关的。当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呈现这个精神的盛宴呢？那我们再来聊这个朱元璋啊，出身赤贫的朱元璋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明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朱元璋呢，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的条件。他从10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啊，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最粗劣的饭食，却也没有耽误他啊，长成一身这个魁梧的身材。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啊，他唯一的文化活动呢，就是听啊街坊四邻的说书先生啊讲书，讲隋唐，讲三国，讲杨家将啊，讲大宋宣和仪式等等。那么在这些评书里呢，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也有奸臣啊，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啊480座军州。那这就是他从小获得的精神食粮啊。在乡村社会里呢，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的风光，那还有隐藏 的这个愚昧啊、野蛮，还有对权力的这种盲目的顺从。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了这个朱元璋的身心。随着这个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的就把他性格中的贫困的文化因子啊，更加广泛深刻的传播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里。终其一生呢，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
啊牢牢的制约。我们在他的这种治国大政的方针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自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哈。那在取消丞相制度之后呢，朱元璋一个人他是忙不过来的，他就开始异想天开呀，他认为这个民间老儒啊，来自田间，然后呢大多又淳朴老实，很有经验，于是他决定什么呢？决定从社会底层直接选拔辅政人才啊，辅政的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了一个四辅官的制度啊，帮让这些辅官呢来协赞政事。那么这些辅官从哪里找来的呢？他是从田间地头，从民间找来的。他找来了这个老儒啊，王本啊，杜佑啊，还有等等等等吧啊，让他们几个呢来担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啊，辅佐自己来施政。啊，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朱元璋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啊，这是他这个之后感悟到的、领悟到的，就是说这些人呢啊，从田间地头起家，除了淳朴以外，没有其他的特长。那显然作为辅政人才，啊，这个。是不合适的，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看孩子，确实难以做出别的贡献。于是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不得啊不废除了四辅官，把他亲自选拔的这些啊田间的老儒，这些他认为的辅政人才啊，又统统的这个废除了，撤除了。那大元帝国呢，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呢，却对外面的世界呢丝毫的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漠北啊。之后呢，他就没有再深入塞外，彻底的歼灭他们。那日本人不断的在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只是发了几道诏书啊，然后申斥一顿啊，这个事情就算过了。他没有动过这个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呢也不感兴趣，不但啊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他把这个海岛上的居民呢悉数内迁啊，并且啊下诏书说以三日为期，后者死啊，就是说你三天之内你必须迁走。在这皇民祖训里呢，他把十五个邻国啊列为不争之国，就不去讨伐他们，以这些国家呢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来告诫后代啊，切记不可对他们动心思呀啊。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长城啊，导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多是明代的遗物啊。那短视，我们说这个朱元璋他成长的经历啊，造成了他的短视。那短视的实惠呢，这种实惠观啊，是村庄生活啊，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外的一个深刻的印记。他和任何一个这个小时候生活的乡亲一样，他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哈，这个商人都是不劳而获。

过的，所以呢，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商的皇帝。说白了，他骨子里看不起商人啊。他为了这个贬义商人呢，特意规定了农民呢，他可以穿绸啊、穿纱、穿绢啊、穿布这四种衣料，但是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那商人如果要考学当官，就会受到种种的刁难和限制啊，在政策的制定上对他们是有所禁锢的。那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但是这个朱元璋呢，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的阶段。黄仁宇曾经说哈，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他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以称心。那朱元璋还具有这种强烈的亲族观念，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呢，可以说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啊，这个疑心病很重，唯独对自己的血亲无条件的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独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哈，奉之唯恐不厚啊，就给的生怕少了。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但是朱元璋呢，他是视而不见的。他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种种权利，他所有的孩子哈都被封为亲王，并且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啊，革车六千，以此防止这种帝国大权啊，这个君王之权呢落入外姓人的手中。大臣们当时都指出啊，他封建诸王之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啊，但是朱元璋却固执地认为这是在离间他的骨肉，他把这些进言者都抓来啊，然后呢囚死狱中。那这个安排在他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役啊，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啊，就是这个当官的人拿的薪水很低，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皇族享用的俸禄是历代最高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都要世世代代啊安享荣华富贵啊，不必从事任何职业，导致这个皇族的供应当时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啊。说白了，这些人都是这个躺在粮仓里啊吃米的老鼠啊，啥事不干啊，坐享其成。那中国农民呢，是世界上最吃苦赖劳的人群，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的时候呢，是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的哈。这好像体力啊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的耗用。有农村艰苦的生活打底，那朱元璋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把都是给自己不断的加码，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从来几乎啊，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个人的享受上呢，那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因为几千年的这个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勤俭的欲望、节俭的欲望啊，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了啊，刻在骨血里的，而不是一种手段。那朱元璋的节俭呢，在历代皇帝当中呢，也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了皇帝之后，他每天早饭是什么哈？大家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啊，他就只吃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啊，这就是他的早餐。那么他所用的床啊，并无金笼在上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与普通人的这家中的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轿子的时候呢，按照规定啊，这个皇族嘛要有皇族的气派啊，要有皇族的这个威严。那么为了彰显皇家的这种地位，九五之尊的地位，历代的这个皇帝呢，他们的轿子有很多地方是要需要用金子来打造的。但是朱元璋规定啊，这些凡是需要用金子的地方，统统都用铜来代替。那和每个农民一样哈，朱元璋可以说有着强烈的乡土观念。他手下的功臣呢，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老乡。登基之后呢，他觉得哪个地方也没有自己老家好啊。这个有民间有句话叫"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那，
他越发觉的哈，还是自己当年生长的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子好。那凤阳呢，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哈，在立国的

然后在石缝里都要灌上铁汁。但是工匠们呢不胜劳役啊，用这种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呢最后杀掉了大批的工匠啊，最终啊结果是衣锦还乡的计划落空了啊。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有九年荒的小村子啊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啊。这就是朱元璋啊，可以说被贫穷禁锢的朱元璋啊，在因为他的成长的经历背景啊，从小放牛啊，民间传说他还要过饭啊，那这种经历在他这个掌握了政权之后啊，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端，但是啊，依然不能否认他是啊非常勤政的皇帝之一。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说到历史上勤奋的皇帝啊，最勤奋的皇帝除了这个朱元璋呢，还有一位皇帝啊，那就是雍正。那雍正皇帝呢，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啊，也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与清朝其他的皇帝相比呢，可以说雍正的一生是争议不断的啊。那直到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是影视剧当中啊最偏爱的皇帝之一啊。那雍正呢是九王夺嫡的圣者，在争夺皇位中啊，他是年长登基的，45岁那一年登基啊，所以使得他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呢，就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执政者，因为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了啊。那康熙子女众多，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出了名的，他一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到了康熙晚年的时候呢，成年啊并受册封的皇子一共有20人，在这20个皇子中呢，年龄较长者就有12个。康熙二废太子之后呢，皇子中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只剩下3个人啊，就是胤祉，还有四皇子胤禛啊，皇十四子胤禛。那这两个禛的这个写法是不一样啊。那雍正呢就是四皇子啊胤禛。那为了夺得皇位呢，胤禛可以说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啊。他首先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寄情山水啊，问道拜佛啊，与世无争的闲人。然后呢，又想方设法去取得康熙的喜爱，用成效来打动他。更重要的是，他井井有条地处理好康熙所交办的所有的事务啊，叫视路其长啊，就让父亲看见啊，这个儿子啊不错。有能力啊，有才华，办事靠谱。最后呢，他又暗中拉拢了一批握有实权的臣僚啊，像川陕总督年羹尧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甄嬛传》当中啊多次听到的名字年羹尧，还有京城九门提督隆科多啊，把这些权臣拉拢呢，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那康熙57年的时候呢，康熙受皇十四子啊为大将军王，就命他率军西征。61年11月，康熙驾崩。那当时呢，皇十四子啊还远在西北，而控制了京城局势的皇四子雍正呢，数天之后就顺利继位了。雍正的继位当时是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测的，那遗诏继位说，还有改诏篡位说，还有无诏夺位说呢，一时是甚嚣尘上。看，直到现在呢，这可以说也是扑朔迷离的悬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成为皇帝的历史。雍正在政权巩固之后，对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皇子们可以说是展开了激烈的打击和报复。他先后对皇十四子啊、八皇子、九皇子、十皇子、三皇子都进行了打压。那最终呢，这些啊手足呢是丧命的丧命，捐尽的捐尽啊。在消除了皇子夺权的顾虑之后呢，雍正又开始担心啊这些功臣威胁到皇权了。那年羹尧和隆科多呢，曾经为雍正争储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雍正继位之后，一方面呢对他们进行嘉奖，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尾大不掉，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又伺机置他们于死地。而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步伐。皇十四子被召回京后啊，年羹尧实际上是掌握了西北的军政大权，但他呢不知进退啊，在官场礼仪当中呢，他到处啊都仿效皇帝的排场，遭到了群臣的攻击。雍正啊，这一来呢，正中雍正的下怀，他就抓住了这个把柄，迅速的把年羹尧治罪啊，但是他又怕这个担负诛戮功臣的骂名啊。他就暗示群臣为年羹尧罗织了92条罪状， 最后令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并且杀了他的儿子年父啊。那其余15岁以上的儿子都被发配到边疆。与年羹尧相比呢，农科多呢确实是要老道一些。为争取雍正网开一面，他提前交出了京师的军权啊，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因此呢，他境遇稍好，但最后也免不了被捐进。不久之后呢，啊也去世了。在对待官员的监督上，雍正完善健全了康熙时的密折制度啊。这个密折制度呢，就是告密和举报。啊，内容呢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啊，以及民情动向等等。雍正的时候，他规定哈，在京的满汉大臣、外省的督抚、提镇等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实行密折制度，啊，就是官员上奏的密折呢是不需要通过通政司和内阁的，而是直接由皇帝来差阅啊，亲启，因此保密程度非常高。通过密折这样的工具，雍正呢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各级官员的隐私知情权，将百官的生死啊操之于股掌之中啊。那么这些官员呢，因为害怕被揭发，所以做起事情来都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啊，对雍正呢充满了畏惧。这也正是雍正想要达到的效果啊。那康熙后期呢，由于统治松懈啊，朝政呢一度非常的混乱，官吏贪污啊啊这些挪用这个国库钱粮的现象呢是十分普遍的，造成了国库的空虚，皇权下降。雍正登基之后，立即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在地方呢清查行动非常激烈。因为亏空，许多省级官员都被革职啊，查封抄家啊。我们在《红楼梦》这个当中看到的原型江南织造曹家，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查抄的啊。那在各省国库钱粮亏空逐渐弥补的同时呢，雍正呢还逐步将养年银的发放制度化。在没有这个实行养年制度前，据估算哈，当时一个九品小官所得的这个薪水和俸禄，仅相当于一个地主啊出租50亩地所收的地租。那如此低的待遇呢，是官员贪污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清查结束后，雍正抓住大多数人做官是为了发财的本质，实行高薪养年啊，使地方各级的官吏呢所得的养年银的数量，普遍超过了正式这个薪水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污腐败啊，稳固了统治基础。说白了，我们说的就是高薪养员呢 啊，我给你足够的俸禄，给你足够的薪水啊，这样你就不要去动心思啊，想歪点子去捞钱啊，弄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钱，你就能够安安心心的啊，这个为民办事。所以这个是雍正执政之后所采取的重要的策略之一。那我们刚才说到，雍正是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那可以说他在做皇帝之后呢，不近女色啊，又远离宠臣，事必躬亲啊。从他批阅的奏章来看，他执政13年啊，用汉文写的朱批奏折达到了35000多件，用满文这个批阅的奏折达到了6600多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那有的奏折上的批语呢，竟然写到了1000多个字。从唐宋以来，皇帝偶尔在这个群臣的这个奏折上写上几个字啊，就传为美谈了。那由此可见，雍正和其他的帝王相比，算得上是最勤奋的一个了啊。那可以说，雍正在执政期间真的是勤勤恳恳啊，朝前夕替，因为他将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啊，也害怕这个大权旁落呀。那么在1735年的8月，做了13年皇帝的雍正呢突然驾崩， 那他的死因和他的登基一样，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怎么死的不知道啊。民间呢也有各种传说啊。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了史上这个最勤奋的两位皇帝，一位是朱元璋，一位是雍正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明天继续相约直播间。
1: 马年起兴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要讲的一个姓也比较特别，姓家啊，这个姓可能大家也不太碰得到的啊，姓家的人，这个姓和加减乘除的加关系密切啊，因为这个姓今天咱们念加，在古代念嘎，好像我南方人啊，在我家乡话上海话当中这个字还是念嘎，因为南方话保存了很多古音，北方话倒相对要少一些啊，所以这个音就是加法啊，上海话也念嘎法，也是念嘎的啊，所以这个字今天念加，在古代不念加这个音啊。它的源流第一出自姬姓啊，周孝王他有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太好玩了，这儿子叫家父，那今天都没法叫这是我儿子家父，这叫什么话的，这都没法说，但他有个儿子就叫家父。那么家父这个人非常的忠诚正直，他看到周幽王啊爱喝酒，沉迷女色，残暴无道，不管国家大事，家父非常的不满意。他当时在周幽王的时候在当官，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叫《节南山》，收在《诗经》里的，《诗经·小雅》里的，就这个家父写的啊。家父非常了不起，后世子孙以他为荣，所以就以家作为姓。源流二，春秋公时鲁庄公有一个孙子，字子家，所以后世哎，他的后代也有用这个姓。第三个源流源于复姓，这个复姓也很有意思，这个复姓叫家仆，仆人的仆，古代有这个复姓的家仆。这个复姓到后来很多人估计觉得这个仆不爽，就把这个仆拿掉了，姓家，其实最早是个复姓叫家仆，那后代子孙说怎么我还姓家仆，不我就姓家了，这又是一个来源。家姓早期主要生活在中原一带，后来逐渐向周边迁移，汉唐之际在陕西甘肃形成望族，陕西往西，他原来在中原，后来往陕西甘肃走，所以形成两大郡望，京兆郡、南安郡。宋代以后，哎，这家姓有意思了，往哪儿走啊？往四川走，所以在四川眉山，眉山咱们都知道的了，眉山出过一个最有名的人物谁了？苏东坡嘛，是吧？那么这个家姓后来就迁到四川眉山，成为主要聚居区。今天家姓当然很少，这个姓非常少，这个姓今天主要在哪里？那山西还有一些，啊，这是老地方。然后江苏有一些，还有上海居然有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这家姓啊非常有意思。
12: 家这个姓应该是个小姓吧，我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遇到姓过这个姓的人。那么在历史上都有什么名人姓这个姓呢？我一时还想不起来。
11: 家姓还是有的，家父不就是吗？所以家姓是小姓，但是我一再强调，在姓氏文化当中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姓他的人口少，那么我们就不重视他，或者说不关注他。其实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再小的姓氏都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不起的人物，家姓也是如此。
13: 我知道的家姓名人大多出自四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四川姓家的人特别多呢？
11: 这个我倒没有特别注意啊，非常感谢这位观众，谢谢您的指教啊，您提醒我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记载。现在一想好像四川的家姓是比较多，那么如果四川的家姓多，那么说明在历史上湖北 湖南那一带的嘉姓就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很多是湖广填四川啊迁徙过去的，所以这一点谢谢您提醒我今后要留意这方面的资料了。嘉姓大家觉得这个姓太少见了，但是历史上哎也有一些著名人物的。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姓氏不管它多小，因为中国的历史太源远流长了，在历史上都会来留下几个名人的，留下值得称颂的事迹的。当然每个姓氏也都会出几个坏人，这也难免啊，没有一个姓氏只出好人不出坏人，也没有一个姓氏只出坏人不出好人的，对吧？前面我们提到家父家姓的始祖，啊，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几个宋代的文学家，嘉定国，公元1031年到1094年，啊，在世。嘉定国，嘉定国是哪人啊？就是四川眉山人。皇佑年间进士及第，当过一些官啊，他当过好多地方，当过官啊，他还通判过泸州、知衢州啊等等啊，当过好多地方的官。绍圣元年64岁的时候去世。嘉定国长于诗文，曾经和他的老乡苏轼、苏辙唱和啊，他跟苏家来往很多，留下过著作啊，诗歌30卷，杂文10卷，但是后来都散失掉了。这个人在当时蛮有名的。而跟他有关的还有一个人物叫嘉勤国，大家看看这名字都差不多，嘉勤国啊。那么他是跟安国、定国，他们这是兄弟，秦国、安国、定国都是兄弟，与苏轼、苏辙同门师兄弟啊，在一起读书的。他对王安石很不满，王安石那时候变法啊，很不满嘉勤国，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春秋新义》啊。元佑时期司马光当政，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嘉勤国哎也同样的忧郁不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试狱》，而得到了苏东坡和苏辙大大的赞赏。所以这嘉姓这兄弟三个都是文笔非常了不起。四川眉山还有一个人叫嘉坤翁啊，这也是在四川眉山出来的。所以在四川眉山，在宋代的时候嘉姓是望族，在四川眉山他曾经当过诸暨的知县，到浙江这一带当官了，后来当过户部郎中、知抚州，也到了今天江西一带当官。他这个人非常有学问啊，他写过、编撰过《景定临川志》，给江西临川写过志书，《永乐大典》当中保存了这部临川志的片段啊，他的著作有传世的。这个叫嘉坤翁吗？还有一位叫嘉炫翁，也是眉山人啊，所以都在这一片了。当过常州知州，当过临安知府，当过浙西安抚使，进士出身啊。援兵元朝的时候打到临安啊，已经要灭南宋了，当时的丞相发文叫天下的首领啊都投降吧，就不要再打了，援兵打过来了，而他拒不署名，不肯签署啊。后来他去到了援军的营中，希望他们啊不要去提请啊，就不要杀戮过多，被拘留被抓起来，后来一直被抚到带到哪里，从他在临安吗，在那被抓的，一直被带到河间府，也就是今天河北这一带，在那里 开馆授徒，招了很多门生弟子，晚年才南归，学问非常渊博，也留下了很多著作。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家定国、家安国等等，家秦国三兄弟，包括家坤翁、家炫翁啊，这几位姓家的著名人士，都是在宋代，而都是在四川眉山这里出现的。所以四川眉山在宋代是家姓的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家姓的排名情况不详，我们查不到什么资料，我们只能说家姓一直到2006年为止没有排进过中国姓氏的前500位。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1: 贾姓可是大姓啊，贾姓不小的啊，贾宝玉的贾啊，这个姓咱们都觉得他挺大，事实上他也挺大。他的主要源流有：第一，源于姬姓，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之后，很清楚的啊。那么跟周成王、跟周朝的王室是有血缘关系的啊。公明的封地在贾，那个地方把封在贾的，贾是哪里呢？今天山西省襄汾一带，那他就封在那里了。名义上是唐国的一个附庸啊，是一个小国。从贾公明开始，他本来叫姬公明，姓姬，因为他封在贾，他就有了一个氏，姬是他的姓，他有了一个氏，就叫贾公明。这个贾国啊，还存在了342年，还挺长的啊，大概从公元前1020年

0: 就有着假国了。大家看多老啊，持续了300多年，那么要到公元前的600、600-700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400年呢，前头这个假国已经被灭了，所以这个假氏啊就散居各地。一般古代都这样，国灭了以后就得跑，因为姓贾的都是公主。这一支被称为贾氏的正宗啊，读音就是贾。第二支还是源于姬姓，但是是春秋时期很著名的一个人物胡淹，他的儿子胡业孤的封地。胡淹为什么有名呢？我们知道胡淹就是公子重耳，大家都知道了，这太有名了，公子重耳的老师胡淹。所以重耳对胡淹呢像对父亲一样，对胡淹的儿子胡业孤呢像对兄长一样，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人物。胡业孤啊文化修养很高，学识渊博，而且谦恭有德，非常的仁慈，言行都很谨慎。后来他就有一个十亿，那么因为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夫，那么君王会封一个十亿给你，他那个十亿就叫贾邑，所以在历史上他就叫贾季，他有个名字呢叫贾季。后来贾氏也碰到了祸乱，这一支贾氏就逃到了敌国，敌国嘛逃到了北方了啊，逃到那些地方去了，逃掉了，就不在山西境内了啊。这一支也是贾氏，也读贾。还有一支源于子姓，在商朝末期还有一个国，但是这个国呢我们估计啊念古，商古的古，同样一个字啊，啊也有这个国，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在商周的时候，今现在的山西省，哎这个字就难念了，现在念是贾乡，但是这一带大概古代有个古国，字形是一样的，可见这个地名可能应该念古乡，但现在咱们都念贾了。那么这一支是在公元前1046年就没了，这国都没了，那么早。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呢，哎应该什么姓古，字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恐怕咱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我姓古的，都说我姓贾，混进去啊，慢慢混进去。还有呢源于官位，商周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一种官位叫古正，古正也叫古司，是什么？监督和管理都城里边的贸易活动，调整物价，稳定市场。他们的子孙都以这个祖先的官位，我是古正的儿子啊，都就作为姓了。那么这样的人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当过古正的人很多啊，血缘也不一样，所以就说不清了，道不明了。但是这一支按道理应该念古，那个官位肯定是念古正，但是现在也念假了。还有比如源于蒙古族，源于满族，源于锡伯族，源于其他兄弟民族，比如彝族、苗族、土家族等等，都有贾氏这样一个姓，但是兄弟民族当中的汉姓都念贾，这也是一个特点，一个规律啊。因为兄弟民族取汉姓一般都比较晚啊，不像汉族的姓几千年，他没那么长。那么等他取汉姓的时候，大家知道啊，都大家随大流了，都读成一个样子了，那么兄弟民族也当然就读成最流行的贾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地区遍布贾姓，这后来我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时候有一支，哎，他也比较多，哎，这完全取决于家长，就这个族长或者家长觉得呀，虽然我们贾姓在北方很厉害，但是世道要乱啊，咱们走吧。 那一个村庄的贾姓没准几十口人，带着老婆孩子牛啊马啊，晃荡晃荡，他南下了，渡过长江。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过长江，到了长江以后，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的。过去有好多家族规定啊，一代要迁出去一支，很多家族有规定。就比如我这一代我一个吧，我下面当然现在没有啊，过去比如痛我四个儿子要迁出去一支，不能留在原籍的，要拓展，三个儿子留在原籍对吧，那三个儿子后来每人再有四个孩子呢，那不就十二个孙子吗，每个儿子再迁出去一支呢，到孙辈又迁出去三支，大家想想只要一百年里能迁出去几十支对不对，就一例性吗，对吧，那么这一支迁到江南以后咣咣咣迁到江浙安徽江西，现在我们知道全国贾姓是以华北地区为主要聚居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三个省，大约占了贾姓的45%，这三个省。
1: 啊，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当时有这个说法，贾氏三虎，贾家有三头狮，三只老虎。
1: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二部，今天为您解读降贾。
2: 我身边姓贾的朋友真的不少，我们单位也有一姓贾的，姓贾的朋友。绝对不是不太好起名儿，我觉着。你看啊，这一说姓贾就贾山、贾水、贾鱼，不是，你看什么玩意儿都是假的。让我对不起啊，瞎说，开玩笑，您也别在意。咱这姓肯定不是那个真假的假，咱们是那姓贾的贾。你看也有叫好的呀，贾天下，响当当的。还有好多，这我也说不大明白，还是让钱老师给咱说说。
0: 贾姓是大姓，历来人才辈出啊。我们比如随便举几个例子，这是随便从历史上找出来的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不那么熟悉的，因为有些熟悉的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贾彪，东汉时期颍川定陵人，字伟杰，兄弟三个人啊都有名声，当地口碑都很有口碑。当时有这个说法，贾氏三虎，贾氏有贾家有三头狮，三只老虎，但是没有恶意了啊，不是说要吃人的啊。而伟杰最怒，愤怒的怒，我们看哟，家里有三头老虎，这伟杰脾气最大，那样是最凶的一个。不是，古汉语跟现代汉语不太一样了，这个是家里有三个杰出的儿子，伟杰最牛啊，最杰出。他担任过地方长官，而在那个时候他非常了不起，严禁堕胎逆婴，这在历史上是比较早的，就过去比如生了女孩就给溺死了啊，这个过去很多嘛，这个一直到49年以前都比较多的啊，尤其农村生一个女孩子给溺死，他严禁，所以几年里边多出来几千个小孩，他严禁，而且里边女孩居多。那么好，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了，都非常感谢他，这些家长也很感谢他呀，因为孩子长大了有感情了嘛，对吧？都说这是贾父所生，称他为父亲。但是后来有点搞，这几千个人搞到哪里呢，只要是男孩子就叫贾子，只要是女孩子就叫贾女。但是大家别忘了，这可就多了几千个姓贾的，几千个里边如果一半是男孩，咱们算他一千人，下一代哐当一翻就5000个了，再下一代哐当一翻就30000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贾彪对贾姓家族的扩大功劳很大，是吧？这也很有意思。 我们很多朋友更加不知道的是，贾信还出了两位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高僧，姓贾。这个高僧要说出来咱谁都知道，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姓贾。比如慧远大师，这不有名啊，净土宗的始祖。今天中国佛教咱们知道的两大宗啊，净土宗、禅宗啊，啊，别的宗实际上不是那么昌盛啊。现在中国佛教的特点就是禅净嘛，啊，净土宗的创始人对中华民族影响多大，对佛教影响多大。慧远就是姓贾，他是真正让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并且普及的一个人啊，他就是姓贾的。慧慈大师啊，慧慈大师谁啊，慧远的弟弟，这是哥俩。慧慈大师我们现在很多人忘了，可是咱们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峨眉山的吧，四大佛教名山有谁不知道峨眉山的。峨眉山是谁的道场啊，普贤。那么普贤怎么跟峨眉山会挂起钩来的呢，慧慈大师。你看这两个僧人姓贾，贾姓的人才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领域。比如贾让，西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家，悉心研究前人治理黄河的办法。治河是一个一直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啊，治理黄河啊。所以他在公元前七年就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治河三策，就治理黄河有三个方针啊，这个都是中国治理黄河历史上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了。贾丹啊，公元730年到805年的人，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主要的成就是科学制图、画图啊，画图很难啊，你没有地图，你怎么来图穷匕首见呢？当然这个要早一点了啊，图穷匕首见要早一点，那你要靠地图才能了解外部的世界嘛。所以哎，他的这个制图法影响中国的制图啊很长时间。中国的制图法一直要到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来以后才出现大的改变。原来一直怎么画的，大家看中国古代地图，还你没学过还看不懂，它东南西北你也看不明白啊。你如果没学过啊，没有跟师傅学过冰雪学过地学，给你一图你也看不懂啊。不像今天的地图拿来咱们都能看，它不一样啊，有套传统。而古时候读书人啊，哎，主要很多读书人靠什么为生啊，教书。教书过去有种说法叫舌根，挺惨的。过去有笔根的说法，笔根现在用的比较多，拿的毛笔像种地一样啊。砚根，在砚台里磨墨要像种地啊。但是还有个说法叫舌根，用舌头来耕作，来播种，来传播知识。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另外一位姓贾的大学问家贾逵有关。贾逵174年生人，228年去世。他是河东襄陵人，河东咱们都知道山西啊，也是今天山西临汾人。他从曹操、曹丕再到后面的曹睿三代他都当官，文武兼备。但是贾逵啊，虽然是一个名门望族，但从小啊很穷。哎，大家去看，在传统中国很有意思， 今天咱们叫名门望族。

0: 那非得是有钱人家才叫名门望族，对吧？没钱你叫名门望族吗？好像今天不能叫，这是错的。在中国古代，你是不是名门望族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必然关联。有的人家很穷，但是代代出人出人物，这叫名门望族。有的人家很有钱，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因为你有钱是你的事，跟大家没啥关系啊，是不是没啥关系啊？所以贾逵就是名门望族，但是他非常穷，穷到什么地步呢？冬天连棉裤都没有，而且这穷到什么时候啊？穷到他结婚以后还穷。像贾逵这种人放在今天估计没人嫁他，他连个裤头都没有呢，棉裤都没有。他有一天冬天，他在自己的舅子家，大舅子家叫柳福家睡觉，早晨起来把柳福的裤子给穿走了，他没裤子，那不知道怎么来的，拿块布围着，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经，长大以后啊，他个子很高，因为当时的记载个子有8尺2寸，当然这个是当时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啊，不是现在的尺，但是怎么算也有将近1米9，那年代很高了这个子，所以外号叫贾长头，他头特别长。当时人家就有一种说法叫问世不休贾长头，一个谚语，好问啊，勤学啊，不懂就问。他一生著作等身，他教授了很多得意弟子，有一个弟子说出来吓大家一跳，许慎，说文解字的作者。要没有许慎，咱们今天的汉语古汉语好多可就读不懂了、啊、好学。许慎就他的弟子，而且他还精通天文学啊，在天文学上也很重要。他小时候是怎么读书的呢？跟他父亲学了一点，但是很早家贫，没有父母，也很早就亡故啊。他怎么读的呢？5岁的时候他就聪明过人，已经读了点书，但是后来实在没有钱读书了。他的姐姐嫁人了，但是出嫁以后没有孩子，所以被休回来了。那个时候无出是可以休的，而且女人还不能说话，那时候不懂，生不出孩子男人也有责任啊，那时候不懂啊，没有这科学知识，总归怪女人啊。修回来以后，大家知道这个姐姐因为非常的贞洁，非常好，也很聪明，所以大家非常敬重她。她呢听到邻居家读书，她就抱着自己的弟弟才5岁贾逵，就到邻居家的篱笆墙旁边、啊、来听。贾逵啊都是很安静的听，姐姐很高兴，隐隐约觉得这个弟弟不一样。到了10岁的时候，贾逵突然开始背诵6经啊，他姐姐大惊，说咱们家太穷了，从来没有教书先生到咱们家来教过你啊，你怎么能背诵这些呢？贾逵说，他说姐姐，你一直把我抱到篱笆墙旁边，我听邻居家读书，我就一字不漏地记得。他听好了以后回到家里，把有些难记的，他也没钱，那个时候纸张还没普及，得用绢帛或者竹简，他没钱，他就把桑树皮给扒下来，把那记在桑树皮上，然后或者把字写在门上屏风上，一边记一边念。所以他的学问是这么来的嘛。那么在他住的地方，人人都知道他刻苦好学，也知道他有学问。后来有很多人来向他求教，有的人向他姐姐学习，把自己的孩子或者弟弟抱来，不远千里的来。那么慢慢他就学生多了嘛，那么学生多了嘛，大家都会有点粮食给他嘛，作为学费。后来粮食太多了，就满屋满仓都是粮食，就当时有人就这样称赞说，贾逵的粮食啊 虽然不是自己种地得到的，但是是靠讲解经书口干舌燥得到的，这就是用舌头种地啊，这就是舌根的来历。贾氏也是多民族多源流的，但是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他排在第69位，在100位里边那都是大姓了，50位里边大大姓，20位里边超级大姓，排在前10位超级巨大型的，你这个都不能论啊，所以它排在69位已经很大了，人口455万3000多，占全国人口的3%不到一点。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在全国排在69位，人口370万，大家看差距那么大，可以差100多万人啊。那么这种数字呢，当然都只能供大家做参考，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啊就可以了，比如知道贾姓是一个有300-400万人口的大姓，这就够了。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7: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7: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

0: 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85集，项梁长决。项羽不再说话，他不忍拂逆了虞姬的美意，但他怀疑怀王会因早年的瓜葛袒护宋义。外面传来侍卫的问话声，虞姬听出是有人来了，便出帐迎接。来人手中提着一绢帛包裹的食物，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虞姬上前问道：
1: 请问大人可是来探视少将军？
0: 来人见面前站着一位粉面桃腮的娇娥，腰间配一把宝剑，煞是英武，忙以礼回道：
2: 正是，请问姑娘是？
1: 妾乃虞姬，项羽军中女卒，请问大人尊姓大名？
2: 我乃楚国将军宋义是也，闻听少将军有恙，特来看望。
0: 闻言，虞姬心中起了不易察觉的涟漪。天哪，彭城这地方为何如此神奇？想着谁，谁就翩然而至。项羽正在气头上，宋义一来定是口舌相争，是非难辨。但这种心境犹如夏天的雨云一样，瞬间即来，骤然而去。虞姬已经想好了说辞：
1: 遵照项伯嘱托，妾在此照顾少将军，宋大人若不见外，可否借一步说话？
0: 见宋义没有拒绝的意思，两人来到将军府外，就在台阶边说话。虞姬也不掩饰，直截了当将项羽的怀疑提到宋义面前：
1: 妾有几处疑问，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姑娘但讲无妨。
1: 倘言运有所冲撞，还望大人海涵。
2: 下官并非小肚鸡肠之人，怎能骤然生怒？姑娘有何疑问，尽可问之，下官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虞姬沉思片刻后道：
1: 请问大人，章邯攻进定陶时，大人身在何处？
0: 宋义立时意识到，这话虽是虞姬口中说出，可传递的一定是项羽的心结。这一点他在刚到彭城时就想到了，因此他没有任何回避。
2: 姑娘所问，亦正是下官自责之事。若非下官轻信，断不会开门。若无开城之举，秦军图谋何能得逞？若非王同牵制敌军，下官早已死于乱军之中。所以下官一到彭城，就恳求怀王降罪。
0: 随后宋义捧起手中的帛囊，话锋一转：
2: 下官闻听少将军得知相公辞世，悲痛呕血。夫楚可以没有宋义，然不能没有少将军。此乃东阿名药阿胶，可以补气止血，本应当面奉赠，无奈少将军徒生疑窦，故而请姑娘转赠。
0: 虞姬尽管心存为难，但还是接住了，目送宋义的身影渐行渐远，虞姬的心绪依旧不平静。刚刚进入楚军，就遭遇了主帅崩殒的重大变故，而他最担心的是项羽那个火爆的性格，倘有一天按耐不住对宋义动了刀剑，这该如何是好？
3: 虞姬姑娘，这是在送客吗？
0: 从身后传来男人的声音，虞姬忙回头看去，是刘邦来了。他上前施礼道：
1: 不知沛公驾到，有失远迎。
0: 刘邦打拱道：
3: 啊，项将军可好？
1: 昨夜因狂怒呕血，此刻正卧榻沉闷呢。方才宋义将军前来探视，未敢轻易进帐，这不留下阿胶回去了。
3: 巧了。
0: 刘邦说着，从身后李甲的手中接过一个绢包道：
3: 有商贾路过彭城，在下市亦得此山参，乃补气佳品，送与将军。
0: 虞姬谢过刘邦，在前引路进了府门，正看见项羽卧榻懒慵，眼睛却盯着墙壁发呆。虞姬上前禀告，项羽这才翻身坐起，向刘邦回礼。两人对坐，虞姬做了下手，早有侍卫沏了热茶奉上。刘邦呷了一口茶，接着询问项羽的病情。
4: 既无恙，既所恨臣不能手刃松仪恶贼。
0: 项羽的抱怨死盯着刘邦。
4: 同守定陶，若非他临阵脱逃，叔父怎能殒命于乱军之中？
3: 你我金兰之意，帝之叔父以季之叔父矣。国师相公大厦诸卿，军师相公三军无帅，痛之至也。
0: 刘邦抬起头看着项羽道，此役之败是在轻敌和轻信上。东阿战后，我军料敌数月内不敢南下，此正被章邯射箭之流所乘，敌军濒临城下，我军先是被敌围城打援所困，不能驰援，进而轻信起使印信，连失马力、王通两员骁将。项羽挥手打断了刘邦的话道，
4: 兄长说这些何用？为何宋义就活着？
0: 面对项羽的追问，刘邦并不着急，起身为项羽续了茶水，转身回到座上道，
3: 宋将军轻易开城固然有责，然绝无通敌之嫌呢。既曾经问过从定陶逃出的军侯，言道若非王同拼死相救，宋义大概也难逃殒命疆场的悲剧。
0: 项羽将茶盏重重地放在案几上，溅起了几朵水花。
4: 帝管不了许多，帝就要取了宋义首级，为叔父报仇。
0: 刘邦起身来到项羽面前，轻轻地打了个拱道，
3: 将军报仇心切，既感同身受，既有一言奉上，请将军三思。请问将军，大楚眼下进敌者为谁？
4: 何须兄长问，乃章邯贼军耳。
3: 那宋义呢？
4: 彼乃怀王亲命将军，兄长何必明知故问？
3: 大敌当前，将军一心只想报私家之仇，此乃敌不乱我自乱也。
0: 看见项羽收回了凶狠的目光，刘邦继续娓娓道来，
3: 于今之计莫过于同力抗敌，若能取得章邯射箭首级，将军必威震天下，此亦相公生前所望，英灵所畏也。
0: 刘邦这一番识大局知大体的劝告，在虞姬心头激起了层层浪花。这是他第一次听到与项羽称兄道弟的另一个男人侃侃而谈军国大计。刘邦处事要比项羽老成得多，从他口中说出的道理让你没有理由拒绝。于是他莞尔一笑，插言道，
1: 沛公所言甚是，还请少将军斟酌。妾虽为一女子，亦以为如今国恨大于家仇，听说相公祭祀典礼之后怀王要登朝议事，还请二位将军早做准备。
0: 这话从虞姬鹰口中一出，立时化为一缕香风，直朝着项羽的鼻翼飘来。刚才还燃烧着的心火如同遭遇了细雨渐渐平复，僵硬的眉宇间也显出一片晴空。饮下杯中的茶，项羽却把人情送与了刘邦。
4: 兄长一席话如三月春雨，令弟心脏顿开，抽云化去。兄言甚是，当下须以破敌为要，请兄长饮下这杯香茗，随后各自召集属下义军吧。
0: 虞姬淡淡的弯眉间溢出灿烂的笑意，他明白项羽这是在维护男人的自尊，
3: 他忽然觉得这个项羽很可爱，还有一点一凿即通的聪明处。他起身帮项羽送客，却也不点破他内心的玄机，而将之视为项羽对自己的独爱。这也许是他离开定陶以后最为舒心的一个上午。送走刘邦，他没有一刻停息，转身来到后堂，亲自为项羽煎起药来。项梁的灵堂设在距王宫大约一里的武信军府，此乃项羽把国都迁往彭城后专为叔父辟出的一方府邸。西呼相公戎马孔总，战臣披肩，竟一次也没有进过府邸大门。令项羽更为伤情的是，叔父死后竟连尸骨也没有留下，只有以衣冠入殓。这种遭际让祭奠灵堂哀云密布，灵堂前的祭案上陈列着篆字书写的项梁神位，灵位后面悬挂着黑色的幔帐，灵堂两边悬挂着现任楚国令尹吕臣之父吕青亲自书写的挽词，灵堂两边分列着配了白色头巾的侍卫，整个彭城变成一片雪的世界，从四面城楼上的白帆飘荡到街头树枝上。

0: 白花如雪，从武信军府哀乐低回到每日吊唁的将军们络绎不绝。似乎彭城的冬日比往年早了许多日子。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86集，祭奠相公。今天是祭祀的最后一天，之后灵柩将被埋葬于马岭山，依照楚国礼仪，祭祀多在夜间。吕清奉怀王之命主持祭奠，灵堂前灯火高燃，灵案上摆满了祭祀的少牢等祭祀物品。时交子夜，吕清示意祭祀拉开帷幕，在丝竹管乐编钟等合奏的哀乐声中，主持招魂的大巫师身着礼服，爬上武信军府的屋顶，捧着项梁生前常穿的袍服身衣等，朝着定陶城所在的方向悠长而又悲郁地呼唤：
2: 项梁归来兮！
0: 成群的武士仰面朝天跟着喊道：
3: 项梁归来兮！
0: 如此三遍，大巫师才回到地面，面对牌位行三叩九拜大礼，口中念叨着祈福祝道之词，迎亡灵归来，接受生者的礼拜，即所谓死者生之意，表明项梁的灵魂永远与楚国在一起。接下来吕清身穿祭服来到灵堂前宣读祭文，他当然不会忘记项梁是在陈王喋血陷入危困时接受了吕臣的矫诏，受封上柱国的，因此在他看来，张楚与楚原本就是一体。祭文饱含了他对项梁的感激之情，因而读得也催人断肠。
2: 安参相公，松高为月，俊极于天，公名将国柱之苗裔，玉叶金科，幼而聪慧，博闻强记，长而好义，见不平而慷慨赴身，守身恶贼，必祸于吾，夙兴夜寐，未敢忘国仇家恨，隐行修身，魂兮迎复国大计。顿壮相公，才略深茂，定于一尊，夫秦皇无道，吞二州，并诸侯，治六合，废先王，焚诗书，坑儒者，危害天下。于是乎，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响应。相公俱意，吴中豪俊随者云集，旦暮之际，集十数万之众，纵横羌淮，积成摧朽之势，声名若日月，辉光于中。哀哀相公，壮志未酬，可然而逝，缺陷会盟，群英竞奋，拥立楚主，下东阿，去抗府，占定陶，名号贤美，楚师威震海内，一军驰于天下。昔哉，夜未静而终道命。

0: 人寰，三军闻之，摧蝶兼具，披勇哭泣。呜呼哀哉！吾柴！
1: 读到这里，吕青如泣如诉，泪如泉涌，引得守灵的各路豪俊涕泪怆然，纷纷撩起袍袖擦拭眼睛。这时候听见从帐外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大家一看，冲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宋义。站在晚辈行列之首的项羽看见宋义失魂落魄的进来，昨夜刚刚平复的怒火又重新燃起，欲冲上前去申斥，却被在身边的刘邦死死拉住道：
2: 相公尸骨未寒，全军上下一片悲痛，将军万万不可鲁莽，惊扰了相公亡灵，一切待后理论。
1: 项羽并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项伯的安排，昨夜他亲自找到刘邦，要他陪同项羽守灵见机行事，现在看到刘邦遏制住了项羽的情绪，他的心头掠过一丝欣慰。宋义痛不欲生，仰天捶胸，边跪拜边哭诉道：
3: 当初君我之遇，对天盟誓，戮力一心，以诸暴秦为己任，孰料公先我而去，于计以后，宋义独行于宇，营营无依，臣无行梦之患，也无秉烛之友，心事浩茫，欲问何者？相公，你何不言矣？你总有一句话留给宋义，我一直纯信名义。
1: 宋义说到痛心处，喉头哽咽，语不成句，几次又气绝于胸的征象。这情景倒让在一旁的项伯心中不忍，上前要扶宋义，却被一手推开，接下来竟是他的自责之词：
3: 呜呼相公，宋义有罪，若下官听从王同之言前往观音营中，若下官不担忧怀王安危直奔彭城，也许不至于公丧于乱军之中，府主可以没有宋义，人不能无相公，公今已去，纵宋义百身莫能一之。
1: 这些话在别人听来句句是肺腑之言，可项羽却以为是人前作戏之举。及至宋义连呼相公的时候，他竟然挣脱刘邦的劝阻，冲到灵堂前将宋义从地上扯起来，怒道：
4: 听你之言，乃为不能追随吴叔父而汉之志也。你若是真欲追随吴叔父，何不碰死在这梁柱前，岂不碎了心愿？
1: 项羽如此对待宋义，可吓坏了项伯和刘邦，两人上前一起拉着项羽的胳膊，项羽想要挣脱，却又碍于项伯和刘邦的身份，大声喊着：
4: 再放开我！
1: 两人就是不放手，
5: 刘邦低声劝解道：
2: 哎，眼下祭奠相公要紧，将军不可鲁莽啊。
1: 吕青了解项羽的性格，只是摩挲着双手，一脸的无奈。四人正撕扯得不可开交，只听黄门在门外喊道：
6: 怀王驾到！
1: 闻言，各路豪杰顿时腰身挺直。项伯低声申斥项羽：
7: 皇上驾到，你岂能目无君赏，还不收手？
1: 项羽这才松了手，扶了扶衣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这时楚怀王熊心在大臣们的拥戴下走进了灵堂， 吕青急忙上前率先喊道，
0: 微臣恭迎大王。
1: 两天后的早朝上，宋义被任命为上将军。
3: 谢大王，微臣当如相公，为复兴大楚焚身碎骨，在所不辞。
1: 宋义诚惶诚恐地跪倒在怀王面前，他心里明白，怀王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昔日楚宫中那一段情谊。他更知道，这项任命最不满意的当属项羽。他明白项羽对自己的误解很深，他期待今后的日子里能有机会消除他们之间的阴云。接下来，吕青奉怀王之命，封项羽为长安侯，号鲁公，拜刘邦为荡郡长，封武安侯，吕臣为司徒。项伯和刘邦很是欣慰，虽然项羽对宋义继任上将军心怀芥蒂，可并没有在朝堂上任性发作。特别是刘邦，从心底希望项羽能够理智处事。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怀王在朝堂上的一项决策把他和项羽推进了漩涡。
8: 各位爱卿，暴秦不灭，天下不定。相公生前谏言本王当征人伐果，陈实居旅，问鼎咸阳。章邯自定陶战后，以为我军大伤元气，转而渡河北上急骤，此正西进良机，故而本王乃当朝盟誓，新入咸阳者为王，不知哪位将军欲胜其任，不妨奏明本王。
1: 雄心说罢，把目光投向站在朝班里的将军。此话一出，刘邦就投来了惊诧的目光。楚怀王区区牧羊之人，何来如此韬略？他转脸去看宋义，见他一脸的得意，顿时明白了。
5: 刘邦的余光扫过吕臣、英布和刚刚从齐国归来的龙驹，
1: 就在项羽那里停留了。他看到项羽双颊充血，一副跃跃欲试的气魄，他刚刚在心头掀起的波澜被兄弟金兰一念强压下去了。是的，无论是从军队的数量，还是从项羽的勇猛无敌上，吸取咸阳非他莫属。当然他也清楚，麾下的谋士和将军们早已对进攻咸阳心存夙愿。别的不说，据守丰县的萧何已经来过三次信了，更不消说樊哙、曹参、夏侯婴、灌婴、岳恒等数次觐见。但此时此刻，他已打定主意，绝对不与项羽发生冲撞。果然，项羽气势昂昂地出列请战了。他用目光环顾了一下班列里的将军，目光中就流露出志在必得的自信。
9: 敢问大王，倘臣先去咸阳，果真可以为王吗？
8: 自古君无戏言，寡人岂能拿此事当儿戏？
9: 启奏大王。
1: 项羽上前施礼道，
9: 臣愿率大军西取咸阳，直捣秦军。
1: 楚怀王正要说话，孰料宋义出列道，
3: 启奏大王，章邯北上为赵，张耳秦使急来求援，夫赵与楚若唇齿相依也。少将军勇猛过人，兵势甚壮，故微臣以为九赵重任非少将军莫属。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0: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4: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准时的收听由荣小秋和荣小迪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那么此时此刻呢，如果你正在收听直播的话，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点空的话，也欢迎你拿起手机点开微信，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是的，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
1: 是的，添加之后啊，如果你收听节目的同时有时间，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0: 是
1: 发文字发图片，告诉我们你想听什么歌，什么时间有空。

0: 可以去听，也可以参与我们每一期直播的互动答题。
1: 是的，
0: 每一期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问题哈，问出来，然后呢让大家参与回答，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我们会挑选一位哈，给他送礼品。
1: 是的，
0: 同样呢，你可以跟我们讲讲路况信息啊，哪儿有一些拥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及时的告诉更多的咱们的驾驶人朋友。
1: 是的，那今天第一首歌，7:31，小韩说点一首《听说当初你找过我》，可以第一首放吗？没问题，
0: 因为你是第一个点的。
1: 是的，花旗豆地主说，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大车司机朋友在开车，听着8-9-3，在听收音机。我想说的是，某些大车司机啊，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不要随意的占线并道，长期占线并道，然后乱变道，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行车安全啊。大车呢，本来反应就比较迟钝哈，你还长期占着这个快车道，而且呢，还是两辆大货车长期的并道占线啊，真是对交通参与者极大的不负责任。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是吗？
0: 一定是，大早上的遇到这种情况，
1: 可能
0: 气死了，
1: 很让人生气哈。
0: 确实啊，感觉也很危险。
1: 是的，然后每次我开车经过大车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很害怕的感觉，
0: 就很受压迫，
1: 感觉他要把我的车给吸进去了。
0: 是，大车就是很容易给旁边的
1: 小
0: 车的
1: 造成
0: 驾乘人员
1: 一
0: 种
1: 压
0: 迫
1: 感。是的，还是挺害怕的。所以每次我但凡我开车的时候，虽然开的也不多哈，都会离这个大车远远的。
0: 他说是的，早上在东亭那边两辆车，而且是
1: 上坡
0: 路
1: 段，
0: 更害怕了，
1: 可能把他吓到了。
0: 好的，
1: 没事，一会儿听首歌压压惊，
0: 放松一下哈，来参与我们的答题吧。
1: 哎呀，今天这个答题完全的不一样呢。今天是周二啊，但是呢，以后每周二都会是我们的什么呢？都会是周一，不是咱们赢两只交警小熊嘛？周二
0: 又调整了，
1: 调整了一下。我们周二会有全新的礼物哈，也是选择两位幸运听众，然后呢，给他送的礼物叫吉祥物童小芬。
0: 哦，童是童瑞的童
1: 啊，
0: 芬呢？
1: 你怎么不说小呢？
0: 小
1: 是大小的小，芬是垃圾分类的芬。它叫童小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玩偶。
0: 所以这个是跟垃圾分类有关的知识。
1: 是的，
0: 那么是由谁提供的？
1: 我们广德市城管局。
0: 提供也是他们提供的，奖品也是，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感谢啊，感谢咱们广德市城管局，给我们来一波新的科普。
1: 是，想跟大家就是稍稍描述一下，交警小熊嘛，对吧？大家都见过，知道是长什么样。这个童小芬呢，说实话，我只看过这个给我的图片啊，就是还没有看到过实物。
0: 可以请我们待会儿可以请下了直播，请城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1: 拍一下，
0: 如果有时间的话，拍一下这个照片，然后我们发一下公众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它的头顶有两片嫩芽然后呢是
0: 青绿色的，
1: 是个圆润的全包式的绿色的头套啊，整个一个是个绿色的。
0: 好的，我们还是先出题吧，因为这样说大家也记不住，还得分心的去听到时候看到我们看到实物的话，拍照片给大家，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哈，会更加的清楚。
1: 就是它除了这个玩偶之外哈，还有一个还有冰箱贴以及那个钥匙扣
0: 啊，非常丰富的礼品。
1: 是的
0: 哈，
1: 这是一个
0: 全套
1: 礼包。对，好，大家呢如果中奖之后啊，可以去领取啊，去咱们广德市城管局领取哈。
0: 好的，那我们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呢？
1: 今天是刚开始，那我们选择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吧。
0: OK，
1: 两个一哈，一头一尾，两个一，第一位和倒数第一位啊。
0: 欢喜豆地主说，请我们的交管部门多注意一下啊。
1: 稍等一下啊，
0: 这个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刷新啊？是不是该巡逻查一下？是有的，但是它不可能说每一条街每一个时段都有，没有那么多的人力哈。
1: 我们路面上有交警巡查，这个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
0: 因为我也碰到过。
1: 但是咱们广德对吧，那么多条县乡道路，还有城区那么多条路对吧，你不可能随时随刻，他不是神仙，你想要的时候就能出现。
0: 这不是说广德没有哈，全国都没有，不可能说哪个城市任何一条街道上全天候24小时都是有交警去巡逻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家去

0: 打开12123、嗯
1: 嗯、啊，你可以
0: 提供一下这个，
1: 你可以拍照，或者是你那个车辆前面有行车记录仪，你可以取证，嗯、然后就是举报，嗯，是可以的。
0: 好的，嗯，
1: 啊。LIC League 说，以前有一档节目啊，天涯明月刀，满满的武侠风，尤其是开场歌曲、
0: 哦、说开场是武侠风、
1: 哦、嗯，
0: 他说歌曲可以再播吗？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1: 不知道是什么歌，你要是有就是知道它是什么歌，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播哈。
0: 小韩说，要是早上也送电影票就好啦。所以你是晚上没有时间听是吗？
1: 可以比如说跟人调个班啊，调整一下啊。
0: 好
1: 的，那我们赶紧来出题。嗯，这道题是怎么样的呢？哎，我们来听一下哈、啊、是关于垃圾分类的这个题目啊。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几大类？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几大类、嗯、A 三类 B 四类 C 五类 D 六类，就是三四五六啊、嗯、ABCD 分别对应的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几大类。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0: 嗯，
1: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几大类呢？ A 三 B 四 C 五 D 六。
0: 我记得是
1: 啊、咱们截止的时间是7:40、嗯、啊，
0: 好的，还有1分钟04秒哈、嗯。我记得是那一年上海
1: 嗯
0: 搞了
1: 垃圾分类
0: 的时候，很多的城市都跟着学
1: 啊、
0: 嗯，所以也掌握了一些知识。
1: 现在咱们全国不都有这种垃圾分类吗？
0: 我们小区更新了垃圾桶、嗯，
1: 所以你想一下，你们小区就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你可以去看一下它有几类哈。
0: 但是我现在也没有空去看呢。
1: 嗯。我们之前是前两年吧，进社区的活动
0: 当中，好几年前、嗯、大概有6年了，
1: 嗯嗯，这么久啦，
0: 嗯，
1: 时间过得真快啊。嗯，
0: 当时我们还准备了那些垃圾桶，大家想想垃圾桶是几种颜色的，大概有几个。
1: 你看憧憬他好可爱呀、啊、他说快放歌，我要上班了，要到公司了。然后我往前翻了一下、嗯、并没有点歌，
0: 他可能就是想听别人点的歌
1: 啊、哦哦、
0: 我们看一下大家，哎，大家的给我们发来的答案哈、
1: 啊，好，还有最后5秒钟的时间啊，截止时间是7:40。
0: 3、2、1，好，7:40了啊。
1: 好 ，TT 选的是 A 三，
0: 嗯，
1: 然后明明选的是 B， 原植选的是 B， 只为你动心选的是 C 啊 ，B 是四 ，C 是五 ，WQ 选的是 B。淡墨选的是 B，SUE 选的是 B，E 选的是 A，Link 选的是四啊，四是 B。
0: 你这个四指的是四类是吗？
1: 你这四选的是指的是 A B C D 的 D 还是四啊？小平头选的是 B 啊，呆呆选的是 B。戴俊选的是 B， 丧、选的是 B， 王先生选的是 A， 勇往直前选的是 B， 潇湘院的叶尔迷选的是 B， 灭将选的是 B， 欢喜斗地主啊说选 C 是五 ，B 是四啊。
0: 他说交警小熊周日的话，
1: 上面有电话，
0: 上面有电话，你拨打电话问呐，
1: 你咨询一下。
0: 嗯，这个我们确实不大了解他们的上班时间哈。
1: 嗯，张明选的是 D 选项
0: 六、
1: 六，
0: 嗯。Room
1: B 选的是 B， 叶子选的是 A 哈、三四五六反正都有人选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剩下仨，咱就肯定是在我们四十之后，
0: 对，四十之后哈。LH 答了4，马前明答了 C 哈、小
1: 太
0: 阳
1: 答了
0: B，
1: 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四类，
0: 嗯
1: 啊，
0: 我们回答正确的第一和我们截止时间哈、7:40发来答案的，然后回答正确的最后一位分别是明明和 Room
1: 啊，明明和 Room 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啊。这两位因为这个礼物是我们今天刚刚出现的，
0: 嗯，
1: 所以一定是没有得过的。
0: 对，
1: 那我们整个礼物哈估计要送1年的时间、每个周二都是我们有关于这个垃圾分类的专项答题，大家每个周二都可以过来领哦、这个礼物啊、哪四类呢？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
0: 有害垃圾
1: 、对，这个四类哈。好的，那两位中奖的小伙伴可以把手机号码发过来喽。 王先生说点一首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6，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
1: 你看憧憬是吧，他虽然没有点歌，但他应该听过刚刚那首歌，所以他很期待。刚刚听完了，他说这首歌好听，我要上班了，牛马的一天开始了，祝两位开心每一天。
0: 这个是不是一位新朋友啊？怎么以前似乎都没有念过他的，
1: 对，这个头像和
0: 名
1: 字都不是很
0: 不是很熟
1: 悉，但是他应该是很久之前就关注了，只不过没有怎么留言过。
0: LH 说网络延迟好大
1: 他手机上显示是
0: 7:39
1: 发来了消息。
0: 确实我跟大家讲啊，用 APP 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是会有一定的延迟哈，就是在车载收音机上听它会比那个 APP 要早一点点。
1: 他这个应该是我们收到信息这一块延迟了，因为他发的时间说明他在7:39已经听到了，但是我们收到的是7:40之后了。
0: 哦，
1: 对吧，
0: 那是那是，
1: 可能那段网络不大好。
0: 但是就算哈，就算 LH 他是就是7:40卡着点儿来的，也不一定是最后一个
1: 啊。没有关系，每个星期二都有，
0: 每个星期二都有。
1: 以你经常答题的频率和答对的这种正确
0: 概率来说，
1: 我觉得
0: 一定会得到的，
1: 你会很快就得到的。
0: 欢喜斗地。

0: 主问送啥，是一个童小芬的一个礼包哈、啊，里面有冰箱贴，然后里面有这个玩偶。
1: 嗯，我说，嗯，斗地主上学的时候一定是那种老师在上面讲课，他特别积极的去回答问题，嗯、以至于老师说什么都没有听到的那种。
0: 啊、先举手站起来再问老师。你刚才问了什么？我不管怎么说，我先抢了再说。
1: 他说我上班了，没有时间听了，把这首歌点了，送给阿迪吧。昨天送了小秋一首，今天再送你一首
0: New Boy、
1: 哦、我很喜欢的歌。 Thank you
0: New Boy 不是那个房东的猫唱的吗？
1: 原唱是朴树、
0: 哦嗯、王先生你前面还有一首哦、嗯、
1: 讲不出再见，但是王先生你还可以听到吗？八点钟之后了哈、
0: 啊嗯、王先生如果八点钟之后还可以听的话，八点钟左右吧、啊、也不一定是之后哈。然后咱们第二首就放这首讲不出再见。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聊一点
0: 应大家要求
1: 啊，
0: 嗯，应大家的这个反馈、嗯、咱们不能送电影票，但是咱们能聊聊电影。
1: 对，所以呢就想说嘛，接下来咱们聊一聊又是一个暑假的话题，就是暑期档的电影。
0: 嗯
1: 嗯，最近看新闻呢说，截至目前啊，今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是突破55亿元，全年的总票房是突破212亿元。嗯，然后暑期档我就没有发现居然有这么多的电影上映，有超过120部。怎么我去看那个一些影院的小程序上面就没有发现有那么多的电影呢？
0: 嗯，
1: 啊，它可能有的，就比如说一些一线城市
0: 啊，才有
1: 上映的片子会更多，而且它有的可能就是上了一个月啊，或者是抢着点
0: 看反馈，还有一些
1: 前前后后的加起来有120部哈，中外电影都上映了哈。
0: 嗯，
1: 这个题材也是非常多的，什么历史呀、喜剧呀、动作、动画、科幻都有。
0: 嗯，
1: 就是这些题材我觉得都还不错哈。当然还得看电影的品质。
0: 是的，
1: 首先要讲的是小秋看的，
0: 嗯，
1: 一直。
0: 我唯一看过一部的就是今年暑假，
1: 就是他在看之前都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嗯、
0: 因为我是看到，我一般不会比如说一个新上映的电影啊，一般我会看大家先去看，然后看完反馈
1: 听
0: 大家说，对，然后我再去、
1: 嗯、
0: 因为有了那个之前我跟你说看一半的那个经历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就现在看电影比较谨慎，
1: 听听别人怎么说的，
0: 毕竟现在电影票真的
1: 也不便宜，
0: 真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要听听别人、嗯、要看看第一个第二个吃螃蟹的人怎么反馈的，
0: 是
1: 这螃蟹好不好吃，
0: 是的，
1: 然后你就去看了这部《八仙》。
0: 八仙，嗯，
1: 喜剧动画电影啊，现在这个票房是突破了6亿，可以说是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是的，嗯，八仙嘛，这个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啊。
1: 你看了这部电影，跟我们讲讲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嗯，我不是怕给你剧透了，完了
1: 没有关系，你就说一个故事，不说结局嘛。而且八仙
0: 不能给大家剧透啊。
1: 而且八仙这个故事其实大家都熟悉了，
0: 就是他们在成仙之前，
1: 嗯，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比较贴近我们正常人普通人的生活、
1: 嗯、
0: 就是他们在成仙之前，哎，他们也有各自的缺点，
1: 平凡人
0: 啊、他们也都是平凡人、嗯、啊，就之前是为了挣钱，你知道吗？为了钱然后聚集在一起、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做事儿，可能是从这个有对别人有求必应啊，这个上面得到了成就感，
1: 一开始是，
0: 然后慢慢想着去帮助别人、
1: 对，一开始可能是为了利益，
0: 对、嗯、
1: 后来就是哎感受到这种帮助别人的一种快乐，一种更高的精神满足、
0: 嗯、是，
1: 嗯，
0: 是，
1: 其实他就像小球说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熟，
0: 嗯，
1: 但是呢就像我们之前看哪吒看大圣归来一样，他是一个传统的老故事，但是做了一个全新的解构，
0: 对，
1: 哎，因为你要是完全按照老故事来说，大家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鲜感，
0: 嗯，
1: 而且其实我们历史当中的一些这种神话故事呀，对吧，传统故事呀，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都有一些新的解说，就是因为要符合当时的一个大的环境和当时这个环境之下人们的一些思想意识，
0: 嗯，
1: 就像白蛇传也是一步一步到了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八仙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对这种神话故事非常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老故事怎么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去重构哈，应该会很有意思。
0: 他跟那个之前哪吒那个差不多哈，他会有很多就是不同地方的方言在里面啊、然后就是再加上一些非常新鲜的啊、当下热门的这个网络热梗词汇加在一起啊，就觉得还蛮接地气的，
1: 是，而且很有趣
0: 啊、对，
1: 所以是
0: 大人
1: 喜剧的，
0: 对，大人小孩
1: 适合
0: 都可以去看。
1: 老少皆宜啊，适合这个全家桶。
0: 因为本身就是暑假嘛，暑假他可能会比较多的考虑到这个亲子方面的。
1: 而且我看新闻说，目前这个片方已经宣布哈，这部电影会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哎，这一次要以全新的方式

0: 再次过海了。你想看全球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咱们中国人的身影，这个可以勾起大家一种思乡情啊，共同的从小到大看到过的听到过的这种故事哈。目前我看到的消息是，这个片方官宣国际上映的一些定档日期是这样子的哈，8月13号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就是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呢是比利时、卢森堡。而且这个电影它中文名叫八仙嘛，但是它的英文片名没有用八仙的拼音，是根据故事的主题、故事的内容重新命名了，叫 Always Come True， 就是类似于就是所有的愿望我都可以实现，
1: 有求必应。
0: 对，更简洁的说就是有求必应。
1: 对，就是、这个也是他们就是在蓬莱做神仙的，就是所有神仙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庙宇嘛，然后那个庙宇是别人去祈愿，就是你必须要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0: 有一种香不是有求必应香吗？所以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一个名字的话，更便于那种外国观众就不大了解中国这种传统故事的这个观众，他也能够读懂故事的内核。
1: 但我在想哈，如果你把它音译成就是
0: 八仙，
1: 音译成英语，那那些方言你该怎么
0: 哦，就是里头的是吧，
1: 会少了很多的韵味在里面。
0: 那可能就是换着来，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它也有它的英语的俚语，但是我们没有照着它英语的俚语去解释，而是找一个对应的中国的那种歇后语或者成语去替代。
1: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哈，比如说我看那个外国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
0: 不喜欢看、
1: 我不喜欢，不是不喜欢看，我是真的会有文化差异和代沟。比如说那上面写啊、国外俚语或者怎么样，或者他们会觉得很好笑的那种，然后我就完全就 get 不到。所以我也很能理解说这种片子在外国上映就是缺少了这种
0: 有文化的隔阂，是会这样的。所以是有一些人不喜欢看，
1: 尤其是一些方言的地域差异，确实是会。
0: 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朋友，他就会觉得正是因为有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要可以通过电影影视剧去了解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就是单看这个观众他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去看了，对吧。那么除了这个八仙呢，还有一部哇也是很多人期待的，周星驰
1: 电影。
0: 周星驰
1: 全网不都在说吗，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0: 每次他的电影上映都会有这样一句话，就大家欠他的电影票太多了。
1: 这个是很多人的年少的欢喜，他的喜剧，
0: 他的新的一部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的这个票房已经超过18亿元了。我身边也有朋友去看了，说还可以，没有给很高的评价，但是也没有给差评，就是还行。
1: 可能对星爷他就是要求比较高吧，本身。
0: 对对，期待会更高嘛。我看网上的一些网评哈，说这个电影呢是延续了他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有这种丰富的想象，也有热血的竞技哈，然后可以唤起观众对经典喜剧的记忆。
1: 是。最近7月25号就是正式上映了一个，
0: 这个是我
1: 科幻冒险电影《
0: 群星闪耀时》，
1: 对，
0: 这个我很想看。
1: 这个票房也不错哈，就是当天这个票房就突破了3900万。
0: 是，电影呢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啊，是未来的航天员哈，在返回地球的途中啊遭遇险情，然后被困引力场出不来，
1: 跟地面失去联系。
0: 对对，这个危急的时候他们发信号，结果连通了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一位大人物，前老，当然主角不是他哈，主角是他就不大好写，因为毕竟是那个，
1: 确实
0: 对吧，主角是另外一位，就是吴磊，应该是他演的小伙子，吴磊，然后大家后来都说吴磊和沈月怎么能够生出黄渤。黄渤就是未来的一位航天员啊，吴磊演的是这个1970年的一位年轻的。
1: 那你要这样说，有没有可能是就是容貌上正正得富呢？
0: 就确实有的时候你不好说，我身边也有那种父母长得极其普通，极其普通，你知道我是很委婉的说法哈，极其普通，但是孩子长得挺好看的，
1: 有可能。
0: 刚刚说的是这个暑期哈，
1: 进入时光隧道了，这是
0: 暑期7月份哈新上映的，还有一部是之前上映的，哇，当时好评如潮，天天都能刷到的。
1: 哎呀，每个人都说泪洒电影院，只不过
0: 给阿嬷的情书，
1: 我没有去看过。
0: 给阿嬷的情书，目前这个总票房已经突破21亿元了哈，就这样一部小成本的电影，而且它一开始上映大部分是用潮汕话嘛，
1: 是，
0: 然后也没有什么知名的这个创作人员、演员都没有，
1: 对，投入啊，包括这个知名的这个明星啊，他反正他都没有，
0: 对，
1: 就一个小成本的制作电影。
0: 它是一个剧情片，但是也有偏文艺。其实这样的电影，它本来的票房就没有不会有那么高的。
1: 是的，
0: 真的是故事打

0: 人。
1: 嗯，哎，之前我看过一个说谁的黄金时代，说萧红的还是谁，
0: 对
1: 那个故事，然后去那个电影，对，比较偏长嘛，大概有三个小时
0: 啊，文艺片三个小时，大家估计很多人会看睡着。
1: 是的，就是那个片，之前我期待还蛮高的，我也去看了，就是也没有那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平凡，比较普通吧，也没有说特别能够打动人心的或者什么。之前我是期待蛮高的，然后之前包括片方的宣传啊什么的也是挺到位的，但是去看的人确实是不太多的。
0: 对，
1: 所以一个文艺片哈，它要想获得一个高的票房，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还有一部电影呢，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叫《特立独行》，好像是白敬亭演的
1: 啊。
0: 对，他演的是一个就是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然后回乡。
1: 这是一个科幻，
0: 对，是一个科幻设定下的乡土现实喜剧。他回乡好像是成为一位领导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是这样子的。反正还挺有一点讽刺的，黑色幽默的那种感觉。
1: 哎，我比较就是还想去看的一个喜剧探案的动画电影
0: 啊，
1: 叫《大唐妖探》。就是它这个原型我们都知道啊，就
0: 是
1: 好多唐朝不是讲狄仁杰嘛，不过他这个天才少年叫狄少啊，没有说他叫。
0: 没有说他是狄仁杰，但是你要认为是他，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1: 就他叫狄少啊，然后他是跟刚刚进入长安城的这个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啊联手探案的这个奇幻的故事。
0: 还有一部就之前也是
1: 我以前不爱看电影的啊，不爱看那个动画片电影的。
0: 那你真的是错失了很多。
1: 自从看了那个
0: 哪吒
1: 对，然后又看了这个八仙，就觉得
0: 动画电影很好看，
1: 还是可以的。
0: 之前还有一部还在网上看到过的是杨紫琼演的《魔方小姐》
1: 啊，
0: 哎，讲的是一位养老院的老人啊，就是他有。就是玩魔方的这种天赋，但是故事其实表面上是看他怎么去赢得这种比赛哈，其实是对抗衰老和命运的这样一个故事。
1: 老年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0: 老年朋友说这个我玩不了。
1: 没事儿，就是你看那个不仅是玩魔方，还有玩核桃的那个，不都是就是锻炼大家的手指灵活度嘛。
0: 悟空还有一部叫悟空大圣，哇，真的是这个悟空每年都有这样的题材啊，感觉
1: 大圣归来
0: 真的是。当然这个作品哈呈现出来的效果是有好有差哈，但是哪怕有差的，哎，后面还是会有人不断的从西游记这个故事当中去寻找灵。
1: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的瑰宝，就是一段时间就可以拿出来翻拍。
0: 对对，这个悟空大圣也是从花果山美猴王拜师学艺这个时候开始讲起哈，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的冒险故事，也是对这个传统的咱们的小说哈，选取其中一段做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个解构。还有一部呢是历史迷比较喜欢的哈，三国第一部真洛阳啊，是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真洛阳为叙事的切口。
1: 热爱历史的朋友也可以去看，
0: 喜欢三国的朋友可以去看。真的就是看到这个悟空哈，我就想到了大家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说曹雪芹养了好多人呐，
1: 养了
0: 大家去研究红学是吧。我想说吴承恩也是一样好吧，养了多少这个影视圈的人啊，这么多年拍这个西游主题的影视剧的动画片的，包括现在做游戏的都那么多。
1: 是的，
0: 是按照他这个原本的小说内容去拍的也有，然后重新就以他为这个外壳来讲述别的故事的也有，比如说像大话西游那样子的。总是有反正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 IP 啊，
0: 对
1: 吧？
0: 还有很多，你比如说这个八仙不就出来了吗？
1: 是的，
0: 是吧？
1: 我说孙悟空他不《西游记》啊，他除了就是咱们可以去拍电影之外，他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玩偶呀、景区，那小孩子玩的什么金箍棒喽，什么面具喽，
0: 周边，
1: 与此关联的一些周边 IP 都会有很多。
0: 其实你除了这些我们全国人都非常熟的以前已经影视化的这样的一些传说故事哈，还有一些就是地域性比较强的，
1: 是
0: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也拍过电影，但它其实应该是少数民族那边的，哪个少数民族我不大记得了哈，是唐国强演的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放暑假，我自己在家看， 正好快看完了，我爸妈下班回来了，就然后就说这个电影，他说哎，这个是诸葛亮演的，我说啊，叫孔雀公主，他在里头演王子，
1: 我没有看过，
0: 很老的一部电影，当时电视重播嘛，我说啊，我说这个是诸葛亮吗？因为诸葛亮就是到后面是老人装嘛，然后那个王子就特别帅气嘛，我说是他吗？说这个其实是比较有地域性的，但是像我们的父母辈哈，六零后肯定都看过，还有我小时候在一本有点像就是故事会那样的一本杂志，但是它是大本儿，就读者那么大的，叫什么什么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大概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杂志，里头有一个故事叫叶县，那个主角叫叶县，我当时看我说这故事怎么那么耳熟，灰姑娘，中国版的灰姑娘，
1: 真的啊？
0: 对，讲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是也是少数民族，然后这个叶县他爸爸是一个洞主。
1: 哎，叶县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不是那个吗？就是那个人民演的，是不是一个剧？
0: 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
1: 古装剧。
0: 你知道电视剧我没有怎么看过，就是他演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个故事灰姑娘和他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中国还是有很多这种传统故事，我觉得都可以好好的打磨一下剧本，搬上大荧幕、小荧屏都是可以的。
1: 是，文化瑰宝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是在选那个题材的时候，也会出现选择困难症。
0: 不要老逮着那几个去薅，不用老逮着那几个去薅哈，可以薅的还有很多。
1: 主要是那几个，它不是比较出名嘛，对吧？就是国民知名度也比较高，相对来说创作的话会好一点，观众缘会好一点。那些比较生僻的，
0: 是有人会带着这样的想法，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就拿着这个大 IP， 我多少能赚一点啊、
1: 有可能
0: 是吧？
1: 是。好的，我们休息一下，一首《讲不出再见》送给王先生，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09，这里还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今天应该还能有一两首歌的样子啊，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那么同时呢，一些路况信息或者你对我们说的啊一些事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刚刚我们说的看电影啊，可能大家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哈。但是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出行坐过高铁。
0: 是的，
1: 有没有？
0: 对于我们广德人来说，出行坐高铁那
1: 非常的方便，
0: 非常的方便呀。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你的座位被别人占了的情况？
0: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
1: 就是你上车发现，哎，有人坐在你的位子上，
0: 那我肯定要跟他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让一下，这个
1: 是
0: 我的位子
1: 啊。那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你跟别人说了，别人有没有让呢？我想哈，大部分情况下是会让的，当然也会碰到那种人，看一下旁边，那不有空位吗？你坐那儿去。
0: 可是这是我的位置呀。
1: 对啊，然后就会跟他说，那你坐那儿去。
0: 我反正是没有遇到过这种人。
1: 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人遇到这种啊，千万不要被这种人的气势吓到哈。你要比他更加的看上去
0: 更凶狠一点。
1: 不要凶狠，
0: 这是我的位置，
1: 就是面无表情，看上去会更吓人，比那种单纯的吼一声会更吓人。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哈？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哈，就有一个小明星哈，他高铁占座。为什么
0: 说实话我在想他是不是特别想火呀，因为说他是明星确实。
1: 小秋说是谁呀？是刚刚还问我他是谁。你知道吗？
0: 确实我上网查了，你知道吗？确实你说唱歌嘛，是演电影嘛，其实没啥作品。
1: 小秋想的是这个名字我不熟，我看看脸也许见过，看脸啊不没见过，
0: 确实
1: 看看他有什么作品，可能我听过歌或者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也没有。
0: 对啊，所以我就在想，
1: 所以就很疑惑
0: 他是谁。
1: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单位的一个实习的小妹妹喜欢的某某某吗？这个李全哲好像是跟他同一期参加那个综艺节目的。我说我
0: 但是跟人参加
1: 同一期节目的，我看过那一档综艺节目，即使我看过，我一开始看到这条新闻，我还想一想这个人名字有点耳熟啊。对，李全哲哈。7月25号，有网友发帖说他同行的朋友买的高铁一等座，我都没有坐过哈，15车4A哈，被艺人李全哲占据了。然后朋友就一开始，我们平时坐车都是讲在手机上看一下啊，我大概是几号坐几车是吧？然后你一上去发现，哎，有人坐那儿，你第一反应不是哎，你给我下来，而是我再看一下是不是我记错了。他的朋友也是
0: 一
1: 样，
0: 确认一下，
1: 再核对一下车票信息，哎，发现这确实是我的座呀，那就这个人误坐了呗，就上去沟通嘛，就说哎你好，这个是我的座位哈。结果李全哲全程蒙面靠窗沉默，不回答他，也没有主动让座。就是请问是耳朵出现了什么问题吗？然后直到这个列车启动了，助理才出面承认，哎呀我们坐错了位置，但是也没有说让座，而是说哎呦就只剩下一站了，要不然你换一个座位吧，就是我说的呀，那边有空座，你自己去换一个。
0: 凭什么呀？那这是我的座位呀，只剩一站。

0: 你也要挪呀？
1: 是。然后这个事情被曝光之后呢，哎，很多人评论他是小牌大耍，嗯，人家都说耍大牌，他没有大牌。
0: 我跟你讲啊，阿迪，说不定他就是为了
1: 想要借此黑红一下嘛，
0: 想要借此黑红一把。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好像若干年前也出现过一个就是不大好的，但是是小新闻。
0: 我真不太懂哈、啊，你说你这你我。你就是跟我说了对吧，嗯，你叫这个名儿，你就是我再看一下你长相，不谁知道你是明星啊，
1: 最重要的是不会吧，不会吧，那么抠，你再怎么说还是一个小明星，
0: 而且
1: 就没有买车票吗？没有买有座的吗？真的是一等座他都是有座的吧？
0: 是的呀，
1: 是吧？ 那你为什么要坐别人的？哦， A 是不是靠窗的
0: 啊？ A 好像是靠窗
1: 的，那你没有买到靠窗的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一定要坐靠窗的吗？而且就剩下一站了，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坐回自己原本的座位呢？
0: 我不知道，
1: 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0: 因为就是你像这种一等座哈，之前我坐过一次，它都是不满的，就是没有
1: 那么满，
0: 没有那么满。
1: 那为什么一定要？
0: 因为票价贵。
1: 是这个数字觉得旺自己是吗？就我真的无法理解哈，更无法理解就是后面他们的这个公司的发言，就主办方英之娱乐发布声明说，
0: 怎么说呢？
1: 本次行程车票由活动主办方统一预定，出票信息确认无误，未提前收到座位变更通知，座位调整为票务突发状况，意思就是说这个后来座位调整了，但是他们不知道。
0: 明白了，就是不关他的事儿呗。
1: 试图把李全哲高铁站座的责任归咎为第三方票务预定环节的意外状况。
0: 我跟你讲啊，他还说票务预定环节，他没有敢直接说12306就是系统出现错误，那样子的话12306可能也要把他告上法庭。
1: 12306当然没有告，但是他们有回应啊，铁路方面就回应了，哎，你可以你随你怎么说，但是不要把锅扣到我的头上好吗？
0: 12306是怎么说的呢？
1: 直接打脸啊，说经过调查确认，该趟列车车票出票之后全程座位无变更，就你就是坐了别人的。
0: 我在想啊，就是已经出票了，那个座位再变更怎么给你变更呢？
1: 就是啊，我完全不懂。
0: 你就像
1: 就可能有这种变更，反正我没遇到过，
0: 我也没遇到过。你就像坐飞机哈，你已经出票了对吧，他顶多会给你讲这趟航程取消，让你再买下一个班次或者怎么样，不可能哎，你的座位是这个他给你变到那个。
1: 对，但是我
0: 这种概率会，
1: 我只是听到过坐飞机好像有那种什么升舱的啊偶然性。
0: 是的，
1: 但是变更座位确实没有
0: 听到过。升舱你要加钱呀。
1: 我之前看到过他有什么中什么奖给你一个免费升舱的机会，这种
0: 免费升舱你也是，你要比如说你已经出票了，你升舱完了之后
1: 就非常非常偶然的机会对吧，
0: 你到比如说到头等舱
1: 一定是那边没有座位了，那边是有空座位啊，
0: 是的，
1: 说错了，没有人坐好空座位你才有机会，有人坐还给你升舱，不可能吧？
0: 不可能，完全不可能。
1: 对，
0: 所以高铁座位哈、实名售票啊，谁坐哪个位置清清楚楚的、你坐错了位置，说实话哈、你哎呀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对
0: 啊、就换个位置
1: 就很正
0: 常、可以了吗？道个歉还给人家也没有什么丢人的，而且你戴着面具谁不是戴着面罩谁认识你啊？
1: 而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咱们坐二等座的时候，他有一排是三个加两个座位嘛、如果是三个的话，有人旁边还没有来人、比如说你的座位是中间那个，
0: 对，
1: 你可以先坐在过道或者先靠窗，
0: 对，
1: 但是别人来的话就让一下、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因为这会儿还没有人坐，我想坐哪儿就可以，但是别人来了你就把座位还给别人，这是一件非常正常再正常不过的事
0: 了。是的，
1: 为什么不要还给别人呢、我完全不能够理解。
0: 对，非常遗憾的是他这个人哈、李全哲他不仅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反而是全程哎不说话，冷漠一对，
1: 对啊，
0: 不沟通不解释啊，这个助理也很讨厌啊。非但不补位道歉，反倒要求哎呦我们就一站了，你就换个位坐吧。
1: 我跟你说，他有些明星在网上没有看一些爆料嘛，那小助理都非常的可怜、就是身兼多职，所以助理肯定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这个
0: 老板
1: 老板给他赶走的，只好就是权衡之下，只好跟另外一位让他迁就一下。
0: 那倒是，
1: 如果是经纪人的话，
0: 经纪人可能就哎，你到那边去。
1: 经纪人的话就
0: 但助理的话，
1: 助理的话
0: 不太敢，
1: 也确实考虑到很多这个艺人，他助理在旁边确实人微言轻，
0: 我不敢叫我老板走，
1: 是的，
0: 只能叫别人走。就是这个公司哈，就是把锅甩给票务系统跟铁路部门，这个从上到下哈，这个从公司到具体。 体艺人，再到助理，
1: 像滚雪球一样一错再错，越错越大、
0: 都非常的错得很离谱啊！一连串的操作下来啊，本来是哎呦不好意思啊，一句抱歉就能化解的小插曲，就硬生生的全网都知道了，被演成了拒不认错的连续剧。
1: 其实呢，我们大众哈、也不是说要求这些艺人都是道德完人，也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哎，你们都是公众。

0: 人物是吧？那么享受着社会关注和流量的红利，就更应该守住公序良俗的底线。
1: 嗯，
0: 而这个艺人公司哈，模糊事实、推卸责任，这是真正让公众更加反感的地方。
1: 是，
0: 因为你这种推诿、傲慢，就比如说不踩人啊什么的，让别人换一个座位啊，这个比占座本身更让人很难原谅。
1: 嗯，
0: 这个才是最让大家诟病的地方。而且近年来嘛，这个有越来越多的艺人所谓的塌房，也有越来越多的粉丝开始对本来喜欢的偶像祛魅了。
1: 是，
0: 原因在哪里啊？就是演艺圈有相当一部分艺人哈、啊，在公众场合耍特权、漠视规则啊，甚至私德有愧，这种事情也不是一件两件了哈，对吧？所以呢，哎，很多人本来啊，以前没有网络啊，很多一些私下的行为也没有被曝光出来，没有什么渠道去曝光，只靠小报记
1: 者，大家都不知道，
0: 对，拍的模模糊糊的照片，啊，他们还可以就是还可以
1: 解释一下，
0: 对吧？那现在就很难啊，
1: 是，
0: 对吧？所以呢，那些在人前刻意维持的光鲜形象就一次次的塌房啦。
1: 是的，
0: 究其根本，不是大众对他们过于苛刻，真的不是哈、真的只是有一些这样的从业者忘记了道德的底线、或者说一开始就没有，只不过一开始有的年纪小，公司约束的比较多，曝光的少，后来哎大了，觉得自己慢慢的有话语权了，然后呢这个被大众曝光的多了啊，什么样的真面目迟早就会露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越是身处在聚光灯下，越是要守住自身的德行哈。不光是关乎自身的星途，也是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和规则的这个水位啊，水平线。
1: 阿迪，我跟你讲一个非常可爱的事情哈。就是我上个星期我俩不是说了，就是有关于就是别人对你的看法那个相关的心灵鸡汤系列嘛。然后当时我不就分享了嘛，我说以前阿迪问我的时候，我说有过绯闻，你知道吗？然后我回去，你看这个星期天回去跟我妈聊天，我妈说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广播里面说呢？啊，你现在你好歹啊，你天天做节目啊，认识你的人也比较多，你这种绯闻你说出来啊，会让别人对你有不好的想法。
0: 你这个周末回家还回家吗？但是小秋敢说，就说明行得端，
1: 坐得正
0: 啊。
1: 他是让我就不要这样说，所以如果有一天啊，我像他一样，这个李全哲成为一个明星，对吧？一个小明星，那我妈肯定会教育我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你在高铁上你怎么能占别人的座呢？啊，占座了，完了之后你也是一个艺人啊，你也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你这样别人会对你产生不好的想法。
0: 广播知名主持人呢，是吧？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身边一些普通人对自己的这个道德约束反而会更高，
1: 会更高一些。
0: 反而有一些人，大家会觉得哎，好像就是混得还可以吧，用这种广的话来讲哈，怎么会这个道德底线越来越低？其实怎么说呢？所以，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吾日三省"嘛。不管你越是身处高位，你越要三省一下，因为身边可能出现了一些只说好话的人，慢慢的他就迷失了自我，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更要多多去反省自己，哎，多向一些更优秀的人学习啊。别人说的一些好听的话，你得想一想。以前我上学，我们老师经常说要多认识自己。当时我们老师还说，很多人说认识自己，我自己是谁我不知道吗？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啊，现在发现确实，身边有一些人是什么样的，就是谎话连篇，对吧？什么样？他还自我感觉好得很呢，啊，根本就不是。
1: 呀呀呀！哎呀，明明说有幸成为第一位垃圾分类的幸运听众，刚刚那边的领导都打电话过来了，
0: 太热情了，
1: 点个赞。
0: 因为我们把中奖信息朋友的电话号码
1: 已经发给了
0: 城管那边的工作人员。
1: 是的，可能他们打电话让你们联系。哎呀，什么时候来领我们的童小芬啊？第一位啊，幸运听众。对，然后古月说想点一首《红尘客栈》。
0: 好的，你前面还有一首 New Boy，
1: 那我们赶紧来听吧，应该《红尘客栈》还能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好的，
1: 好，来先来听这首 New Boy， 阿迪你要认真听哦。
0: OK，
1: 送给你的，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8:26啦，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欢迎古月小姐姐解漏，一首《
1: 红尘
0: 客栈》。说实话啊，这首歌我也是蛮喜欢的，而且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美食博主哈，他就会拍一些好吃的东西嘛，然后呢，他下面就有人评论说，你做的东西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因为我只看视频，我没有尝过，但是你一定是个杰伦迷，因为他的
1: 背景乐，
0: 因为他做了好多美食，每一个美食啊，他不都会有配乐嘛，全都是周杰伦的歌。
1: 好吧，那点到了你的心趴上，最后咱们就以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喽，
0: 拜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秋天是栗子成熟的季节，想吃到香甜的板栗却困难重重，而老舍为何对北平的秋栗情有独钟？欢迎收看本期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一栗之秋。

0: 柴烟也是香的。
1: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邀请了来自北京的红墨家庭和文帝家庭，来到了北京近郊。他们将跟随文化学者王翔老师一起下到田间，感受老舍先生对栗子特殊的感情。
2: 哎呦，这树还挺低的，看到没有？
3: 是。
2: 哎，上面还有栗子。这地方肯定就是栗子园，
3: 对
2: 不对？
3: 是。
2: 然后你看看地上有没有栗子啊？
3: 有，
2: 找一找。
3: 很多。
2: 哎，看看哪有啊？哎，你看咱们手里都有找到栗子了吧？
3: 对。
2: 哎呦，这收获参差不齐啊！你看我俩的大点，对不对啊？
4: 对。
2: 你看你妈妈这一个长得小巧玲珑啊，对不对？看来收获都不一样。文章里面啊，我记得曾经有对栗子的描写，是不是？你记得吗？怎么写的？
3: 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旁沙拉沙拉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
2: 哟，念的时候呢，眼神里面都泛着金光，对不对？
3: 馋了吗？
2: 馋死了，对不对？哎，流口水了都。说老舍用了几个词就把东西拿出来了，是不是？哎，这是栗子呢，其实他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咱们找到的栗子，也叫板栗。对，这就是板栗了。
3: 它为什么叫板栗呢？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问的问题挺好，就是人们就说也确实很奇怪，为什么不叫圆栗，对不对？为什么不叫尖栗？其实说白了就是一说板栗，肯定顾名思义，那个板就说明这个栗子啊，不管哪个地方，它有一面是平的，平像板一样，你看对不对？话说到这份上了，到了栗子园里面，咱们不能白来呀、
3: 啊，是，咱们得摘点啊。
2: 你看。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下个活动咱就干嘛呀？咱们就是去摘栗子，咱们不能说呀，得行动起来吧。
4: 对，
2: 好，咱们出发，走。
4: 走。
2: 嗯、你看，
1: 板栗在我国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诗经》中，树之真栗，以童子期，圆乏琴瑟。在我国至少有2500余年的种植历史，是我国食用最早的坚果之一。北京周边水系发达，河流广布，土壤肥沃，给板栗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到秋天，满山遍野的板栗就到了成熟的季节。板栗原本有一层裹满刺的外壳，成熟的时候外壳会自动裂开，露出里面褐色的果实，有的会自然坠落，有的则需要借助工具才会从树上落下。王翔老师提前为红墨和文帝两组家庭准备了工具，进行采栗子比拼。红墨家庭选择的三种工具为短木棒、剪刀、手套，文帝家庭则选择了长竹竿、夹子、手套。谁能在10分钟以内获得更多肥大的板栗，取得胜利呢？
2: 计时开始，现在行动，快！
3: 河马，你过来，你跟着我啊。好，我记得这边栗子多。
5: 哎，好的。
3: 好。
5: 哎呀！啊！
3: 哎呀！哎呀！啊，好难打呀！
2: 啊，敲这个这儿多。哎，一二三，敲这儿啊！
3: 三
2: 二一
3: 三。
2: 再来一个。
3: 三。我散了一臂。
2: 咱们得发挥咱们这杆子长的优势。
3: 看到那个，
5: 还在那儿，还在那儿，我看到了，
3: 那
5: 就高一点点。
3: 我知道，但是刚才我打到那个。好，
6: 太棒了！哇，这一下
3: 好。哎哎，下来了吗？
2: 哇，这全是，你看吧，刚才打的那个。那上面有这个，这个，这个。
5: 哎呀，我们这个木棍啊，还是短了，你发现没有，默默？
3: 嗯，是。
5: 如果要是那个长杆，我们就可以把树尖上的
3: 对，树尖上的都照着阳光。
6: 你看，隔着手套要小心啊。
2: 我过来看看你们，随机采访一下。哎呦，这收成还不错啊！
4: 啊，好累啊！
2: 怎么累成这样啊？
4: 我觉得我工具选错了。
7: 哦。
8: 对，这个短，这是短的，不能到高处的。
2: 而且你看，这个栗子树下阳的地方都在高处。
4: 对。
2: 开口的那个熟栗子也在上边，对吧？怪不得你们这么累呢。
4: 我用力怎么打，但是打不下来，因为底下的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根本就打不下来。
2: 比如这样的，对吧？
4: 对。
5: 老师。我还想到一个事儿，您说当初老舍有没有这样拿着这个工具来这儿打栗子摘栗子？
2: 我跟你说啊，可能性不大。第一个呀，老舍呀，他是就是京城长大的，所以出京打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没打过栗子，他对栗子感情还那么深，这是特别人好奇，是不是？
4: 嗯，对。
2: 其实啊，他当然栗子可能在京城常见，种植面太大嘛，但栗子确实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东西啊。对咱们这个外人来讲啊不重要，但对他来讲，小时候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到处都卖糖炒栗子的那种声音是每天都会听到的，对不对？那就是他的童年记忆，是不是？哎，有点情节，有点怀念，再加上哎就是好吃，这条件全都聚集到一块儿了，所以是不是他自己摘的不重要，有没有才重要。所以哪里有栗子，老舍觉得哪里踏实。哪里有咱们炒栗子，老舍觉得哪里是家乡。所以刚才你妈那个问题啊，其实问得特别好，他就想。

0: 起劲儿啊，
1: 对，
0: 给力，这个杆还有作用是不是？
1: 对，这最好用这个，
0: 哎，
1: 看准这个手握这个，
0: 还真是，哎，还真是，
1: 就下来了。
0: 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多栗子都被你们打下来了，
1: 哎，
0: 今天收获特别好，哎。
1: 对，哎，老师，我问个问题
0: 啊，
1: 你说这个栗子这么多刺儿摘这么费劲，为什么老舍先生对这个栗子情有独钟呢？
0: 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栗子啊，在北京这地儿啊，种植历史特别悠久。这一块不是辽国当时统治吗？
1: 对，
0: 辽国统治的时候就在南京西南，当时辽国南京就是咱们北京。
1: 哦，
0: 在北京西南。他就种了这个栗子，而且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叫做栗园司。
1: 哦，
0: 对呀，你就知道，就是官府，这是设的那个地儿，说明这个栗子种植面积呢。
1: 对，
0: 咱平常吃的粮食叫五谷，五谷是哪儿生长的呀？地上吧。
1: 地上。
2: 地上。
0: 但是它和这个在地上生长的东西有什么不同啊？
2: 栗子是树上长的。
0: 哎，对对对，说得特别好。其实那些五谷啊，你仔细瞧一瞧啊，都是草生的，哎，都是跟草一样。你看，这麦子也好，谷子也好，稻子也好，对不对？草本。你们看一看整个北方啊，包括整个中国，这个非常独特的就是什么呀？叫做木本粮食，就是栗子。你看，你历史又悠久，这个栗子它种在这儿用当粮食用，很难得吧？
2: 对。
0: 不光这样，你们打这个栗子，如果在宋朝也好，或唐代也好，你们知道吗？这个文人也喜欢不得了，
1: 是吧？
0: 对，因为它有功用。你比如说，陆游写了一首诗，第一句他能把人笑死，他说什么呢？叫做"齿根浮动，叹无衰"。他什么年纪在吃啊？齿根，这是牙齿根儿。牙齿根都动的时候，我大晚上开始吃栗子，吃栗子的时候发现栗子没动，牙动了。这老了吗？这到老了他还能想什么事啊？还想着天天做梦，晚上起来干嘛？
2: 吃栗子。
0: 吃栗子。所以他对栗子当食物啊，其实还有个功能。咱小刚木说啊，这栗子能治好多病。有一首诗，他说呢，这个老去而添腰脚病，就老了之后啊，你就添这种腰部脚上病。但是呢，山翁扶栗救船方。他讲了个事儿，就是他到一个山上，突然发现能治他的病，发现个老头正在吃栗子，而且他腰板也好，同样是老头，为什么人家个老头活蹦乱跳，我的老头就不行呢？后来想了想，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啊？
3: 差
0: 的
3: 吃栗子，
0: 哎，有没有吃栗子，对不对？你这栗子做偏方，你看有功效吧？所以有这些东西，哎，又是食物又常见，还能有这功效。还有一些还对，哎，还做零食，
2: 还挺好吃，
0: 对，还晚上吃，对不对？所以说老舍，你想他们放过吗？
2: 放不过。
0: 所以你看他里面讲了什么梨儿啊，什么李子啊，讲了半天，但是干果当中没讲几个，其中就包括栗子，是不是？为什么呀？就刚才的条件嘛。咱们这个结果就即将揭晓，所以现在还要努力啊！
1: 对，
0: 十分钟，还有一分钟。
2: 可以打这块的。
1: 哇，多稳定啊！
2: 哇，真不错。
1: 这全是你看吧，刚才打的这个。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咱们看结果。我们宣布，这队伍终于胜利了，对不对？
2: 哎，
1: 要振奋一点，握个拳。好，鼓励一下。哎，
0: 胜负啊，虽然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今天啊，双方一定有心得，是不是？
2: 对。
0: 这个呢，咱们今天也别太谦虚了，胜利的一方先说吧，还是工具最重要。
1: 哎呀，工具最重要，
0: 工具咱不保留。
1: 哎，对，这个基本上这个熟的都在树梢顶上，那个只有这个长杆才能够到上头。
0: 咱再听听这方的意见。
4: 我这边就是。他说的那个很对，我这是反面教材都在这儿了。我这个短棍它除了够不到上面，还有就是我想打下面的时候吧，下面的本身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比较结实，这个很硬，打上去那个针是在颤的，其实打不下来。
0: 对，以刚可刚，
4: 以刚是不成的，所以就效率就很低。
0: 要这样来讲啊，胜利可能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但是收获谁多谁少不见得马上能分辨，但我感觉大家的收获满满的。好了，咱们下边的活动感觉可能更有趣，咱们想不想尝试一下？
1: 好
2: 好，
0: 那咱这些东西赶紧回去，
2: 好，
0: 对不对？好了，走，回家，走。
5: 寻栗树，打栗子，经过一天在栗园中的体验，书本旅行团带着丰收的喜悦踏上了归途。在小院中，王翔老师又为书本旅行团的成员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呢？
1: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累死了。
0: 今天咱们是大早上出去的吧？
1: 对，
2: 是啊。哎，
0: 你看这个带雨而归啊，天都黑了。这个东西，
2: 哎呦，
0: 看看东西，咱们看一看。
1: 这东西沉。

0: 颠颠的大丰收，对不对啊？咱们现在啊，就该让栗子变成成品，然后再进入咱们的肚子，是不是？
1: 对，
0: 就是看来下一个活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2: 板栗在宋代以前主要以火烤和水煮为主，宋代以后糖炒栗子一出现便风靡大街小巷，而老舍先生笔下路旁刷啦刷啦翻炒的栗子更是混合了柴烟的香气。入秋后，北京街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糖炒栗子的香气。为了更好地体会老舍先生笔下的糖炒栗子，王翔老师给书本旅行团准备的惊喜就是和他们一起生火炒栗。
0: 空间没那么大，
3: 好漂亮
1: 啊。哦，是啊，
0: 怎么样，炊烟起来了吧？
1: 跟云一样。哇，
3: 好烫。
0: 好了，
2: 看着锅下袅袅的炊烟升起，倒入今天亲手采摘的板栗，和着原沙和糖在锅中不停地翻炒。在清朝的《晒书堂笔记》中便写道，或以如糖，借以粗沙，亦如于幼时所见，而甘美过之。
0: 劳动最快乐，来，这样。好，
2: 北京街头柴烟或者糖香的味道，可能就是老舍先生记忆中故乡的味道，也是老舍先生对板栗念念不忘的原因。
0: 咱们今天的劳动成果呀，比较丰硕，这一个是烤栗子。这是咱们今天劳动的成果，糖炒栗子。这个呢叫做栗羊羹，而且我特别强调啊，就这些栗子它在唐朝的时候可是贡品，一般就从幽州地区直接就到了长安，所以说中间啊基本上没有别的线路，就是从这个点直接到那里，所以这也架设起这个什么东西呢，架设起这个中央和地方的那种特殊关系。其实咱们都知道栗子在那个古代啊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德胜果，有一位皇帝李克用在一次打仗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危机情况，这个军队没粮食了，于是他就就地取材，把这栗子哎拿过来作为粮食，你这样来讲呢军队就吃的了，直接就乘胜来追击敌人，一下就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于是他想，哎呀，这带给了我一个好运气，不仅可以救命还可以救自己的国运，于是他就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呀，德胜果。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唐朝的时候栗子就已经进贡了，那为什么到了宋朝才有糖炒栗子呢？
0: 炒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么就在这个地区被辽国占领以后，由于是六州全部落入辽国之手，辽国是重视栗子生产的，对不对啊？这个民族对火是很在行的，对不对啊？对炒货很在行的，所以就怎么样做了这个炒栗子。后来当然宋朝人很聪明，他得有饭吃，他们就慢慢学会了什么呀，学会了辽国人所干的什么呀，
4: 对，
0: 这个炒栗子。换句话说啊，今天咱们的每一个食物看着简单，但是背后它可能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你看就这么一个糖炒栗子，这它也是个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当然我跟你说呀，其实背后啊跟老舍关系近的还在哪儿呢？老舍当时写篇文章的时候在重庆写的，这个北平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悲愤你们可以琢磨琢磨，他也期望这个国家早日实现抗战的胜利，
4: 对，
0: 能够像一个团结的国家那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以你看到这时候栗子的时候，老舍的感情其实非常复杂的，
4: 对，
0: 他不光要吃，他还能吃出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来。所以今天你在看这个栗子的时候，我觉得老舍为什么惦记北平的栗子，就是他可能在吃的时候有几件事儿，那个当食物的，哎，能够治病的，是一种文人情节的，有一点点，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故土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念，对国家的担忧，同时还有对这种和美生活的什么呀期盼，通过这些栗子，哎，通过这些东西找到浓浓的香味儿，找到自己小时候那种生活的记忆，找到对于故乡那种深切的感情，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咱们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意义，就是哎干点活儿，做顿饭，吃点东西，看来都很小，但是所有的伟大，所有的了不起，都在这种琐碎之中，是不是？
5: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
1: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

0: 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8: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王雪飞是一名教师，工作时间她下班通常是晚上7、8点钟了。夏天天黑的晚，开车回家，王雪飞十分放松。但如果到了冬季，天黑的早，她开车回家就会心里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都是因为2022年10月17日发生的一起车辆剐蹭事故。
12: 晚上7点多钟，得7点半以后，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当时我们是在人民西路，就是现在人民西路辉生热电的那个地方，正好他建那个热电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前面我的车前面大约有500米左右，他停着一个那种卸货的那种车，然后人家放了那种锥形堆。
11: 王雪飞驾驶的汽车需要向左侧变道才能通行过去，此时王雪飞后方有一辆汽车，他正行驶在左侧车道上。
12: 我就变道，提前打了转向，因为我看到我后面有车，我就稍微加了加速，我寻思从左边过去。
11: 让王雪飞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加速行驶的时候，后方左侧道路上的汽车也加速了。王雪飞拐回原来的行车道上，想让左侧道路上的车先行，但这辆车并没有超他，仍然跟在他的左后方行驶，后来就发生了意外。
12: 我就又加了加速，我寻思赶紧过去，省得 再发生事故。结果当我第二次变道的时候，我就听见砰的一声，就我的后轮的尾侧应该是碰击到它了。
13: 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出了现场，按照变道让直行的原则，王雪飞负这起剐蹭事故的全责。王雪飞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由保险公司赔付对方车辆的修车费用。事情至此原本应该结束，但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赔偿要求，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两人还因此闹上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1: 原来除了保险公司赔偿对方汽车的修车费用，对方司机还提出他的车是一辆运营车，王雪飞需要再赔偿5天的营运损失费，1天300块钱，共计1500元。对这项赔偿，王雪飞认为十分不合理。
12: 问我要这个钱，我说那你去法院吧，因为当时他的那种态度就是挺厉害。
11: 因为营运损失纠纷，王雪飞和对方司机闹到了法院。经过法官调解，王雪飞赔偿对方司机运营损失1200元。纠纷虽然解开，但王雪飞心中始终有个疑惑。
12: 我的车就是碰撞的位置什么痕迹都没有，但是他的车前面的那一块应该是掉下来了，我当时也有点纳闷。
11: 自己的车几乎没什么痕迹，而对方的车头右侧受损严重，这让王雪飞十分疑惑。他怀疑自己遇上了碰瓷的了，但是他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一年后的2024年，一天公安人员找上门。
14: 据王女士也说，这个事故她也感觉挺蹊跷，这么小的事故，她自己的车呢只是轻微的划伤，她自己用手擦了一下几乎就没事了。但是呢，对方找了保险公司以后，经过 4S 店的定损，花了4000多块钱。
11: 来找王雪飞的是公安局的经侦民警，他们来找王雪飞是为了核实一个情况，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原来2024年4月26日，公安部启动了一个为期7个月的保险诈骗犯罪专项打击行动。
15: 那么这个专项行动开始以后呢，我们人保财险呢就利用自己自有的反欺诈系统，叫人保蓝盾系统，开展了一轮大数据的这个风险规则的筛查。
11: 在这个数据筛查过程中，山东省淄博市的一辆汽车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这辆汽车在一段时间内频频出现碰撞剐蹭事故。
14: 保险公司呢，他们内部有一个反诈系统，他们也从这个反诈系统上搜索了好多的案件，其中啊，他们掌握的至少有50起以上。
11: 涉事汽车司机名叫王大力，就是与王雪飞发生剐蹭事故的后车司机。如此密集的碰撞剐蹭事故发生十分不正常。2024年6月15日，人保财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报了警。接到报警，经侦大队的民警迅速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14: 公安这边呢，我们通过我们内部的查询系统呢，查询了这个王大力的身份信息以及和王大力有关的报案的情况，结果我们呢发现这个王大力在这个我们公安内网上就有100余起的报警。
11: 通过查询，侦查人员发现，自2020年10月起截至案发，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发生了100余起交通事故。随后，办案人员走访了部分交通事故的责任方，王雪飞就是其中之一。面对警方，王雪飞将藏在心中的疑惑和盘托出。
14: 通过现场照片，我们分析看，王女士的车辆只是轻微的刮伤，结果呢，王大力的车前面的保险杠还有大灯损失非常严重。
12: 当时我一下来车，我一看我那个车没有任何痕迹，你知道就是稍微蹭一下划上的那种黑臊吗？就是后来我用牙膏就洗掉了。
11: 2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这起剐蹭事故，王雪飞始终觉得里面有猫腻，但对方玩了什么把戏，他一直没想明白。
12: 后来嘛，他去修车，正好我的保险就会出示保险的那个所有的明细， 我有一个专门做二手车的朋友，当时我就问他，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说你给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啥，他说就你当时拍给我的那个现场的照片来说，不至于撞得这么厉害。
11: 王雪飞对这起交通事故有太多疑惑，和他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沈女士。沈女士家住淄博市张店区，在周村区工作，因为经常开车上下班，她也和王雪飞遇到的王大力有过交集。2023年10月23日早上8点多，在淄博市张店区高架桥上，沈女士驾驶的白色越野车与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发生碰撞。
16: 我想往这个左边变道，然后我觉得我速度非常慢在变道，但是我当时没打转向灯，然后就是走着走着就一个车从后边把我给顶出去了，我吓了一跳，速度挺快，那时候在高架桥上，正好在快速路上。
11: 沈女士是有20年驾龄的老司机，因为刚从引桥上到高架桥，看到左侧后车离她有一段距离，沈女士觉得对方踩一脚刹车，她就并到左侧车道了。所以并线时，沈女士并没有打转向灯。按照变道让直行的原则，虽然她被撞出很长一段距离，沈女士认为自己确实有责任。当交警认定沈女士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时，她没有提出异议。
16: 他向那个工作人员提供了行车记录仪，我看人家提供了，我就没有提供。
11: 因为沈女士的汽车有保险，无需自己支付费用，她通过保险公司给王大力修了车。
16: 处理完了这个修车这块事宜以后，他给我联系，说是他的车是营运车辆。开始的时候他是说要1000块钱营运损失，然后吧，我当时的时候我还寻思着他不一定，他说不定2天就把车能修好了。然后我说你这样吧，你修好车以后咱再谈论这个损失的事儿吧。
11: 没想到王大力的车一修竟然用了8天。
16: 他问我要1天300块钱，要2400当时。
11: 沈女士是一名律师，她不想因为这件事打官司，浪费时间成本。二人经过协商，沈女士与王大力达成赔偿协议，由沈女士赔付王大力运营损失费1500元。
16: 走这条路几乎每天都走，然后一直都是这样走，而且很慢速度，我觉着他能躲开，现在想想可能是他突然加速。
11: 根据沈女士反映的情况，侦查人员调取了事故处理时王大力提交的视频画面，从警方掌握的视频画面中，他们很快就从中发现问题。这辆白色越野车是沈女士驾驶的汽车，2023年10月23日早上8点45分，王大力和沈女士分别驾驶汽车从高架桥的引桥向主干道行驶，当两车即将汇入主干道时，引桥上的两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在左侧行驶的王大力不仅没有减速让右侧车辆汇入，反而紧贴着沈女士的白色越野车进入主干道。当两车进入主干道后，在右侧车道行驶的沈女士想驾车变道至左侧车道。
14: 从我视频看，沈女士有两次想减刹车让行左侧车的行为，但是呢，左侧车始终不提速不通过，然后沈女士呢以为对方呢是让她先行，沈女士呢就缓慢的从右侧车道变到左侧车道。
11: 在这个过程中，王大力驾车突然加速，把沈女士驾驶的汽车撞了出去。
14: 就是在撞击的瞬间呢，这个后车不是采取制动，反而是提速的一个过程，把这个沈女士呢撞出去了。这一点呢，就引起我们的怀疑，认为这个后车呢，王大力这个车呢，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巨大嫌疑。
11: 通过查看王大力在交警部门备案的剐蹭交通事故，侦查人员发现事故发生前王大力突然加速的案件并非这一起。侦查人员在梳理案件时，有一起案件也引起他们的高度怀疑，这是一起发生在淄博火车站地下车库的交通事故。2023年12月31日早上8点50分，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和一辆白色轿车从左右两个入口起杆，准备进入地下车库。
14: 白色车辆入地库有一个明显的从右侧车道压实线变道到左侧车道的行为， 王大力呢从后边与对方车辆发生了剐蹭。
17: 从这段视频看，剐蹭事故的发生绝对是白色轿车的责任。由于白色轿车是跨实线变道，交警裁定白色轿车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查看两车进入地下车库前的视频，侦查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14: 王大力在发生事故之前，起杆之前，有一个明显的追赶的行为。
17: 通常情况下，驾驶人员进出地下车库时，面对通道一侧的墙壁，会下意识地往中间行驶。侦查人员分析，王大力极有可能是利用驾驶人员的这种心理，在进出地下车库的通道里制造小剐蹭。很快，在交警部门的备案信息中，侦查员们又找到了一起发生在淄博火车站地下车库的交通事故。2024年6月2日，王大力在淄博火车站的地下车库出库时，与另外一辆白色轿车发生剐蹭。
14: 当时有辆车呢，是从地下车库准备收费起杆，准备出地库。王大力的车呢，也准备出地库。当时两车也得相距有两个车位的距离，对方车辆起杆出地库以后呢，通过视频看，王大力的车明显的有一个提速追赶的行为。
17: 王大力冲到左侧起杆出地库，此时他驾驶的汽车已经与白色轿车分属不同的两个车道。
14: 火车站的地下车库这个通道啊，相对比较窄，虽然有两个车道，中间呢也有实线有标识，但正常情况下，出地库和入地库这两辆车一般情况下不会并行，都会让出一定的距离，保持安全距离，防止事故的发生。但是我们通过视频看呢，往对方车辆在出地库之后，王大力有一个明显提速追赶的行为。
17: 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原本与白色轿车相距两个车位，但经过追赶，在经过一个弯道时，王大力的车头已经与白色轿车的车尾并行，而此时白色轿车并未减速，白色轿车压到实线进了左车道，于是白色汽车的左侧部位与王大力驾驶汽车的右前方发生碰撞。
13: 由于进出地下车库的这个通道有一条实线，它是两个车道间隔，如果有车在这个通道里发生剐擦事故，那么交警必定会判定越线的机动车负全责。显然在这起事故的处理中，白色轿车的车主承担了剐擦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走访白色轿车的车主，侦查人员了解到，他不光赔付王大力修车的钱，王大力还要他支付了1000块钱的营运损失费。那么王大力在修车的过程中会不会也藏有猫腻呢？
17: 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了解到，不少汽车专业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对王大力并不陌生。因为他的车是营运车，每次到店里维修，工作人员都很照顾他，当天能给他处理的绝不会拖到第二天。但有时王大力会主动要求把车放到维修点，并不着急让工作人员维修，这应该是与他向对方车主索要误工费有关。2024年6月27日，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经侦大队传讯了王大力，对不到四年时间发生如此多交通事故，王大力是这样解释的：
18: 都是刮擦，我正常行驶，他的就是忽然间变道，刹车来不及，车速太快。
19: 就是开车，你的驾龄有多少？
18: 这驾车大概在11年左右吧。这我的原则是，我是在我的道路上行驶，如果有忽然间的变道的话，就来不及的话，我也没法去上别的地方去打方向。在咱的道路上行驶，没有咱的任何责任，都是小刮小擦，是吧？没有大的就事故。
17: 王大力说，发生事故是因为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这与他开的是电动车有很大关系。
18: 在我的感觉上，刹车不如油车刹得快，它起速非常快，100公里5-6秒吧，一辆灯日光的就出去了啊，你知道吧？为什么现在就陈队给我说了以后，我就开始就是把那个速度是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该让的让，该避的避。
17: 对四年中发生的100多起剐蹭事故，王大力坚称是自己来不及刹车所致。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王大力还向警方提供了事故发生前后的视频。王大力将车内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视频提交给侦查人员，大量的事故发生前的视频还原了剐蹭事故发生的始末。通过查看视频，侦查人员发现王大力在事故发生前有多次尾随加速追赶事故车辆的情况。
14: 但从提供给我们视频来看啊，它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高架桥从引桥上主干道的时候，就是两车道变一车道的过程中，王大力啊，每次都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右侧的车肯定要变到左侧的车道，所以王大力啊，每次都是瞅准机会，在左侧占据左侧车道的有利位置，瞅时机，在右侧车道变道的过程中啊，要么提速，要么不让，致使事故发生。
17: 王大力发生剐蹭事故的地点，除了集中在高架桥的引桥汇入主干道的地段外，还会发生在交通信号灯路口三车道变两车道的地段。王大力利用路口变道的机会，占据直行的右侧车道，对左侧变道进入右侧车道的车寻机进行剐蹭。此外，火车站、超市等地下车库出入口也是王大力发生交通事故的多发地带。根据交通法规，在这些交通事故中，对方车主几乎都有违章行为。从个案来看，交警根本无法判断王大力是否有制造剐蹭事故的主观故意。但是，在大数据的统计之下，王大力制造碰撞的伎俩无所遁形。自2021年至2024年6月间，王大力共发生136起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多为剐蹭事故，有时一天会出现多起交通事故。
14: 通过调查嘛，我们还发现王大力曾经有8次以上的天数，一天当中发生2次以上的事故。
17: 这就解开了王雪飞交通事故的疑团。剐擦事故发生后，王雪飞的车没有丝毫损伤，王大力的车却损伤严重。显然，在两车接触之前，王大力的车就已经发生过交通事故了。事故发生后，王大力会主动报案，利用保险公司小额事故网上快速理赔的漏洞，获取保险费用。通过调取汽修厂的维修记录、王大力的支付记录，警方掌握了大量王大力故意制造剐蹭事故的事实。但是，能不能认定王大力的行为涉嫌违法，侦查人员无法确定。经过研究，专案组决定在案件侦办过程中，邀请周村区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提前介入。
20: 因该类案件属于新型犯罪，在案件定性、取证等方面均需要加强检警联动配合，于是周村公安分局便邀请我院提前介入侦查工作。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多次与侦查人员深入会商研究案件，并参考了大量类似判例，最终确定该网约车司机的行为系多次以同样的方式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此骗取他人财物和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那这种行为呢，符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7: 此外，警方还发现，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王大力与对方驾驶员多次发生冲突，多次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受理多起王大力被殴打的案件。在协商拿不到赔偿的情况下，王大力7次到法院提起诉讼，索要误工费用。目前在审的案件还有3起。就在周村警方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也接到群众举报，检举网约车司机王大力有蓄意制造剐蹭事故骗取保险的不法行为。
21: 该名嫌疑人仅在一家保险公司一年的出险记录就达到了10余次，赔偿金额少则300元，多则20000余元。因该案的事故范围多数在淄博市主城区张店以及周村等地，同时周村警方也收到了被害人报案，经过市局的协调，指定由我们张店公安分局作为该案的主办单位。
17: 经查，自2021年以来，王大力驾驶汽车利用前方车辆变道的时机，采用不减速、不避让，甚至加速行驶，或向事故对方车辆后方打方向的方式进行碰撞，从而制造了100多起对方有责事故。王大力作为三者方，获得对方车辆驾驶员及车�辆保险公司赔付或修车80000余元。事故对方保险公司赔付或修车15.8万余元，营运损

0: 时费近2万元。在掌握了王大力故意制造剐蹭事故的大量犯罪证据后，2024年9月2日，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对王大力执行逮捕。
1: 我跟陈总说了，我能避免绝对不去再去去告那个，把这个能避免的车祸咱避免了。哎，我这是跟陈总保证的。
2: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您，杨教授。王大力呢，他3年多的时间呢，在淄博市区造成了100多起交通事故，那么交警的处理结果也都认为是对方违章啊，但是呢，保险公司却认为王大力有骗保的嫌疑，您觉得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3: 王大力利用变道让直行等交通规则故意制造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然后向对方索要营运损失费，或者是跟保险公司索要这个汽车维修费用等等，在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的行为，涉嫌诈骗罪，需要根据他诈骗的次数、金额，根据他的悔罪表现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等等，综合来进行定罪和量刑。
2: 杨教授，如果王大力呢诈骗罪成立，那么当时事故处理的时候的另外一方负责那一方啊，那么他们还需要负这个责任吗？
3: 如果王大力的诈骗罪能够被认定，那么王雪飞啊、沈女士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就不再是交通事故当中承担全责的一方，而是诈骗犯罪的被害人。那么王大力向这些被害人索要的所谓的误工费，跟保险公司要的汽车的维修费用等等，都是他的诈骗所得的赃款，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追缴、退赔或者返还。
2: 我们以前呢说碰瓷儿啊，都是指一些行人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然后呢去碰撞机动车。但现在这个事情你看出来是机动车去碰瓷儿另外一辆机动车，然后呢骗保啊。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应对呢？
3: 要避免或者减少这种碰瓷的诈骗，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要注意拍照留存证据。如果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觉得很蹊跷、很怀疑，一定要报警处理。那么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一方面就是在个案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发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王雪飞女士她的车尾部的这个损伤是非常轻微的，但是王大力车头部的损伤却非常严重，那么这个可能会是一些可疑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做好一些案件的数据的一些共享和梳理研判工作，及时的发现这些诈骗行为。
2: 在与王大力有关的100多起交通事故中，他是事故的无责任方，但当他通过提前预判对方车辆变道，采用主动跟随、贴靠等方法，在轻踩刹车便能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依然主动提速或放任车辆前行，致使事故发生，情况就不同了。案件性质会从交通事故演变成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王大力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 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啊，皇帝的故事。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出了很多位皇帝啊，但是每一位皇帝都有每一位皇帝自己的个性啊。那么他在治国啊，在这个平天下的过程当中啊，一定有他自己个性所折射出来的办事的这个特点啊，因为性格不同，所以治理天下的策略也会不同啊。那这个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子，有自己性格的影子。那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朱元璋啊。朱元璋我们都民间称他为乞丐皇帝啊。我们说说这个朱元璋啊，在25岁以前呢，朱元璋对于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可以说就是两个字啊，饥饿啊，那也可以说是贫穷啊。那未来的这位太祖皇帝早年最大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痛痛快快地吃一顿饱饭。那这是大元帝国啊多数农民的境况。不止啊大元朝如此，几千年的王朝时期啊，这片土地啊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那贫穷呢，从来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哈，因为贫穷会遮蔽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呢会禁锢人的身体啊，让人呢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这种原始的欲望去折磨。那贫穷还会剥夺人的力量、尊严啊和权力，让人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感到软弱、卑躬屈膝。中国农民的这个平均耕地在这个宋朝以后呢，再也没有回到人均十亩的水平以上。因此宋代在中国文明史上可以说成了最后一个辉煌的朝代。在那之后，元明清三代贫困化的加剧，日益消耗着中国人的精神，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种长期的停顿和倒退。那从宋朝灭亡之后呢，高贵的气质和人文的气息呢，在中国文化中就越来越淡薄了哈。盛唐时候的自信和宋代的所谓的那种优雅就再也难见到啊。所以说这个物质生活有时候会啊和精神层面是息息相关的。当肚子都填不饱的时候啊，怎么样去呈现这个精神的盛宴呢？那我们再来聊这个朱元璋啊，出身赤贫的朱元璋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明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推手。朱元璋呢，符合苦大仇深的赤贫阶层的一切的条件。他从10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啊，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最粗劣的饭食，却也没有耽误他啊，长成一身这个魁梧的身材。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啊，他唯一的文化活动呢，就是听啊街坊四邻的说书先生啊讲书，讲隋唐，讲三国，讲杨家将啊，讲大宋宣和仪式等等。那么在这些评书里呢，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啊，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也有奸臣啊，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打下啊480座军州。那这就是他从小获得的精神食粮啊。在乡村社会里呢，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的风光，那还有隐藏的这个愚昧啊、野蛮，还有对权力的这种盲目的顺从。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透了这个朱元璋的身心。随着这个命运神奇的改变，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的就把他性格中的贫困的文化因子啊，更加广泛深刻的传播到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里。终其一生呢，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
啊牢牢的制约。我们在他的这种治国大政的方针里，可以清晰的看出来自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哈。那在取消城乡制度之后呢，朱元璋一个人他是忙不过来的，他就开始异想天开呀、他认为这个民间老儒啊来自田间，然后呢大多又淳朴老实，很有经验，于是他决定什么呢？决定从社会底层直接选拔辅政人才啊，辅政的人员。他在洪武十三年九月设立了一个四辅官的制度啊，帮让这些辅官呢来协赞政事。那么这些辅官从哪里找来的呢？他是从田间地头，从民间找来的。他找来了这个老儒啊，王本啊，杜佑啊，还有等等等等吧啊，让他们几个呢来担任春官、夏官、秋官和冬官啊，辅佐自己来施政。啊，不过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朱元璋就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啊，这是他这个之后感悟到的、领悟到的。就是说，这些人呢，啊，从田间地头起家，除了淳朴以外，没有其他的特长。那显然，作为辅政人才，啊，这个是不合适的，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老人除了看孙子、看孩子，确实难以做出别的贡献。于是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不得啊不废除了四辅官，把他亲自选拔的这些啊田间的老儒，这些他认为的辅政人才啊，又统统的这个废除了、撤除了。那大元帝国呢，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呢，却对外面的世界呢丝毫都不感兴趣，他满足于把蒙古人赶回漠北啊。之后呢，他就没有再深入塞外，彻底的歼灭他们。那日本人不断的在制造事端，对他进行挑衅，他也只是发了几道诏书啊，然后申斥一顿啊，这个事情就算过了。他没有动过这个兴兵远伐的念头，他对曾经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呢也不感兴趣，不但啊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他把这个海岛上的居民呢悉数内迁啊，并且啊下诏书说以三日为期，后者死啊，就是说你三天之内你必须迁走。在这皇民祖训里呢，他把十五个邻国啊列为不争之国，就不去讨伐他们，以这些国家呢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来告诫后代啊，切记不可对他们动心思呀啊。而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代又一次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修长城啊，导致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长城多是明代的遗物啊。那短视，我们说这个朱元璋他成长的经历啊，造成了他的短视。那短视的实惠呢，这种实惠观啊，是村庄生活啊，在朱元璋身上打下的另外的一个深刻的印记。他和任何一个这个小时候生活的乡亲一样，他是坚定的重农轻商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哈，这个商人都是不劳而获的，所以呢，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最轻商的皇帝。说白了，他骨子里看不起商人啊。他为了这个贬义商人呢，特意规定了农民呢，他可以穿绸啊、穿纱、穿绢啊、穿布这四种衣料，但是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那商人如果要考学当官，就会受到种种的刁难和限制啊，在政策的制定上对他们是有所禁锢的。那本来在宋代中国就实行了税收全面货币化，但是这个朱元璋呢，却使税收制度退化到实物制的阶段。黄仁宇曾经说哈，朱元璋的设计等于向中外宣布
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以称心。那朱元璋还具有这种强烈的亲族观念，成为皇帝的朱元璋对任何人呢，可以说都抱着强烈的猜忌之心啊，这个疑心病很重，唯独对自己的血亲无条件的信任，他对任何人都刻薄寡恩，唯独对自己的家人亲人哈，奉之唯恐不厚啊，就给的生怕少了。虽然有历代藩王之乱的前车之鉴，但是朱元璋呢，他是视而不见的。他固执地让他的孩子们分享皇帝的种种权利，他所有的孩子哈都被封为亲王，并且拥有雄厚的兵力，带甲八万啊，革车六千，以此防止这种帝国大权啊，这个君王之权呢落入外姓人的手中。大臣们当时都指出啊，他封建诸王之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啊，但是朱元璋却固执地认为这是在离间他的骨肉，他把这些进言者都抓来啊，然后呢囚死狱中。那这个安排在他身后终于酿成了靖难之役啊，他规定了历代以来最薄的官俸，同时又规定了历代最厚的皇族俸禄啊，就是这个当官的人拿的薪水很低，是历史上最低的，但是皇族享用的俸禄是历代最高的。他规定他的亲属和后代都要世世代代啊安享荣华富贵啊，不必从事任何职业，导致这个皇族的供应当时成了明中期之后国家最沉重的财政负担。啊，说白了，这些人都是这个躺在粮仓里啊吃米的老鼠啊，啥事不干啊，坐享其成。那中国农民呢，是世界上最吃苦赖劳的人群，他们在计算生产成本的时候呢，是不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的哈。这好像体力啊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可以任意的耗用。有农村艰苦的生活打底，那朱元璋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他从来啊都是给自己不断的加码，增加工作量。从登基到去世，他从来几乎啊，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在个人的享受上呢，那农民是最严厉的克己主义者，因为几千年的这个贫困生活积累下来，他们的勤俭的欲望、节俭的欲望啊，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盲目的本能了啊，刻在骨血里的，而不是一种手段。那朱元璋的节俭呢，在历代皇帝当中呢，也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了皇帝之后，他每天早饭是什么哈？大家你可能都想象不到啊，他就只吃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啊，这就是他的早餐。那么他所用的床啊，并无金龙在上啊，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与普通人的这家中的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他命工人给他造车子、轿子的时候呢，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啊。那，它越年生长的淮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子好。那凤阳呢，本来就是贫瘠之地哈，在立国的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却坚持要把国都定在凤阳啊，即使大臣们很多人都劝谏啊，就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但是他也不曾动摇。那为了经营中都凤阳，这个一贯坚持轻徭薄赋的朱元璋呢，也劳民这个伤财，不惜人力物力。他先后征用几十万的军人和工匠，啊，花钱唯恐不多啊，用料唯恐不精啊，力求坚固，然后在石缝里都要灌上铁汁。但是工匠们呢不胜劳役啊，用这种厌胜法表示愤怒，气急败坏的朱元璋呢，最后杀掉了大批的工匠啊。最终啊，结果是衣锦还乡的计划落空了啊！要不然，淮河南岸那个十年有九年荒的小村子啊，就真的成了大明王朝的首都啊！这就是朱元璋啊，可以说被贫穷禁锢的朱元璋啊，在因为他的成长的经历背景啊，从小放牛啊。民间传说他还要过饭啊，那这种经历在他这个掌握了政权之后啊，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端，但是啊，依然不能否认他是啊非常勤政的皇帝之一。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小素。那说到历史上勤奋的皇帝最勤奋的皇帝，除了这个朱元璋呢，还有一位皇帝那就是雍正。那雍正皇帝呢，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与清朝其他的皇帝相比呢，可以说雍正的一生是争议不断的那直到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他是影视剧当中最偏爱的皇帝之一那雍正呢，是九王夺嫡的胜者，在争夺皇位中他是年长登基的，45岁那一年登基所以使得他一登上皇帝的宝座呢，就是一个较为成熟的执政者，因为毕竟年龄摆在那儿了那康熙子女众多，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出了名的，他一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到了康熙晚年的时候呢，成年并受册封的皇子一共有20人，在这20个皇子中呢，年龄较长者就有12个。康熙二废太子之后呢，皇子中有希望继承皇位的只剩下3个人就是胤祉，还有四皇子胤禛皇十四子胤禛，那这两个禛的这个写法是不一样那雍正呢，就是四皇子胤禛。那为了夺得皇位呢，胤禛可以说是小心谨慎，如履薄冰他首先就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寄情山水问道拜佛与世无争的闲人，然后呢又想方设法去取得康熙的喜爱，用成效来打动他。更重要的是，他井井有条地处理好康熙所交办的所有的事务叫视路其长就让父亲看见这个儿子不错，有能力有才华，办事靠谱。最后呢，他又暗中拉拢了一批握有实权的臣僚像川陕总督年羹尧这个我们在这个《甄嬛传》当中多次听到的名字年羹尧，还有京城九门提督隆科多把这些权臣拉拢呢，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那康熙57年的时候呢，康熙受皇十四子为大将军王，就命他率军西征。61年11月，康熙驾崩。那当时呢，皇十四子还远在西北，而控制了京城局势的皇四子雍正呢，数天之后就顺利继位了。雍正的继位当时是引发了一系列的猜测的，那遗诏继位说，还有改诏篡位说，还有无诏夺位说呢，一时是甚嚣尘上。看，直到现在呢，这可以说也是扑朔迷离的悬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都不能改变他成为皇帝的历史。雍正在政权巩固之后，对曾经和他争夺皇位的皇子们可以说是展开了激烈的打击和报复。他先后对皇十四子八皇子九皇子十皇子

皇子、三皇子都进行了打压，那最终呢，这些啊手足呢是丧命的丧命，捐尽的捐尽啊。在消除了皇子夺权的顾虑之后呢，雍正又开始担心啊这些功臣威胁到皇权了。那年羹尧和隆科多呢，曾经为雍正征除使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雍正继位之后，一方面呢对他们进行嘉奖。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尾大不掉，对自己的皇权构成威胁，所以又伺机置他们于死地。而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自己灭亡的步伐。皇十四子被召回京后啊，年羹尧实际上是掌握了西北的军政大权，但他呢不知进退啊，在官场礼仪当中呢，他到处啊都仿效皇帝的排场，遭到了群臣的攻击。雍正啊，正中雍正的下怀，他就抓住了这个把柄，迅速的把年羹尧治罪啊。但是他又怕这个担负诛戮功臣的骂名啊，他就暗示群臣为年羹尧罗织了92条罪状，最后令年羹尧在狱中自裁，并且杀了他的儿子年富啊。那其余15岁以上的儿子都被发配到边疆。与年羹尧相比呢，隆科多呢确实是要老道一些。为争取雍正网开一面，他提前交出了京师的军权啊，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啊。因此呢，他境遇稍好，但最后也免不了被捐进。不久之后呢，啊也去世了。在对待官员的监督上，雍正完善健全了康熙时的密折制度啊，这个密折制度呢，就是告密和举报啊，内容呢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啊，以及民情动向等等。雍正的时候，他规定哈、啊，在京的满汉大臣、外省的督府、提镇等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实行密折制度啊，就是官员上奏的密折呢，是不需要通过通政司和内阁的，而是直接由皇帝来差阅啊，亲启，因此保密程度非常高。通过密折这样的工具，雍正呢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各级官员的隐私知情权，将百官的生死啊操之于股掌之中啊。那么这些官员呢，因为害怕被揭发，所以做起事情来都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啊，对雍正呢充满了畏惧。这也正是雍正想要达到的效果啊。那康熙后期呢，由于统治松懈啊，朝政呢一度非常的混乱，官吏贪污啊啊，这些挪用这个国库钱粮的现象呢是十分普遍的，造成了国库的空虚，皇权下降。雍正登基之后，立即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在地方呢清查行动非常激烈。因为亏空，许多省级官员都被革职啊，查封抄家啊。我们在《红楼梦》这个当中看到的原型江南织造曹家，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查抄的啊。那在各省国库钱粮亏空逐渐弥补的同时呢，雍正呢还逐步将养年银的发放制度化。在没有这个实行养年制度前，据估算哈，当时一个九品小官所得的这个薪水和俸禄，仅相当于一个地主啊出租50亩地所收的地租。那如此低的待遇呢，是官员贪污的重要因素。所以在清查结束后，雍正抓住大多数人做官是为了发财的本质，实行高薪养年啊，使地方各级的官吏呢所得的养年银的数量，普遍超过了正式这个薪水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贪污腐败啊，稳固了统治基础。说白了，我们说的就是高薪养员呢 啊我给你足够的俸禄，给你足够的薪水啊，这样你就不要去动心思啊，想歪点子去捞钱啊，弄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钱，你就能够安安心心的啊，这个为民办事。所以这个是雍正执政之后所采取的重要的策略之一。
那我们刚才说

0: 雍正是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之一，那可以说他在做皇帝之后呢，不近女色啊，又远离宠臣，事必躬亲啊。从他批阅的奏章来看，他执政13年啊，用汉文写的朱批奏折达到了35000多件，用满文这个批阅的奏折达到了6600多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那有的奏折上的批语呢，竟然写到了1000多个字。从唐宋以来，皇帝偶尔在这个群臣的这个奏折上写上几个字啊，就传为美谈了。那由此可见，雍正和其他的帝王相比，算得上是最勤奋的一个了啊。那可以说，雍正在执政期间真的是勤勤恳恳啊，朝前夕悌，因为他将天下看成自己的天下啊，也害怕这个大权旁落呀。那么，在1735年的8月，做了13年皇帝的雍正呢，突然驾崩。那他的死因和他的登基一样，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怎么死的不知道啊？民间呢也有各种传说啊。好，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了史上这个最勤奋的两位皇帝，一位是朱元璋，一位是雍正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喽。我们明天继续相约直播间。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0: 炎炎夏

0: 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呼吸是生命的基础，肺部是人体最重要的呼吸器官。尽管我们每天都在呼吸，但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过呼吸健康的重要性。只有当我们的呼吸受损或受到威胁时，我们才会真正珍惜畅快的呼吸。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杨丽教授的书《养好肺，补正气，抗病毒》。
4: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节目和您聊聊怎样养肺补肺。在杨丽教授的这本《养好肺补正气抗病毒》中，作者介绍了关于养肺的认知方法等众多内容。《黄帝内经》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肺是辅相，心主血，肺主气，心肺关系着气血的盛衰以及我们五脏的功能，所以呢，决定着生命的强弱，足见养肺的重大意义。那么，怎样才能增强肺的功能，防病又防疫，长寿又强身呢？生活中有很多表明心肺关系密切相关的词语，常常挂在人们的嘴上，例如没心没肺、撕心裂肺。由此可见，这心和肺的特殊关系。中医呢，将肺称为华盖，盖呢就是伞。所谓华盖，原来是指啊古代帝王的车盖。那么肺在五脏六腑之中呢，位置最高，犹如伞盖，保护着位居其下的脏腑，抵御外邪，因此呢，就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华丽的称呼，叫华盖。我们经常也会听到有人说，人活一口气，而中医常说，养生就是养气，这说的就是生命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如果这一口气儿提不上来，那么这个人呢，他也就一命呜呼了。日常生活中，肺也有自己最怕的敌人。书中说了，肺有四怕，怕寒，怕燥，怕热，怕脏。那为什么肺怕这些呢？如何避免因此而导致的疾病呢？这就需要我们多学习，多了解。
5: 超爱阅读，
6: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人的衰老为什么与肺有关？通俗地说，肺是人体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的中心，是人体的氧气库。从肺脏结构来说，肺脏有7亿多个肺泡，如果舒展开，其面积可达80平方米。正常人每分钟呼吸16次左右，每天呼吸23000次。只要生命存在，肺脏一天24小时都在呼吸操劳。肺脏的强健关乎到身体的强健。
4: 中医认为，肺液娇嫩，不耐寒热燥湿，而肺呢又和外界相通，外邪很容易伤肺。 其中

0: 秋冬季节燥邪引起的肺部问题呢是最多见的，肺燥最容易伤津，肺津受了伤，肺缺少了滋润，就会造成咳喘、气虚、气短和唇、舌、咽、鼻干燥的现象，而时间一长呢，就会影响肺的正常生理功能。哪些物质更容易伤害我们的肺？哪些环境对肺极不友好呢？作者在书中说，比如对人体有害的气体会造成我们呼吸困难，长时间接触厨房的油烟也会给我们的肺部带来伤害。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吸烟有害健康。的确，吸烟尤其对肺脏的伤害最大，因为大量的一氧化碳、尼古丁、焦油等有害物质会随着呼吸系统进入吸烟者的体内，造成熏烤式的伤害。更形象些说，肺就像人体和自然界之间的吸尘器，烟雾中大量有害有毒的物质都会附着在上面，这时间一长呢，肺就会被熏脏熏坏。试想，如果一个吸尘器里满是灰尘，它还能够正常工作吗？而作为身体吸尘器的肺也是这样，如果毒素深入到肺部组织，它自然就不会健康。吸烟只会让你的容貌衰老得更快，变得更丑，因为肺有主皮毛的功效，吸烟呢就会让肺功能下降，皮肤的毛发就会缺乏营养，自然就会不丰润，失去光泽。同时呢，研究表明，吸烟的人会比普通人更多的出现咳嗽、多痰的现象，而且很容易患上急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数据统计显示，吸烟者在60岁以后患肺部疾病的比例达到74%，而普通人群呢，仅仅为4%。而最令人担忧的是，100个肺癌患者中有8到9个和吸烟有关。对于经常熬夜的人来说，肺的伤害也很大。熬夜不仅会让人容颜变老，还会对肺有极大的伤害。中医认为，熬夜是暗耗阴液的一个过程，长期熬夜，体内的阴液会慢慢被消耗，导致阴虚体质加重。那么这时候呢，就很容易跟肺结核打上交道，而肺结核患者熬夜呢，就会加重病情。要预防肺系疾病，尽量不要熬夜。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等不得不熬夜，那么熬夜之后要及时补充阴津，这就要适当吃一些补阴虚的食物，比如百合、鸭肉、黑鱼、海蜇、藕等等。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如何检测自己的肺脏是否衰老呢？肺衰老最常见的典型表现，每次流行性感冒都躲不过，而且很容易患支气管炎、肺炎等疾病，经常有喘不过气的感觉，为缓解症状会有意无意的深呼吸，肺活量下降，稍有运动或体力劳动就感觉气不够用。
0: 书中作者介绍了一个快速测试肺气情况的小妙招，方法很简单，点燃一根火柴，尽力去吹，如果火柴距离嘴15厘米却吹不灭，说明测试者的肺功能有问题。如果火柴距离嘴5厘米您还吹不灭，那说明您肺气不足。中医认为，肺在志为忧，忧思伤肺，过于忧愁的人往往容易患肺部疾病。比如说《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就是由多愁善感导致的体弱多病，他的肺病和他多愁善感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咱们汉字中的这个愁，就是由一个秋天的秋和一个心组成的，意思是秋天的心即忧愁。中医讲，五脏和季节相对应，肺对应的是秋天，所以到了秋天养肺就非常重要。 悲伤忧虑过度会使肺气受损，肺脏虚弱就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病症。反过来，肺气虚弱的时候，人体对外界刺激的耐受程度也会降低，容易出现悲观、自卑、心理负担过重等不良情绪。而如果每天高兴欢笑，放宽心态，这肺自然就健康了。人到了中年，身体素质就开始逐渐下降，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出现问题，倘若不注意就容易生病。如果肺不健康，呼吸就不会顺畅，呼吸困难，如果严重了就会危及到人的生命。中老年人生理功能逐渐衰退，肺功能也在下降，运动量也随之减少，新陈代谢的速率也逐渐变慢，肺功能也下降了。如果遇上了感冒发烧，或者生活工作中接触到二手烟、灰尘等，那么呼吸系统呢就很容易出问题，肺呢也就会跟着闹情绪。秋冬季节如果保养不好，寒冷和干燥的空气很容易引起中老年人呼吸道黏膜分泌物的增加，分泌物增加了，肺部的气体交换就会受阻，原本肺部比较孱弱的患者，这病情呢就会更加严重。作者在书中因此建议大家要经常做胸廓的牵拉挤压，能够促进气体交换，同时呢增加我们的肺活量。而对于健康人来讲，适量运动能够增强心肺功能，同时呢对患有支气管炎、肺气肿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有很好的养护作用。人到中年，养肺首先要做到营养摄入均衡，如果营养不够均衡，身体各个器官就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肺部呢自然会跟着受牵连。要想养护好肺，书中介绍了饮食要注意高蛋白、高纤维、高维生素，在日常饮食中要多吃一些瘦肉、豆制品、鱼类等，同时呢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等滋阴润燥的食物。很多老年人没有定期做体检的习惯，那么这样一来，有时候查出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尤其是肺癌患者，等查出来往往就晚了。那么作者建议老年人最好养成每年体检的习惯，每年呢到医院做一次系统的体检，若有问题呢就能早点查出来，在没有发生病变前及时调理，可以减少生病的痛苦。书中还介绍说，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终极杀手，这就是肺癌。在肺癌患者中有70%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他们多是因为年轻时有呼吸系统的疾病，但并没有重视，结果到医院检查查出肺癌，使自己和家人都忍受痛苦。因此如果不想让自己忍受肺病的折磨，我们呢最好从细节入手，平时重视肺部的养护，多掌握一些养肺的技巧，一点一滴做积累，就能养出健康的肺。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快节奏的生活，大多数人的饮水量明显不够，很多人常常是口渴了才喝上一杯水，以至于很多人都有口干舌燥、嘴唇干裂的情况，这其实是肺已受伤的表现。中医认为肺主呼吸，而要保持呼吸顺畅，则需要充足的水分来滋养肺脏。
0: 成人每天应该喝多少水 才能养好肺脏呢？科学研究告诉我们，成人每天应该喝2000到3000毫升水，就相当于7杯左右，这样才能达到很好的养肺效果。每天7杯水听起来很简单，但坚持下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对呼吸系统来说，大笑可以使胸部扩张，人在大笑中还能够不自觉地做深呼吸，调节人体的气机升降，清理呼吸道，使呼吸顺畅，还能够使肺活量扩大，改善肺功能。中医认为，长笑宣肺，笑不但能使人心情舒畅，还能保持心火不旺，让人心平气和，对肺很有好处。因为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所以呢，火旺对肺脏很不利，心脏不好自然也会影响肺功能。由此呢，笑能够使气机宣泄，使紧张的气氛消失，抑制住悲哀的情绪。书中介绍，笑能够消除疲劳，驱除抑郁，缓解胸闷，使体力恢复。发自肺腑的微笑能使肺气散布全身，使面部、胸部及四肢肌群得到放松。特别是清晨做锻炼的时候，如果能够开怀大笑，能使肺吸入足够的清气，将浊气呼出，加速血液循环，从而达到调和心肺气血、稳定情绪的作用。要保持肺部健康，那就要学会笑对人生，可以多看一些喜剧片，收听相声小品，多听笑话，使自己笑口常开，健康无忧。欢歌笑语不仅是治疗百病的良药，也是促进体内器官年轻的灵丹，对肺很有益。唱歌的时候伸展胸肌，扩张胸廓，使肺活量增加，能促进肺内气体交换，从而消除疲劳，解除抑郁，去除烦恼，恢复体力和精力。书中还介绍说，唱歌对呼吸系统来说那是大有裨益。唱歌的时候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得到充分的利用，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呢，也可以锻炼我们的腹部肌肉。另外，使用腹式呼吸法的时候，横膈的活动能够调节空气的呼入和吸出量，肺容量增加，脂肪分解时所需的氧气便可以被充分吸收，有助脂肪的燃烧。同时呢，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呼吸会加快，有节奏的呼吸，这是由歌曲的节拍决定的。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咳嗽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射动作，能够让呼吸道内的异物或痰液顺利排出，灰尘等进入肺脏，既损害肺脏，又通过血液循环而株连全身。借助主动咳嗽，可以清扫肺脏。每天到室外空气清新处做深呼吸运动，深吸气时缓慢抬起双臂，然后主动咳嗽，使气流从口鼻中排出，咳出痰液。
0: 作者在书中呢，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简单易行的主动咳嗽法，晨起、午休或临睡前，在空气清新处做深呼吸运动，深吸气时缓慢抬起双臂，然后主动咳嗽，使气流从口鼻中排出，在双臂下垂，如此反复10到15遍，可尽量将呼吸道内的分泌物排出。为使咳嗽更有效，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这样能够吸湿痰液。您要注意的是，每次间歇期做几次正常呼吸，可以防止过度换气。 咱们再说说睡眠。中医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要顺应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合理安排起居。当太阳升起时，人体的生物钟就会发出指令，交感神经开始兴奋，这说明你该起床了。睡眠时间过长，睡眠不足，都会导致精神疲劳，身体疲倦，使代谢功能下降，而危害身心健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纺织出版社出版的

0: 养好肺，补正气，抗病毒。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66。

0: 0518253855506。
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3: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4: 秋天是栗子成熟的季节，想吃到香甜的板栗却困难重重，而老舍为何对北平的秋栗情有独钟？欢迎收看本期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一粒之秋。

0: 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邀请了来自北京的红墨家庭和文帝家庭，来到了北京近郊。他们将跟随文化学者王翔老师一起下到田间，感受老舍先生对栗子特殊的感情。
1: 哎呦，这树还挺低的，看到没有？
2: 是
1: 啊。哎，上面还有栗子。这个地方肯定就是栗子园，
2: 对不对？是。
1: 然后你看看地上有没有栗子？
2: 有。
1: 找一找。
2: 很多。
1: 哎，看看哪有啊？哎。你看，咱们手里都有找到栗子了吧？
2: 对 对。
1: 哎呦，这收获参差不齐啊！你看我俩的大点，对不对啊？
3: 对。
1: 你看你妈妈这一个长得小巧玲珑啊，对不对？看来收获都不一样。文章里面啊，我记得曾经有对栗子的描写，是不是？你记得吗？怎么写的？
2: 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炉旁沙拉沙拉的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
1: 哟，念的时候呢，眼神里面都泛着金光，对不对？
2: 馋了吗？
1: 馋死了，对不对？哎，流口水了都。孙老舍用了几个词就把东西拿出来了，是不是？哎，这是栗子呢，其实他说的是什么呀？说的就是咱们找到的栗子，也叫板栗。对，这就是板栗了。
2: 它为什么叫板栗呢？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1: 问的问题挺好，就是人们就说也确实很奇怪，

0: 为什么不叫圆的，对不对？为什么不叫尖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一说板栗，肯定顾名思义，那个板就说明这个栗子啊，不管哪个地方，它有一面是平的，平面板一样，你看对不对？话说到这份上了，到了栗子园里面，咱们不能白来呀，
1: 是，咱们得摘点啊。
0: 你看，跟我想一块儿去了。下个活动咱们就干嘛呀？咱们就是去摘栗子。咱们不能说呀，得行动起来吧。
2: 对，
0: 好，咱们出发，走。嗯，你看。
3: 板栗在我国最早的记载出现在《诗经》中，树之真栗，以童子期，圆乏琴瑟。在我国至少有2500余年的种植历史，是我国食用最早的坚果之一。北京周边水系发达，河流广布，土壤肥沃，给板栗的生长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到秋天，满山遍野的板栗就到了成熟的季节。板栗原本有一层裹满刺的外壳，成熟的时候外壳会自动裂开，露出里面褐色的果实，有的会自然坠落，有的则需要借助工具才会从树上落下。王翔老师提前为洪墨和文帝两组家庭准备了工具进行采栗子比拼。洪墨家庭选择的三种工具为短木棒、剪刀、手套，文帝家庭则选择了长竹竿、夹子、手套。谁能在10分钟以内获得更多肥大的板栗，取得胜利呢？
0: 计时开始，现在行动，快！
1: 河马，你过来，你跟着我啊！
4: 好，
1: 我记得这边栗子多。
4: 哎，好的，
1: 好。
4: 哎呀，啊，
1: 哎呀，哎呀，啊，好难搭呀！
0: 好，敲这个，这儿躲来，一二三，敲这儿啊！
1: 三
0: 一二一，
1: 三，
0: 再来一个，
1: 三，我闪了一臂，嘿，
5: 咱们得发挥咱们这杆子长的优势。
4: 看到那个，哎，还在那儿，还在那儿，我看到了，
1: 那
4: 就高一点点。
1: 我知道，但是刚才我打到你，好。
6: 太棒了，这一下
4: 好。
6: 哎哎，下来了吗？
5: 哇，这全是，你看我刚才打的那个，那上面有这个这个这个。
4: 哎呀，我们这个木棍啊还是短了，你发现没有，默默？
1: 嗯，是。
4: 如果要是那个长杆，我们就可以把树尖上的
1: 打下来了。对，树尖上的都照着阳光。
6: 扎到了，
1: 扎到了。
6: 你看，隔着手套要小心啊。
0: 哎呦，两位，我过来看看你们，随机采访一下。哎呦，这收成还不错啊！啊，
7: 好累啊！
0: 怎么累成这样啊？
7: 我觉得我工具选错了。
8: 哦。
1: 对，这是短杆，不知道高处了。
0: 而且你看，这个栗子树下阳的地方都在高处。
7: 对。
0: 开口的那个熟栗子也在上边，对吧？怪不得你们那么累呢。
7: 我用力怎么打，但是打不下来，因为底下的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根本就打不下来。
0: 比如这样的，对吧？
7: 对。哎。
4: 老师，我还想到一个事儿，您说当初老舍有没有这样拿着这个工具来这儿打栗子、摘栗子？
0: 我跟你说啊，可能性不大。第一个呀，老舍呀，他是就是京城长大的，所以出京打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他没打过栗子，他对栗子感情还那么深，这是特别让人好奇，是不是？
7: 嗯，对。
0: 其实啊，他当然栗子可能在京城常见，种植面太大嘛。这个栗子确实好吃，而且大家都知道，这点东西啊。对咱们这个外人来讲啊不重要，但对他来讲，小时候在大街小巷穿梭的时候，到处都卖糖炒栗子的那种声音是每天都会听到的，对不对？那就是他的童年记忆，是不是？哎，有点情节，有点怀念，再加上哎就是好吃，这些条件全都聚集到一块儿了，所以是不是他自己摘的不重要，有没有才重要。所以哪里有栗子，老舍觉得哪里踏实，哪里有咱们炒栗子，老舍觉得哪里是家乡。所以刚才你妈那个问题啊，其实问得特别好。他就想，老舍一个可能和这个实际的生产没关系的人，但是为什么比实际生产力的人对栗子感情还深？现在一想明白了吧？哎，吃的是北京那个味儿，吃的是那个过程，也吃的是

0: 这种地地道道的回忆，哎，童年里面那种情怀，一种感情。这个比赛时间啊，就快结束了，你俩抓紧怎么样？
1: 好，
0: 接着劳动，快点啊，争分夺秒。
2: 来，我们再上那个那块。

0: 徒弟，你发现没有，还是这个快。你选是工具选的比较好。
1: 兄弟，捡吧。
2: 打得挺起劲儿啊，
1: 对，
2: 给力。这个杆还有作用，是不是？
1: 这个最好用，这个。哎，看准这个手握这个。
2: 还真是，哎，还真是。
1: 就下来了。
2: 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多栗子都被你们打下来了。哎，今天收获特别好，哎。
1: 对，哎，我问个问题啊，你说这个栗子这么多刺儿摘这么费劲，为什么老粉先生对这个栗子情有独钟呢？
2: 其实这个地方这个栗子啊，在北京这地儿啊，种植历史特别悠久。这一块不是辽国当时统治吗？
1: 对，
2: 辽国统治的时候就在南京西南，当时辽国南京就是咱们北京。哦，在北京西南。他就种了这个栗子，而且专门设了一个官职，叫做栗园司。对呀，你就知道，就是官府要是设的那个地儿，说明这个栗子种植面积呢。
1: 对，
2: 咱平常吃的粮食叫五谷，五谷是哪儿生长的呀？地上吧。
3: 地上。
2: 但是它和这个在地上生长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3: 啊？栗子是树上长的。
2: 哎，对对对，说得特别好。其实那些五谷啊，你仔细瞧一瞧啊，都是草生的。哎，都是跟草一样，你看麦子也好，谷子也好，稻子也好，对不对？草本。你们看一看整个北方啊，包括整个中国，这个非常独特的就是什么呀？叫做木本粮食，就是栗子。你看，你历史又悠久，这个栗子它种在这儿用当粮食用，很难得吧？
3: 对。
2: 不光这样，你们打这个栗子，如果在宋朝也好，或唐代也好，你们知道吗？这个文人也喜欢不得了，
1: 是吧？
2: 对，因为它有功用。你比如说，陆游写了一首诗，第一句他能把人笑死。他说什么呢？叫做"齿根浮动，叹无衰"。他什么年纪在吃啊？齿根，这是牙齿根儿。牙齿根都动的时候，我大晚上开始吃栗子，吃栗子的时候发现栗子没动，牙动了。这老了吗？这到老了他还能想什么事啊？还想着天天做梦，晚上起来干嘛？
3: 吃栗子。
2: 吃栗子。所以他对栗子当食物啊，其实还有个功能。他像刚木说啊，这栗子能治好多病。有一首诗，他说呢，这个老去而天腰脚病，这老了之后啊，你就添这种腰部脚上病。但是呢，山翁扶栗救船方。他讲了个事儿，就是他到一个山上，突然发现能治他的病，发现个老头正在吃栗子，而且他腰板也好，同样是老头，为什么人家个老头活蹦乱跳，我的老头就不行呢？后来想了想，我们的差距在哪里啊？
3: 差的吃栗子，
2: 哎，有没有吃栗子，对不对？这栗子做偏方，你看有功效吧？所以有这些东西，哎，又是食物又常见，还能有这功效。还有一些还对，哎，还做零食，
3: 还掉汁，
2: 对，还晚上吃，对不对？所以说老舍，你想他们放过吗？
3: 放不过。
2: 所以你看他里面讲了什么梨儿啊，什么李子啊，讲了半天，在这干果当中没讲几个，其中就包括栗子，是不是？为什么呀？就刚才的条件嘛。咱们这个结果就即将揭晓，所以现在还要努力啊！
1: 对，
2: 十分钟，还有一分钟。
3: 可以打这块的。
1: 哇，多少粒啊？
3: 哇，真挺多。
1: 这全是，你看嘛，刚才打的这个。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咱们看结果。我们宣布，这队伍终于胜利了，对不对？哎，要振奋一点，握个拳。好，走进去。哎，
2: 胜负啊，虽然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是今天啊，双方一定有心得，是不是？
3: 对。
2: 这个呢，咱们今天也别太谦虚了，胜利的一方先说吧。还是工具最重要。哎
1: 呀，工具最重要，
2: 这一点不保留。
1: 哎，对，
4: 这个基本上这个熟的都在树梢顶上，那个只有这个长杆才能够到上头。
2: 咱们听听这方的意见。
5: 我这边就是他说的那个很对，我这反面教材都在这儿了。我这个短棍它除了够不到上面，还有就是我想打下面的时候吧，下面的本身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比较结实，这个很硬，打上去那个针是在颤的，其实打不下来。
2: 对，以刚可刚，
5: 以刚是不成的，所以就效率就很低。
2: 要这样来讲啊，胜利可能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但是收获谁多谁少不见得马上能分辨，但我感觉大家的收获满满的。好了，咱们下面的活动感觉啊可能更有趣，咱们想不想尝试一下？
1: 好
3: 好，
2: 那咱这些东西赶紧回去
3: 啊，
2: 对不对？好了，走，回家走。
6: 寻栗树，打栗子，

0: 板栗，在宋代以前主要以火烤和水煮为主，便风靡大街小巷。而老舍先生笔下路旁刷啦刷啦翻炒的栗子，更是混合了柴烟的香气。入秋后，北京街巷的空气中都弥漫着糖炒栗子的香气。为了更好地体会老舍先生笔下的糖炒栗子，王翔老师给书本旅行团准备的惊喜，就是和他们一起生火炒栗。
1: 空间没那么大，
2: 上面好漂亮
3: 啊！是啊，
1: 怎么样，炊烟起来了吧？
3: 跟云一样。哇，
2: 好烫！
1: 好了，
0: 看着锅下袅袅的炊烟升起，倒入今天亲手采摘的板栗，和着盐沙和糖，在锅中不停地翻炒。在清朝的《晒书堂笔记》中便写道：“或以如糖，借以粗沙，亦如于幼时所见，而甘美过之。”
1: 劳动最快乐，来，这样。好，
0: 北京街头柴烟或者糖香的味道，可能就是老舍先生记忆中故乡的味道，也是老舍先生对板栗念念不忘的原因。
1: 咱们今天的劳动成果呀比较丰硕，这一个是烤栗子，这是咱们今天劳动的成果，糖炒栗子，这个呢叫做栗羊羹。而且我特别强调啊，就这些栗子它在唐朝的时候可是贡品，一般就从幽州地区直接就到了长安，所以说中间啊基本上没有别的线路，就是从这个点直接到那里，所以这也架设起了个什么道理呢？架设起了中央和地方的那种特殊关系。其实咱们都知道栗子在那个古代啊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德胜果，有一位皇帝李克用在一次打仗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危机情况，这个军队没粮食了，于是他就就地取材，把这栗子也拿过来作为粮食，也这样来讲呢军队就吃的了，直接就乘胜来追击敌人，一下就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于是他想，哎呀，这带给了我一个好运气，不仅可以救命，还可以救自己的国运，于是他就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呀，德胜果。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唐朝的时候栗子就已经进贡了，那为什么到了宋朝才有糖炒栗子呢？
1: 炒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开始呢？那么就在这个地区被辽国占领以后，由于是六州全部落入辽国之手，辽国是重视栗子生产的，对不对？这个民族对火是很在行的，对不对？对炒货很在行的，所以就怎么样做了这个炒栗子。后来当然宋朝人很聪明，他得有饭吃，他们就慢慢学会了什么呀，学会了辽国人所干的什么呀，
4: 对，
1: 这个炒栗子。换句话说啊，今天咱们的每一个食物看着简单，但是背后它可能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你看就这么一个糖炒栗子，这也是个民族融合的一个标志。当然我跟你说呀，其实背后啊跟老舍关系近的还在哪儿呢？老舍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重庆写的，这个北平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的内心的悲愤你们可以琢磨琢磨，他也期望这个国家早日实现抗战的胜利，
4: 对，
1: 能够像一个团结的国家那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所以你看到这时候栗子的时候，老舍的感情其实非常复杂的，
4: 对，
1: 他不光要吃，他还能吃出这个东西背后的意义来。所以今天你在看这个栗子的时候，我觉得老舍为什么惦记北平的栗子，就是他可能在吃的时候有几件事儿，那个当食物的，哎，能够治病的，是一种文人情节的有一点点，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故土的思念，对故乡的思念，对国家的担忧，同时还有对这种和美生活的什么呀期盼，通过这些栗子，
4: 对，
1: 哎，通过这些东西找到浓浓的香味儿，找到自己小时候那种生活的记忆，找到对于故乡那种深切的感情，对不对？然后呢，这是咱们跟着书本去旅行的意义，
4: 对，
1: 就是哎干点活儿，做顿饭，吃点东西，看来都很小，
4: 对，
1: 但是所有的伟大，所有的了不起都在这种琐碎之中，是不是？
5: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汁。

0: 师傅，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更精致的细节，更立体的声音，更具冲击力的视角，时间切片，猎豹飞驰，三维声场，这些奥运黑科技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解码科技室，奥运影像传奇。2024年5月1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车中国红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这是一趟跨越山海的征程。5月31日，搭载着中国红转播车的中远货轮驶离宁波舟山港，开启了近2个月的远洋航行。在中远海运白羊座轮上，中国红受到了格外的关爱。除了定时巡查，风暴过后，船员还会特意来查看中国红的安危，确保中国红安全运达巴黎。2024年当地时间7月16日清晨，在巴黎的晨曦中，绚丽的中国红车队经过悬挂着残奥会标志的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沿塞纳河行驶。当鲜艳醒目的中国红 8K 转播车与埃菲尔铁塔相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运会报道标识和奥运五环标志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童话。 对于法国巴黎，这是19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后与奥运会的世纪邂逅。对于中国，这是中国媒体首次为夏季奥运会制作 8K 国际公共信号。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今天，奥运已经走过了128个年头。电视转播技术究竟在何时亮相奥运，又是如何随着奥运的脚步一路发展的？为了回溯奥运影像的传奇历程，我们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了这次探索之旅。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京奥运博物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博物馆当中观看2008年奥运会当中的很多细节，瞬间好像又把我们拉到了10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每一个民众的心中啊都升腾着一股热情。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大家或许啊已经感受到了相对于16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总台在直播转播技术方面啊出现的不同突破。比如从画质的角度讲，这个时代我们还没有进行全部的 4K 转播，但是现在呢，大家看一看，不仅有 4K 了，我们还有 8K 呢。那么电视它是一门视听艺术的享受，视觉上有了变化之后，声音上呢，哎，我们有了三维声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让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身临其境了。除此之外呢，为了满足现代运动的需求和大家审美层级的提高，我们还使用了像飞猫摄像机啊、8K 摄像机，还有猎豹啊、超高清轨道捕捉摄像机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到与以往根本不一样的奥运转播节目。其实奥运会不仅仅是运动员们在力争向着更高的目标攀登，对于电视技术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10: 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专门的新闻影片与纪录片制作团队出现在赛场周围，他们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后人们正是借此了解到了许多有趣的奥运往事。今天一些喜闻乐见的项目，比如拔河、立定跳远乃至风筝、热气球比赛等等，他们都曾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并且被当时的观众所追捧。在这些影像资料中，最长的片段与马拉松有关。这场比赛中，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佩特里第一个跑进体育场，此刻他已经精疲力竭，摇摇晃晃，多次摔倒，甚至无法找到终点线的方位。裁判员们冲上前去，多次扶起佩特里，帮助他越过了终点线。这一幕被胶片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此后人们曾在电影院多次播放，不过许多观众更期待的还是实时的转播。多年以后的第11届奥运会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11: 那么一说到奥运会转播呀，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啊都是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但其实对于体育赛事的转播啊，它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成熟而逐渐出现的。那么说起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技术的积累啊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正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当时这个电视机啊还是非常简陋的，传输的画面呢也不过就是楼上楼下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搁在凳子上的一个洋娃娃而已，但这已经是人类实现了电视技术突破的里程碑。很快电视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谁不愿意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在客厅里看电视呢？这肯定是深受大家伙喜爱的。那么不久之后，贝尔德就尝试着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体育赛事的转播。这个体育赛事呢， 不是奥运会，而是在英国德比郡的一场马会，就是赛马大会。在1936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赛马大会的现场上，他布置了最早的电视转播系统。为了能够让大伙儿都看到这场转播，他特意呢在场外还设置了若干个电视机，这样远道而来但是没有买到票的人呢，可以在场外进行观看。由此呢，就揭开了世界上体育赛事的转播。因此啊，大家记住了，这体育赛事转播是在1936年就已经完成了。
12: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许多人体会到了电视技术的魅力和巨大的潜力。为了实现对这次奥运比赛项目的实时转播，技术人员制造了3台个头惊人的摄像机。和今天的摄像机相比，这3台大家伙拍摄的图像质量实在是差强人意。它们的像素很低，有时候看起来模糊不清。3台摄像机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刚发明的全电子摄像机。这台机器体积更大，光一个1.6米焦距的镜头就重达45公斤，长2.2米，被人们称为电视大炮。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开启奥运电视转播的功臣。按照规划，3台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通过电缆传送到帝国邮政中心的演播室，经过信号混合后通过电视塔发射出去。这个时期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寥寥可数。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比赛，柏林奥运会期间还在城市各处搭建了20多个大屏幕，通过一根铜轴电缆把电视信号输送到这些观看点的电视机上。由于拍摄的画面质量较差，信号强度弱，画面信号到了电视机端更是变得模糊一片。很多时候观众们只能通过辨认运动员的身形和声音来猜测究竟是哪位获得了第一。尽管画面品质差强人意，但通过电视机实时看到了比赛画面，听到了现场的声音，这一切已经让人们激动不已。大众的期待和需求推动了技术的进展，也让奥运赛事转播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1: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排除掉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背景因素之外，如果我们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它的转播还是非常成功的。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转播跟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它使用的呢是摄影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摄像机。那么在没有磁带的时代，他们是怎么把信号传递给公众的呢？当时只能够借助线缆传输的方式。仅靠线缆传输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每一个奥运场馆啊，距离电视台的距离是不等的，所以当时就有人想到了其他的方法。我们干嘛不把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个临时可以移动的装置当中呢？比如说这种设备它具有录制功能，同时又有剪辑还有切换的功能。所谓的切换，那么就是切换镜头。于是啊，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之下，最小的移动式的这种转播设备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电视台，具备了电视最基本的采编功能。那么这样的移动车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转播车了。利用这种技术完成的第一次奥运会转播是1956年意大利的冬奥会。
12: 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地处阿尔卑斯山脉，它是历史悠久的欧洲冬季运动中心。在科蒂纳丹佩佐举办一次冬季奥运会是整个意大利的期望。为了成功举办这次冬奥会，意大利人做了积极的准备，对多个运动场馆和道路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奥运历史上实现首次跨国转播。通过电视转播，让欧洲的多个国家也能欣赏到奥运赛事。为了确保转播不出问题，意大利电视台不仅对转播车等设备进行了改进，还提前把电视转播设备运到北极地区进行耐寒试验，确保这些设备在低温下也能正常工作。 一些场馆和比赛设施的搭建也首次将电视转播的因素考虑在内。为了充分展示有舵雪橇风驰电掣的紧张感，拍摄者在赛道旁安装了四台摄像机，电视观众可以借此看到多角度的画面。跳台滑雪项目在跳台设计施工中考虑了摄像机的位置，确保它不会逆光拍摄。尽管准备很充分，冬奥会开幕式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与电视转播有关的小插曲。在转播奥运火炬接力过程中，担任最后一名火炬手的意大利运动员卡罗里被地面上的摄像机电缆绊倒了，结果手中的火炬也摔在了一旁。好在他反应很快，摔倒后立即起身并完成了点燃主火炬的重任。也正是通过这届冬奥会的电视转播，许多人看到了冰雪项目的精彩，有力地推动了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人们也感受到了奥运赛事传播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11: 1956年的意大利冬季奥运会借助电视转播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由此引发了对于冬季运动项目的关注。但是这次转播呢，由于受到了技术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欧洲地区进行传播，所以当时奥组委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希望今后的奥运赛事啊，能让全球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看到，各个国家应该在电视转播这方面啊，增大投入。很快时间来到了1964年的时候，美国发射了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借助这颗卫星在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就实现了跨洲际的奥运赛事转播。
12: 借助于这颗划时代的通信卫星，1964年东京奥运会首次实现了跨越洲际的实况转播，在美国总计转播时长5个多小时。同时这些信号被欧洲中继一号卫星接收，同步传送给欧洲许多国家。伴随着奥运，电视转播技术迎来了一次次的进步。1968年的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首次进行了彩色电视信号转播，人们因此看到了一届色彩丰富生动逼真的奥运会。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第一次使用了数字电视信号直播技术，对于电视转播技术，这又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越。电视转播由此告别了传统的磁带记录方式，迎来了高质量、高分辨率、低损失率的数字信号。电视信号的数字化还使得赛事播报中的编辑加工更加方便，技术人员可以在实时播报中灵活地添加比赛分数、个人成绩等信息，这让观众们能更加清晰准确地欣赏比赛。电视信号数字化带来的影响当然远不止于此，一场电视转播的变革即将到来。
11: 在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当中啊，我们中国的选手徐海峰先生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一瞬间呢就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传入到了千家万户。说实话，当时我们中央电视台我的那些前辈们呢，真的是出色完成了这一届奥运会的转播。当时这次转播呢是设置了2个组，第一组呢大概也就是5个人远赴洛杉矶，那么另外一组呢大概是6个人，主要是几位编辑和3位解说员，比如说宋日雄老师、孙正平老师，他们这几个人呢是在香港与当地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转播的公用信号加上解说来完成转播。以往我们观看足球比赛都是只能通过收音机，由宋日雄老师靠着一张嘴给我们解说出来，您就在大脑当中去想吧。而这一届不一样了，这一届我们不仅有电视信号可看，还有自己的解说员结合视频来告诉我们这场比赛是怎么发生的。所以那一届奥运会啊，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真是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2: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电视媒体在夏季奥运会报道中首次亮相。 1984年7月29日，第23届夏季奥运会开赛的第一天，美国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里，观众们正关注着一场比赛的进展。这里正在争夺男子自选手枪50米60发慢射的金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1分钟时，中国运动员徐海峰沉着冷静地打出了最后3发子弹，10环、10环、9环，播报员报出了569环的成绩，排名第一，现场沸腾起来。
13: 当时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男子自选手枪慢射项目的颁奖仪式上，时任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一枚宝贵的金牌佩戴在了徐海峰的胸前。萨马兰奇当时激动地表示道：“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也是奥林匹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未能亲自把这枚奖牌佩戴在徐海峰的胸前，感到十分的荣幸。”
12: 本届奥运会上，21岁的体操王子李宁在这届奥运会上不负众望。在自由体操比赛中，他以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征服了观众，共有4个裁判为他打出了10分的满分。在之后的鞍马比赛中，李宁再次得到10分，最终获得金牌。吊环比赛，李宁凭借最高分摘得金牌。在这次奥运赛场上，李宁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在奥运会上一天之内夺得3枚金牌的运动员。
14: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这是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的决赛，中国队对美国队。
12: 1984年8月7日，洛杉矶奥运会的女排决赛在中国与美国女排之间展开，这也是中国电视媒体的奥运转播重点之一。宋世雄担任了这次比赛的解说，人们对这场比赛充满了期待。在小组赛上，中国队以1-3输给了美国队，形势并不乐观。决赛开始后，第一局就呈现白热化。身高1.84米的中国女排主攻手郎平很快就击溃了美国女排的防线，最终中国队以16-14先胜了一局，紧接着以15-3拿下第二局，最后中国队以3-0击败了强大的东道主美国队，夺得奥运会冠军。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5星红旗32次升起，中国奥运代表团拿到了15枚沉甸甸的金牌。1984年的奥运会电视转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大众参与体育的热情。
11: 2024年7月16日，总台6辆中国红 8K 高清转播车抵达了法国巴黎。在此呢，我们将负责在奥运比赛赛场当中的田径比赛以及闭幕式的 8K 高清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那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夏季奥运会当中使用这样的技术。那么其实啊，在我们收看奥运比赛的过程当中，从1984年算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0个年头了。在这其中，我们就经历了电视技术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从标清信号到高清信号的一系列转变。我记得呢，在2008年的时候啊，好像当时就有这么一句广告词儿，叫“买平板看奥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电视机，也就是电视信号接收机本身的一个更新迭代。从奥运赛事的转播而言，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标清向高清，也就是1920×1080分辨率的转变。可是宁夏要是没有这个接收设备呢，那是看不到的。所以不少厂家呀，就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更新换代电视机的口号。在各种各样的力量影响之下吧，不少人家就更换了自己家的电视机。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欣赏了奥运赛事转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考虑过，这其实背后呢，也包含着电视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
12: 按照规划，北京奥运会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全部提供国际公共高清信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量的电视技术工程人员需要完成技术理念的升级。同时，各项硬件的改造升级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经过测算，北京奥运会的转播大约需要65辆高清转播车，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高清转播车也就100多辆。为了实现高清转播，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播车被调集到了北京。高清电视信号转播对于现场拍摄以及后期的剪辑制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项准备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经过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北京奥运会使用了1000多台摄像机，制作出约4万小时有关奥运赛事的高清电视直播信号，高品质高标准地完成了奥运直播任务。
11: 体育比赛到底是去现场看还是在家里看更过瘾呢？其实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两种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去现场看的什么？看的是热闹，体会的是那一种氛围，感受到的是体育赛场上大家的狂热。而在家里拿着手机看着电视，我们看的是一个细节。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像这次奥运比赛现场有30多万观众，我们啊虽然不能去现场，可是呢通过电视转播技术，借助 8K 高清，我们可以比他们现场的人呢更加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细节。跳水运动员入水的瞬间，他那个水花是怎么被压下去的？短跑运动员几个人齐头并进，几乎是同时撞线，又是谁最先完成了这关键的一步？击剑运动员那剑伸出去的时刻，到底是谁先触碰到了对方的身体？这些啊，不仅仅是咱们要看细节，现场的裁判同样得借助这种技术判定最后的输赢。因此说啊，电视转播它也是一步一步依靠着技术的升级换代，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12: 1904年，一位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斯格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可以呈现慢动作的装置。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摄影师们把改进后的高速摄影机带到了奥运赛场，那些快速的奔跑跳动经过了升格摄影后被奇妙地放慢了。尽管画面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这些手段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发展至今，高速摄影早已成为了电视转播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射箭体育比赛瞬息万变，对局部特写、细节拍摄要求非常高，因此对摄像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花样游泳有高速摄像机的助力，让运动员们从水中跃起，水花飞溅的画面更显得美轮美奂。除了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高速摄像机还成为了一些比赛中的裁判的得力助手。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两位出色的游泳健将开始了一场夺金大战。最终，电子计时系统显示，美国运动员比塞尔维亚运动员快了0.01秒。塞尔维亚代表团随即对结果提出了质疑，国际泳联小组立刻对高速摄像机拍摄的现场慢镜头比赛视频进行了分析，并确认了每一幅画面。在高速摄像机的慢镜头回放中，游泳比赛最后的瞬间清晰可见，大家最终确认，美国运动员在最后的刹那多划了一次臂而率先触壁。依据比赛数据，裁判们最终判定美国运动员获得了冠军。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高速摄像机的画面带来的视觉享受，充分展示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1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

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
5: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

0: 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要讲的一个姓也比较特别，姓家啊，这个姓可能大家也不太碰得到的啊，姓家的人，这个姓和加减乘除的加关系密切啊。因为这个姓今天咱们念家，在古代念嘎啊，像我南方人啊，在我家乡话上海话当中，这个字还是念嘎，因为南方话保存了很多古音，北方话倒相对要少一些啊。所以这个音就是加法啊，上海话也念嘎法，也是念嘎的啊。所以这个字今天念家，在古代不念家这个音啊。它的源流，第一出自姬姓啊，周孝王他有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太好玩了，这儿子叫家父。那今天都没法叫，这是我儿子家父，这叫什么话的，这都没法说。那他有个儿子就叫家父。那么家父这个人非常的忠诚正直，他看到周幽王啊爱喝酒，沉迷女色，残暴无道，不管国家大事，家父非常的不满意。他当时在周幽王的时候在当官，所以他写了一首诗叫《结南山》，收在《诗经》里的，《诗经·小雅》里的，就这个家父写的啊。家父非常了不起，后世子孙以他为荣，所以就以家作为姓。源流二，春秋公时鲁庄公有一个孙子，字子家，所以后世哎，他的后代也有用这个姓。第三个源流，源于复姓，这个复姓也很有意思，这个复姓叫家仆，仆人的仆，古代有这个复姓的家仆。这个复姓到后来很多人估计觉得这个仆不爽，就把这个仆拿掉了，姓家。其实最早是个复姓叫家仆，那后代子孙说，怎么我还姓家仆，不，我就姓家了。这又是一个来源。家姓早期主要生活在中原一带，后来逐渐向周边迁移，汉唐之际在陕西甘肃形成望族啊，陕西往西，他原来在中原，后来往陕西甘肃走，所以形成两大郡王，京兆郡、南安郡。宋代以后，哎，这家姓有意思了，往哪儿走啊，往四川走，所以在四川眉山，眉山咱们都知道的了，眉山出过一个最有名的人物，谁了？苏东坡嘛，对吧？那么这个家姓后来就迁到四川眉山，成为主要聚居区。今天家姓当然很少，这个姓非常少，这个姓今天主要在哪里？那山西还有一些，啊，这是老地方。然后江苏有一些，还有上海居然有一些，也不知道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这家姓啊非常有意思。
3: 家这个姓应该是个小姓吧，我在生活当中从来没有遇到姓过这个姓的人。那么在历史上都有什么名人姓这个姓呢？我一时还想不起来。
2: 家姓还是有的，家父不就是吗？所以家姓是小姓，但是我一再强调，在姓氏文化当中啊，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一个姓他的人口少，那么我们就不重视他，或者说不关注他。其实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们的这个几千年的文明史啊，就 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再小的姓氏都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不起的人物，嘉姓也是如此。
4: 我知道的嘉姓名人大多出自四川，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四川姓嘉的人特别多呢？
2: 哎，这个我倒没有特别注意啊，非常感谢这位观众，谢谢您的指教啊，您提醒我今后要注意这方面的。

这个记载。而现在一想，好像四川的家训是比较多。那么如果四川的家训多，那么说明在历史上湖北湖南那一带的家训就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今天的四川人很多是湖广沿四川啊迁徙过去的，所以这一点谢谢您提醒我今后要留意这方面的资料了。家信大家觉得这个姓太少见了，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人物的。我曾经讲过，中国的姓氏不管它多小，因为中国的历史太源远流长了，在历史上都会留下几个名人的，留下值得称颂的事迹的。当然每个姓氏也都会出几个坏人，这也难免啊。没有一个姓氏只出好人不出坏人，也没有一个姓氏只出坏人不出好人的，对吧？前面我们提到家父家姓的始祖，对吧？这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我们还给大家介绍几个宋代的文学家。嘉定国，公元1031年到1094年，啊，在世。嘉定国，嘉定国是哪人啊？就是四川眉山人。皇佑年间进士及第，当过一些官啊，他当过好多地方，当过官。他还通判过泸州、知衢州啊等等，啊，当过好多地方的官。绍圣元年，64岁的时候去世。嘉定国长于诗文，曾经和他的老乡苏轼、苏辙唱和，啊，他跟苏家来往很多，留下过著作，啊，诗歌30卷。杂文10卷，但是后来都散失掉了。这个人在当时蛮有名的，而跟他有关的还有一个人物叫嘉庆国，大家看看，这名字都差不多，嘉庆国，啊，那么他是跟安国、定国，他们这是兄弟，秦国、安国、定国都是兄弟，与苏轼、苏辙同门师兄弟。啊，在一起读书的，他对王安石很不满。王安石那时候变法啊，很不满嘉庆国，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春秋新义》。啊，元佑时期司马光当政，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嘉庆国也同样的忧郁不安，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世欲》，而得到了苏东坡和苏辙大大的赞赏。所以这嘉信这兄弟三个都是文笔非常了不起。四川眉山还有一个人叫嘉坤翁，啊，这也是在四川眉山出来的。所以在四川眉山，在宋代的时候，嘉信是望族，在四川眉山，他曾经当过诸暨的知县，到浙江这一带当官了，后来当过户部郎中、知抚州，也到了今天江西一带当官。他这个人非常有学问啊，他写过、编撰过《景定临川志》，给江西临川写过志书，《永乐大典》当中保存了这部《临川志》的片段。啊，他的著作有传世的，这个叫嘉坤翁吗？还有一位叫嘉炫翁，也是眉山人，啊，所以都在这一片了。当过常州知州，当过临安知府，当过浙西安抚使，进士出身，啊，援兵元朝的时候打到临安，啊，已经要灭南宋了。当时的丞相发文，叫天下的首领啊都投降吧，就不要再打了，援兵打过来了，而他拒不署名，不肯签署，啊，后来他去到了援军的营中，希望他们不要去提起，啊，就不要杀戮过多，被拘留，
被抓起来，

0: 后来一直被辅道带到哪里？从他在临安吗？在那被抓的，一直被带到河间府，也就是今天河北这一带，在那里开馆授徒，招了很多门生弟子，晚年才南归，学问非常渊博，也留下了很多著作。所以我们前面讲的啊，这个家定国、家安国等等，家秦国三兄弟，包括家坤翁、家炫翁啊，这几位姓家的著名人士，都是在宋代，而都是在四川眉山这里出现的。所以四川眉山在宋代是嘉姓的非常兴旺的一个地区。嘉姓的排名情况不详，我们查不到什么资料，我们只能说嘉姓一直到2006年为止没有排进过中国姓氏的前500位。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河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贾姓可是大姓啊，贾姓不小的啊，贾宝玉的贾啊，这个姓咱们都觉得他挺大，事实上他也挺大。他的主要源流有：第一，源于姬姓，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小儿子公明之后，很清楚的啊。那么跟周成王、跟周朝的王室是有血缘关系的啊。公明的封地在贾那个地方，把封在贾的。贾是哪里呢？今天山西省襄汾一带，那他就封在那里了。名义上是唐国的一个附庸啊，是一个小国。从贾公明开始，他本来叫姬公明，姓姬，因为他封在贾，他就有了一个氏，姬是他的姓，他有了一个氏，就叫贾公明。这个贾国啊，还存在了342年，还挺长的啊，大概从公元前1020年左右就有这贾国了。大家看多老啊，持续了300多年，那么要到公元前的 六七百年，离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四百年了，前头这个贾国已经被灭了，所以这个贾氏啊就散居各地。一般古代都讲国灭了以后就得跑，因为姓贾的都是公主，这一支被称为贾氏的正宗啊，读音就是贾。第二支还是源于姬姓，但是是春秋时期很著名的一个人物胡淹，他的儿子胡业孤的封地。胡淹为什么有名呢？我们知道胡淹就是公子重耳，大家都知道了，这太有名了，公子重耳的老师胡淹。所以重耳对胡淹呢像对父亲一样，对胡淹的儿子胡业孤呢像对兄长一样，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人物。胡业孤啊文化修养很高，学识渊博，而且谦恭有德，非常的仁慈，言行都很谨慎。后来他就有一个十亿，那么因为他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夫，那么君王会封一个十亿给你，他那个十亿就叫贾亿，所以在历史上他就叫贾季，他有个名字呢叫贾季。后来贾氏也碰到了祸乱，这一支贾氏就逃到了敌国，敌国嘛逃到了北方了啊，逃到那些地方去了，逃掉了，就不在山西境内了啊。这一支也是贾氏，也读贾。还有一支源于子姓，在商朝末期还有一个国，但是这个国呢我们估计啊念古，商贾的贾，同样一个字啊也有这个国，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在商周的时候，今现在的山西省，哎，这个字就难念了，现在念是贾乡，但是这一带大概古代有个古国，字形是一样的，可见这个地名可能应该念古乡，但现在咱们都念贾了。那么这一支是在公元前1046年就没了，这国都没了，那么早。那么他的子孙后来呢，哎，应该什么姓古，字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恐怕咱没有听说过有人说我姓古的，都说我姓贾，混进去啊，慢慢混进去。还有呢源于官位，商周的时候啊都有这样的一种官位叫古正，古正也叫古司，是什么？监督和管理都城里边的贸易活动，调整物价，稳定市场。他们的子孙都以这个祖先的官位，我是古正的儿子啊，都就作为姓了。那么这样的人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当过古正的人很多啊，血缘也不一样，所以就说不清了，道不明了。但是这一支按道理应该念古，那个官位肯定是念古正，但是现在也念假了。还有比如源于蒙古族，源于满族，源于锡伯族，源于其他兄弟民族，比如彝族、苗族、土家族等等，都有贾氏这样一个姓，但是兄弟民族当中的汉姓都念贾，这也是一个特点，一个规律啊。因为兄弟民族取汉姓一般都比较晚啊，不像汉族的姓几千年，他没那么长。那么等他取汉姓的时候，大家知道都大家随大溜了，都读成一个样子了，那么兄弟民族也当然就读成最流行的贾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北地区遍布贾姓，这后来我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时候有一支，哎，他也比较多，哎，这完全取决于家长，就这个族长或者家长觉得呀，虽然我们贾姓在北方很厉害，但是世道要乱啊，咱们走吧。那一个村庄的贾姓没准几十口人，带着老婆孩子牛啊马，晃荡晃荡，他南下了，渡过长江，

0: 就是那个时候有一次过长江，到了长江以后，那个时候是很有意思的。过去有好多家族规定啊，一旦要迁出去一次，很多家族有规定。就比如我这一代我一个吧，我下面当然现在没有啊，过去比如痛我四个儿子要迁出去一次，不能留在原籍的，要拓展，三个儿子留在原籍对吧，那三个儿子后来每人再有四个孩子呢，那不就十二个孙子吗，每个儿子再迁出去一次呢，到孙辈又迁出去三支，大家想想只要一百年里能迁出去几十支对不对，就一例性吗，对吧，那么这一支迁到江南以后，咣咣咣迁到江浙安徽江西，现在我们知道全国贾姓是以华北地区为主要聚居区，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西三个省，大约占了贾姓的45%，这三个省。
1: 啊，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当时有这个说法，贾氏三虎，贾家有三头狮，三只老虎。
1: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二部，今天为您解读强贾。
2: 我身边姓贾的朋友真的不少，我们单位也有一个姓贾的，姓贾的朋友绝对不是不太好起名，我觉着，你看啊，这一说姓贾就贾山、贾水、贾鱼，不是，你看什么玩意儿都是假的，当然了，对不起啊，瞎说，开玩笑，你也别在意，咱这姓肯定不是那个真假的假，咱是那姓贾的贾，你看也有叫好的呀，贾天下，响当当的。还有好多，这我也说不大明白，还是让钱老师给咱说说。
0: 贾姓是大姓，历来人才辈出啊。我们比如随便举几个例子，这是随便从历史上找出来的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大家不那么熟悉的，因为有些熟悉的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贾彪，东汉时期颍川定陵人，字伟杰，兄弟三个人啊都有名声，当地口碑都很有可悲。当时有这个说法，贾氏三虎，贾氏有贾家有三头狮，三只老虎，但是没有恶意了啊，不是说要吃人的啊。而伟杰最怒，愤怒的怒，我们看哟，家里有三头老虎，这伟杰脾气最大，那样是最凶的一个，不是，古汉语跟现代汉语不太一样了，这个是家里有三个杰出的儿子，伟杰最牛啊，最杰出，他担任过地方长官，而在那个时候他非常了不起，严禁堕胎逆婴，这在历史上是比较早的，就过去比如生了女孩就给溺死了啊，这个过去很多嘛，这个一直到49年以前都比较多的啊，尤其农村生一个女孩子给溺死，他严禁，所以几年里边多出来几千个小孩，他严禁，而且里边女孩居多。那么好，这些孩子慢慢长大了，都非常感谢他，这些家长也很感谢他呀，因为孩子长大了有感情了嘛，对吧？都说这是贾父所生，称他为父亲。但是后来有点搞，这几千个人搞到哪里呢，只要是男孩子就叫贾子，只要是女孩子就叫贾女。但是大家别忘了，这可就多了几千个姓贾的，几千个里边如果一半是男孩，咱们算他1000人，下一代哐当一翻就5000个了，再下一代哐当一翻就30000个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贾彪对贾姓家族的扩大功劳很大，对吧？这也很有意思。我们很多朋友更加不知道的是，贾姓还出

0: 了两位，在中国佛教史上地位极其重要的高僧，姓贾。这个高僧要说出来咱谁都知道，但是就是不知道他姓贾。比如慧远大师，这不有名啊，净土宗的始祖。今天中国佛教咱们知道的两大宗啊，净土宗、禅宗啊，啊，别的宗实际上不是那么昌盛啊。现在中国佛教的特点就是禅净嘛，啊，净土宗的创始人对中华民族影响多大，对佛教影响多大。慧远就是姓贾，他是真正让外来的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并且普及的一个人啊，他就是姓贾的。慧慈大师啊，慧慈大师谁啊，慧远的弟弟，这是哥俩。慧慈大师我们现在很多人忘了，可是咱们中国人没有人不知道峨眉山的吧，四大佛教名山有谁不知道峨眉山的。峨眉山是谁的道场啊，普贤。那么普贤怎么跟峨眉山会挂起钩来的呢？慧慈大师。你看这两个僧人姓贾，贾姓的人才覆盖了几乎所有的领域。比如贾让，西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家，悉心研究前人治理黄河的办法。治河是一个一直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啊，治理黄河啊。所以他在公元前七年就提出了非常有名的治河三策，就治理黄河有三个方针啊。这个都是中国治理黄河历史上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了。贾丹啊，公元730年到805年的人，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主要的成就是科学制图、画图啊。画图很难啊，你没有地图你怎么来图穷匕首见呢？当然这个要早一点了啊，图穷匕首见要早一点。那你要靠地图才能了解外部的世界嘛。所以哎，他的这个制图法影响中国的制图啊很长时间。中国的制图法一直要到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来以后才出现大的改变。原来一直怎么画的，大家看中国古代地图，还你没学过还看不懂，它东南西北你也看不明白啊。你如果没学过，没有跟师傅学过冰雪学过地学，给你一图你也看不懂啊。不像今天的地图拿来咱们都能看，它不一样啊，有套传统。而古时候读书人啊，哎，主要很多读书人靠什么为生啊？教书。教书过去有种说法叫舌根，挺惨的。过去有笔根的说法，笔根现在用的比较多，拿着毛笔像种地一样啊。砚根，在砚台里磨墨要像种地啊。但是还有个说法叫舌根，用舌头来耕作、来播种、来传播知识。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另外一位姓贾的大学问家贾逵有关。贾逵174年生人，228年去世。他是河东襄陵人，河东咱们都知道山西啊，也是今天山西临汾人。他从曹操、曹丕再到后面的曹睿三代他都当官，文武兼备。但是贾逵啊，虽然是一个名门望族，但从小啊很穷。哎，大家去看，在传统中国很有意思。今天咱们叫哟名门望族，那非得是有钱人家才叫名门望族，对吧？没钱你叫名门望族吗？ 好像今天不能叫，这是错的。在中国古代，你是不是名门望族，跟你有没有钱没有必然关联。有的人家很穷，但是代代出人，出人物，这叫名门望族。有的人家很有钱，连名字都留不下来，因为你有钱是你的事，跟大家没啥关系啊，是不是没啥关系啊？所以贾逵就是名门望族，但是他非常穷，穷到什么地步呢？冬天连棉裤都没有，而且这穷到什么时候啊？穷到他结婚以后还穷。像贾逵这种人放在今天估计没人嫁他，他连个裤头都没有呢，棉裤都没有。他有一天冬天，他在自己的舅子家，大舅子家叫柳福家睡觉，早晨起来把柳福的裤子给穿走了，他没裤子，那不知道怎么来的，拿块布围着，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经，长大以后啊，他个子很高，因为当时的记载个子有8尺2寸，当然这个是当时的尺，比现在的尺要短啊，不是现在的尺，但是怎么算也有将近1米9，那年代很高了，这个子，所以外号叫贾长头，他头特别长。当时人家就有一种说法叫问世不休贾长头，一个谚语，好问啊，勤学啊，不懂就问。他一生著作等身，他教授了很多得意弟子，有一个弟子说出来吓大家一跳，许慎，说文解字的作者。要没有许慎，咱们今天的汉语，古汉语好多可就读不懂了、啊、好学。许慎就他的弟子，而且他还精通天文学啊，在天文学上也很重要。他小时候是怎么读书的呢？跟他父亲学了一点，但是很早家贫，没有父母，也很早就亡故啊。他怎么读的呢？5岁的时候他就聪明过人，已经读了点书，但是后来实在没有钱读书了。他的姐姐嫁人了，但是出嫁以后没有孩子，所以被休回来了。那个时候无出是可以休的，而且女人还不能说话，那时候不懂，生不出孩子男人也有责任啊，那时候不懂啊，没有这科学知识，总归怪女人啊。休回来以后，大家知道这个姐姐因为非常的贞洁，非常好，也很聪明，所以大家非常敬重她。她呢听到邻居家读书，她就抱着自己的弟弟才5岁贾逵，就到邻居家的篱笆墙旁边、啊、来听。贾逵啊都是很安静的听，姐姐很高兴，隐隐约觉得这个弟弟不一样。到了10岁的时候，贾逵突然开始背诵6经啊，他姐姐大惊，说咱们家太穷了，从来没有教书先生到咱们家来教过你啊，你怎么能背诵这些呢？贾逵说，他说姐姐，你一直把我抱到篱笆墙旁边，我听邻居家读书，我就一字不漏的记得。他听好了以后回到家里，把有些难记的，他也没钱，那个时候纸张还没普及，得用绢帛或者竹简，他没钱，他就把桑树皮给扒下来，把那记在桑树皮上，然后或者把字写在门上屏风上，一边记一边念。所以他的学问是这么来的嘛。那么在他住的地方，人人都知道他刻苦好学，也知道他有学问。后来有很多人来向他求教，有的人向他姐姐学习，把自己的孩子或者弟弟抱来，不远千里的来。那么慢慢他就学生多了嘛，那么学生多了嘛，大家都会有点粮食给他嘛，作为学费。后来粮食太多了，就满屋满仓都是粮食，就当时有人就这样称赞，说贾逵的粮食啊，虽然不是自己种地得到的，但是 是靠讲解经书口干舌燥得到的，这就是用舌头种地啊，这就是舌根的来历。甲氏也是多民族多源流的，但是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它排在第69位，在100位里边呢都是大姓啊，50位里边大大姓，20位里边超级大姓，排在前10位超级巨大姓的，你这个都不能论啊，所以它排在69位已经很大了。人口455万3000多，占全国人口的3%不到一点。当然还有一种说法，在全国排在69位，人口370万，大家看差距那么大，可以差100多万人啊。那么这种数字呢，当然都只能供大家做参考，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啊就可以了。比如知道甲姓是一个有300-400万人口的大姓，这就够了。
1: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FM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1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谢。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我的家里一个人，一个人。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0: 共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

0: 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 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汛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越综合报道。
1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三二一，点火！
18: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中国不懈战，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 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 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世界机遇2.0。
7: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

0: 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1: 啊，先生您好，我是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这是一段由
2: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 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毛4到1毛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毛2到1毛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3: 大家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 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就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2: 目前市面上的AI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 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 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2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4: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2: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3: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
2: 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000次。
4: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2: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

0: 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1000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2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限定上，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1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1000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 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

0: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
1: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1，6818-9831。
2: 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我的火山探险既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铜豆是我的广德APP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
4: 用起来复杂吗？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心系度假体验。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 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9: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

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准时收听下班搭子啊，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到的歌，包括吃到的美食，看到的美景，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再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嗯，欢迎大家积极给我们互动哈，不过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以安全为主，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
1: 对，参与互动答题的话呢，也一定要确保安全第一的前提下。
0: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周二了哈，我觉得这个这周过得还挺快的，
1: 一下子周二了是吗？
0: 嗯，对。就每次你看这个时间，现在已经7月底了，暑假对于孩子来说已经过了一半了，你敢想？
1: 对，如果这样来参照的话，就觉得时间过得是飞快，当时感觉小孩还没放暑假，怎么一眨眼暑假过半了，
0: 嗯，
1: 马上就开始8月份了，天气也是越来越炎热了，
0: 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还有一个月我们的神兽就要归笼了，
1: 不然在家的话每天还要需要一个人陪着他，照顾他的吃喝，监督他的作业。
0: 我想了很多很多的家长哈，
1: 嗯，
0: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暑假了比平时还要忙，特别是家里有两个小孩的哈，
1: 要
0: 根本就忙不过来，一会儿要送去这个辅导班，一会儿要接那个兴趣班下课了，
1: 每天接送2趟至少了，对吧？
0: 嗯嗯，
1: 还要给他送回家，哎呀，

0: 照顾他吃饭，还挺累的。
1: 所以说放暑假也是对家长来说不轻松啊，
0: 关键大热天跑来跑去。
1: 嗯，那既然没有收到任何听众的点歌哈，那我们自己就点一首歌，这个点歌的权利我们就交给小马。
0: 那我就看列表的，我想听，对，列表第一首歌
1: 朴树的，
0: 就是那个房东的猫那个版本。
1: New Boy，
0: 啊，
1: 房东的猫，好，这首 New Boy 送给大家。

0: 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越是天热的时候心情越烦躁。对，
1: 比如说今天我就觉得心情挺烦躁的，但刚刚听了这首歌的时候一下子豁然开朗的感觉。嗯，天热了我发现我就会心烦意乱哈，然后跟家里人说话会不自觉的提高音量，然后一句话如果别人问两遍你说两次就不想再说了，对吧？一天一热整个人就感觉被火电了一样哈。
0: 然后有人就会说，哎呀，你是不是这么脾气不好啊，没有耐心啊，这种标签。但其实并不是，只能说有一部分不是这样的，因为性格的原因，对吧？
1: 嗯，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高温的天气下呢会容易让情绪易燃易爆炸。
1: 嗯，
0: 就最近老想发火哈，大家别只怪自己脾气差了，很有可能是跟高温有关系，天气在搞鬼哈。首先我们从身体内 内部说起，天热出汗多，对不对？身体会流失大量的水分和营养素，其中呢就包括合成的快乐激素。
1: 还真有快乐激素，
0: 它是血清素的原料。一旦这个快乐激素下降哈，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升高，像你对皮质醇应该很了解哈，这个词。
1: 对，
0: 结果呢就是耐心变差，小事也能让你上头，平时能就一笑而过的事情现在就想拍桌子。
1: 对，而且呢就是除了刚才你说的，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在罢工的，为了散热嘛，皮肤血管就会扩张，大量的血液呢流向了体表，大脑供血供氧相对就会减少，这个时候呢你的自控力啊、判断力啊其实都会明显的下降。明明知道不该发火，但是呢我就是管不住自己。
0: 刚刚说这两点啊，冰封王喵给我们留言说高温容易炸毛，反正我是高温 特别想炸毛，特别容易冲说话。
1: 对，容易炸毛。
0: 再说睡眠哈，你像夏天他夜里比较闷热，翻来覆去容易睡不着，特别是如果不开空调的话，然后你睡得又比较浅，第二天起来会头昏脑胀，
1: 梦还多。
0: 缺觉呢就会直接破坏情绪调节中枢，让你变得异常的敏感啊、易怒啊，别人随口一句话你就觉得是在讲你，在针对你。
1: 对，是有这样的一种体会。还有一层呢就是身体因为持续的在冒汗，对吧，非常的不适，黏腻的汗呀加上闷热的一些空气呀，然后呢衣服又扒在身上，身体呢就是一直处于一种
0: 快活的一种状态，
1: 就是很紧绷嘛，
0: 很紧绷嘛。然后呢这种不快活的状态呢是一天一天的累积，负面情绪呢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形成呢就越热越烦，
1: 越烦越累，越累越容易发火，这样
0: 然后一个死循环往复哈。我是最近才发现，不知道是入伏了还是怎么样哈，
1: 怎么了？
0: 我虽然我每天待在空调房里，但我回家的时候脱衣服洗澡，然后衣服都是黏黏的，黏在身上。
1: 对呀，
0: 夏天即使你就待在室内不出门，对吧？你还是会出汗。而且你回家的路上的话，而且就是一下子室内很凉快，一下子室外很热，
1: 就真的很难受，
0: 就会很难受。我觉得那种黏黏的衣服扒在身上，就像你说的扒在身上，
1: 对呀，
0: 就感觉太难受了，不爽。很不爽，不舒服。就高温为什么会让人烦躁，刚跟大家说了几点哈。第二部分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说的，
1: 有五类人群他是容易被高温拖垮的，所以说呢不是所有人都一样的。有五类朋友尤其要当心。然后第一类就是长期硬撑压力很大的朋友，平时呢他习惯默默的把事情扛在自己身上，身心呢其实已经透支了，高温呢就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很容易让情绪彻底的崩盘。
0: 那你说的好像有一种人他就情绪很
1: 一直很压抑哈，然后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去。
0: 对，他是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情绪不外放，他是内收的，他把什么都放在自己的心底，表面上云淡风轻了，对吧？心底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很累很疲劳。除此之外，第二类呢就是本身就有焦虑啊、抑郁，有这些情绪困扰的朋友们，他夏天炎热会诱发症状反复嘛，情绪就会更容易波动加重。
1: 还有一种呢就是长期 睡眠不好的人，因为睡眠不足呢，本来就让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啊就变弱了，然后夏天高温呢更是雪上加霜，一点点刺激就能够引爆它。这让我想到了大周哈，他前段时间因为看世界杯熬夜睡觉不是没睡好吗？他有一天就看那个阿根廷跟那一场嘛，然后他就早上过来之后，他说我现在好想打人，我一夜没睡，睡不好，真的很想揍人，就他是典型
0: 型的那种睡不好，他不是长期睡不好，要出气，他就睡不好，他心情不好，他就又热，他就想发泄。对，然后我们的冰封王喵说，主要还是年纪大了，年轻人呢可以去玩水玩好呢，还能去吃龙虾喝啤酒，可能真的是这样，我的精力就明显感觉下降了。
1: 嗯，
0: 我一到现在晚上天一黑，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就想回家洗澡，歪倒在沙发上。
1: 我就哪儿都不想去，我很赞成，我也是喜欢那种宅在家的，但年轻人玩水其实我很能理解，以前我就很喜欢玩漂流嘛，我现在连漂流都不喜欢玩。我超级爱漂流，但是近两年我是真的是不怎么想去漂流了。你知道小马为什么笑吗？他从来都不认真听我的话，他每次就看冰封王喵的留言，
0: 不是
1: 年纪大了做什么都有心酸的感觉了。<笑>
0: 对，然后你刚才跟我说你以前爱漂流，现在也不喜欢漂流了，然后正好他的信息发送过来了，然后看到之后就觉得你很心酸。
1: 嗯，懂了懂了。
0: 嗯，现在觉得去玩漂流又要带衣服啊，还要换洗啊，然后打水仗又干不过人家年轻人，然后被泼的被人家年轻人泼的全是水，
1: 还要担心自己
0: 经过一天这样的晒下来，会不会晒黑？
1: 对，这会晒伤。
0: 你又想美美的坐在水里出片，你又害怕阳光直接照在你战友水的皮肤上，直接晒伤，
1: 玩漂流应该出不了片了吧？我每次玩漂流，我只恨自己没有就是滋别人，滋的不够狠。
0: 那你不知道，真的有人会出片，他坐在那个船上，对面人帮他拍，就像能水花四溅。
1: 哦，好吧，那我只有那种战斗要打赢的心态哈。
0: 看到那种战斗的满脸狰狞的那种表情。
1: 其实后来我没有去玩漂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0: 什么？
1: 有一次就在前年吧，我去玩那个广德红岩期，那个大家都知道哈。
0: 嗯，
1: 我的金耳环掉了，
0: 稀碎了。
1: 嗯，我在那之后，我就玩过一次，而且就全身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带。
0: 你懂那种黄金丢了的感觉吗？懂，非常懂。就是小的时候你可能觉得黄金不好看啊，或者怎么，现在工艺黄金啊，到越到年纪了哈，越知道黄金的魅力了，
1: 审美开始变了。
0: 嗯，对吧？
1: 自从那东西丢了之后，哎，也不爱了，因为我太受了痛。
0: 也不爱了。我一想到要坐车先过去换衣服，再在太阳底下晒再飘再回来，我就觉得这一大串的事情感觉 很消耗我。嗯，
1: 对，年纪大了嘛，做什么都心酸，
0: 换一送给你。
1: 嗯，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正常的烦躁还是情绪的中暑哈，因为夏天它有点小情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超标了呢？我们可以对照三点，第一个就看时长，如果只是看高温天气烦躁，一到空调房呢或者冲个凉就缓解了， 那就属于正常的波动，但如果不管天气凉热，连续两周以上都情绪低落、烦躁，很难开心起来，那就要引起重视了。还有呢，第二就是看影响。你说你偶尔因为烦躁发一次火，过后呢，自己能够立马调整过来，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烦躁呢，已经明显的影响到你的睡眠质量啊、工作效率，甚至跟家人、同事的关系呢，开始变得紧张，而且这种 状态持续了一周还没有好转，那就建议呢，及时要去医院的那种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科去看一看会比较好。
0: 嗯，
1: 不能长时间的压抑自己的情绪会比较好。
0: 然后第三，我们要看恢复哈，正常情绪波动，好好休息一下就能缓过来。要是你睡了个好觉或者周末彻底放松了，情绪依然还是低落焦虑的，那这就是一个异常的信号，千万别硬扛，要 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对，特别是失眠，失眠也是精神出状况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典型的。
0: 嗯，
1: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这方面。
0: 当然我们如果真的
1: 的遇到这种情况哈，或者觉得自己就是因为高温带来的一个情绪的波动，大家也不用说越想越急，越急越躁嘛。我们可以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哈。比如说高温天，不要逼自己像平时一样也要高。

0: 速的运转啊，然后减少
1: 熬夜，
0: 对，
1: 早点睡嘛，对吧、嗯、哎，我之前听过一个段子，就说大夏天高温天的时候，夫妻俩在家吵架的频率都比平时多。
0: 嗯，对，我发现
1: 吵嘴打架，
0: 我最近跟家里人哈、啊、就也说话就是有点冲吧，不是说吵架哈，就是怎么说都感觉不爽那种感觉。
1: 那你也要今天对照我们自己做的这档节目
0: 做个检查，
1: 做个对照检查出来、嗯、然后呢还要调整一下，从今天晚上回去调整一下怎么面对家里人，对吧？
0: 没问题，
1: 你说呢？
0: 我听你的，好吧？
1: 要接纳自己的情绪、嗯、不要内耗，
0: 是的，
1: 对吧？千万不要说越是烦的时候越对自己说，哎呀我今天怎么搞的，怎么这么烦，怎么这么烦、
0: 嗯、还有人说 我有一次会这样，就啊，我今天怎么又发脾气了，我怎么又在生气啊？哈，
1: 千万不要这样内耗、嗯嗯、发了就发了，立马就调整一下，不要再自己找原因。
0: 天热有点烦很正常哈，
1: 很正常，
0: 大家要正常的接纳，
1: 真正你也不用太操心，为什么？真正爱你的人他会接纳你的这些小情绪，会包容你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嗯，我们还要稳住日常哈，找回一定的秩序感。情绪呢越不稳定越需要一些微小但是固定的一些日常动作，比如说按时的喝水，然后睡觉前我们及时的放下手机，出门散散步，给心情安一个锚点哈，稳稳的扎住脚跟，不能被这些燥热给带着跑，不要让我们的情绪跟着天气跟着温度浮动。
1: 又是那句老话，要做自己情绪的主人和管理者，千万不要被他牵着鼻子走，对不对？
0: 嗯，当然啊，如果家里面要说话有点冲了哈，那时候你怎么最近都在发脾气，你就哎呀
1: 天晕了，
0: 天热高温烦躁是难免的，
1: 你包容包容，对吧？
0: 嗯，
1: 让我们的听众说，我小表妹今天拿到了两个 offer， 一个是大厂的业务，一个是小厂的多面手，想点一首五月天的《成名在望》送给她。你表妹真多，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
0: 嗯，
1: 我觉得我们应该点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送给
0: 你。那
1: 你
0: 应该点许嵩的歌给她吧，
1: 紫色妹妹。
0: 她不叫紫色妹妹
1: 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
0: 你一直给她忘了。
1: 对，
0: 那话不多说哈，这首五月天的《
1: 成名
0: 在望》送
1: 给
0: 你的表妹，然后也送给我们的听众。

0: 好的，一首《成名在望》哈，我和小马听过，现场版的
1: 非常好听，
0: 感觉现场版跟在那个电台听哈，
1: 完全
0: 完全不一样，
1: 因为现场的舞美你知道吗？嗯，非常的，
0: 我觉得
1: 震撼，
0: 五月天的舞美真的是可以说
1: 没话说
0: ，number one 了，可以这样讲吗？
1: 业界良心，
0: 对，但还有霉霉的舞美也很不错，
1: 那我没有，
0: 我是在
1: 没有看过，
0: 没有在 B 站看那些视频吗？现场肯定是很难看到的啦。
1: 现场真的是挺难的，如果看
0: 很难抢票、啊、
1: 我们
0: 出题吧，
1: 又来到了快五点了，我们就要出第一波福利的题目，送的还是爱优生鲜超市的大礼包一份。今天你说送给谁？
0: 送给第一位吧，正确答题的第一位。
1: 那我开始出题啊。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郑和下了几次西洋？
0: 几次下西洋应该这样问，郑和几次下西洋
1: 哈？ A 三次， B 五次， C 七次， D 十次。你只要上过初中历史课你都会知道。
0: 我今天出了两道题目哈，我可以给大家透露，就非常简单，我觉得
1: 天热怕大家烦，
0: 对，
1: 就怕大家烦躁了，然后就出点题让大家开心一下，
0: 就真的很简单很简单。第二道，
1: 对，
0: 第二道题也超级简单，
1: 心情好了之后回家不要跟老婆吵嘴。
0: 对。
1: 我们再来读一遍题目。郑和几次下西洋？A 三次， B 五次， C 七次， D 十次。
0: 你像我历史那么不好哈，
1: 都知道是吗？
0: 我都知道，你知道吗？
1: 不能这样说自己。
0: 就我相对来讲哈，就学科里面我历史算较差的。
1: 小哥很谦虚啊。我们再来一遍，郑和几次下西洋？一起 ，A 是三次。B 是五次， C 是七次， D 是十次。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哈，
1: 大家烦躁的都不来答题了。
0: 王亚飞他选了 C 七次， HTT 选了七，他直接打了一个七哈。那还有听众吗？
1: 今天好寒心，就两个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吗？
0: 就两位听众哈。那
1: 我们就
0: 截止吧，不空等了好吗？
1: 不空等了好吧，不空等了，虽然有点难过，有点打脸的感觉。没错，这两位听众呢都答对了，就是七次下西洋。然后呢，郑和下西洋呢是明代的永乐和宣德年间的一场海上的远航活动，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所以呢一共是下了七次的西洋。如果对，我们的第一位是王亚飞对吗？
0: 王亚飞我看了一下最近没有中奖哈。那 HTT 既然不是第一位，手速不是第一位，他每天都答题，我看他每天都跟我互动好多，那你点首歌曲吧。
1: HTT 你能听到吗？你现在点一首歌曲，待会儿我们就给你放好不好？
0: 然后后知后觉
1: 也参与了、
0: 也参与了我们答题哈。因为我们网速更新的会稍微慢一点，但我们也收到了你的正确答案。然后后知后觉是从7月7号开始第一次看到他的
1: ID,
0: 互动、留言，
1: 可能以前一直在潜水对吗？
0: 对，然后也是最近也是断断续续的哈，最近几天
1: 肯定是 HTT 来了。
0: 是王亚飞的
1: 手机号
0: 码已经收到了哈，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奖品。我们还有第二道题目也是非常简单的，大概在5点1刻左右会给大家出题。
1: 对、
0: 你发现好多老听众都没有来吗？
1: 太热了，
0: 可能都上班吧，
1: 在上还没有下班嘛。
0: HTT 说点一首倒
1: 带。
0: 好的，稍后给你播放哈。刚我们也说了，天热情绪容易波动，容易烦躁哈，
1: 但是不要跟天气较劲，更不要跟自己较劲。如果你烦躁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你就去干那件事。你比方说我们可能喜欢吃东西，逛淘宝，
0: 对，
1: 买东西，
0: 对对，
1: 我们就买淘宝，
0: 花钱
1: 快递，对吧？你男生的话你可能想打个篮球，踢个足球，对吧？你就出去冒冒汗，
0: 寻找属于自己能排解压力的一个方式哈。
1: 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对不对？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哈，最近有没有发朋友圈？大家都是多少次？多长时间发一次？那个频率是多少？然后会在朋友圈里面发什么内容？你先说一下你吧。
1: 我感觉我发的已经非常少了，但我感觉你发的比我还要少。
0: 你发的少吗？
1: 我发的很少。朋友圈的话，我大概一两个礼拜发一次。
0: 对我来讲，
1: 但是你半年发一次。
0: 我可能有时候平均下来一个月一次，或者两三个月一次吧。我对朋友圈在很早之前，在我上 大学开始吧哈，就更新的频率不算高了。
1: 很多网友都说朋友圈发这种动态或者是微博或者是 QQ 这方面的动态，自从大学毕业之后就逐年的递减，就不再想把自己的开心的事情、
0: 生活展现出来嘛，
1: 或不开心的事情就放在这个公众社交平台上，对吧？
0: 嗯，我来说一下我的一个心路历程吧。嗯，我现在是很少发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哈。
1: 对，
0: 要么就工作的一些一定需要宣传的，或者是真的是难得觉得是一个某个纪念日，可能会发出来。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个时候大概一个月一条。
1: 那也不多，
0: 不多。可能顶多一个月发两次。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源自于我在大学的时候想凹一种人设，懂吗？能猜到吗？
1: 高冷学姐。
0: 那不是学姐，就想凹一种高冷的人设吧。还有就是 P 图实在是，我太累了，但是我要发原图嘛，又无法直视，太懒了。然后再加于对于这种高冷人设的执着。
1: 我懂了，我能懂。对，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我以前就是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我可能冬天爱吃烤山芋，如果那天中午我买到了烤山芋，我就会说啊，这个烤山芋真好吃啊，我就这样把发出来。
0: 嗯，确实记录生活嘛。
1: 对，但是后来我就不想再发了，就是关于自己的事情啊或者什么就不发了。
0: 长大了，
1: 长大了。可能我会偶尔发一个，比方说我今天去锻炼了。又比方说我今天做了一道菜，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我就发一下
0: 一些生活的琐碎的小美好，
1: 只发琐碎，不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任何观点。
0: 是的。我除非就现在即使拍到非常好看的照片哈，也很难出现在朋友圈发了，就属于一种养成习惯了。本来只是大学的时候只想凹人设，慢慢的朋友圈已经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但是我很爱刷朋友圈，
1: 就看别人过得多姿多彩。
0: 我喜欢看别人发的照片啊，或者发的动态啊，因为你知道的哈，我能一直刷手机。
1: 对，
0: 之前有一次大周在我身后，就看我刷朋友圈，
1: 很快
0: 刷了半天。
1: 所以呢，就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不爱发朋友圈了，但不代表我们不热爱生活。
0: 嗯，
1: 对吧？很多人觉得，那你是不是最近朋友圈更新的变少了？是不是你过得不好了？没有什么意思了？其实恰恰相反，像我们这种不太爱发朋友圈的人，可能更是在认认真真的过日子。你包括下班回到家，对吧？周末去干嘛啦？不需要别人点赞，也不需要别人关注，你只关注自己的感受，自己过得开不开心。
0: 对，你像我虽然不分享朋友圈哈，但是如果看到什么美食啊，我第一个也是会拍照，但不执着于把发出来。
1: 对，然后我们会拍，
0: 或者打扮得很好看了，也会拍张照。看到什么明星啊，或者看演唱会，我也会占满我的相册，你知道吗？内存直接爆表了，但是不一定说要发出来，就心里知道过得好就可以了。然后我现在唯一一个就我不喜欢删这些照片啊视频啊，我真是怕一失误哈，又把美好的瞬间给删掉了。
1: 其实翻相册和翻以前朋友圈的那种动态，你知道吗？其实也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路历程在改变，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吧？三观都在发生改变。
0: 但是我现在觉得朋友圈变了，真的。大家可以发现哈，大家一刷都是吃的，卖吃的，卖衣服的，
1: 四方蛋糕，四方
0: 各种经营，就是它已经从一个记录生活变成大家维持生活的一个工具了。
1: 对，还有一种就是宝妈晒娃，
0: 对，
1: 也会比较多，九宫格那种。特别是现在暑假了，就是家长会带小孩出去玩，你知道吗？
0: 各种家庭的
1: 各种家
0: 旅游照片哈，这个我都还能理解，
1: 我也觉得很理解。
0: 但是我现在因为加微信哈，很多都是通过微信贩卖售卖，所以你看朋友圈几乎有
1: 很少在看广告，
0: 对，就是在看巨大的一个广告牌。
1: 就是今天这个卖了大馍，明天那个卖了甜点，那个卖了奶茶，
0: 是的，
1: 就已经把朋友圈做成了一种就是不需要广告费的广告圈，对吧？
0: 对，但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也是大家不想，就是可能不愿意再去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点滴生活了，更多的人会选择在抖音上面，
1: 在微博上面，或者是在 还有一种人是这样的，可能在没有人知道他 ID 的一个陌生的
0: 马甲，
1: 对，然后呢发一些自己真实的一些
0: 是的
1: 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
0: 我看过很多朋友哈，就像抖音号会注册两个，他不是说大家想的那样要干什么坏事哈，就纯粹的在一个没有人关注他，没有现实生活中熟人朋友关注他的一个角落，默默的更新自己的动态，记录自己的生活。
1: 我有段时间就想
0: 在
1: 抖音再搞一个小号，就是大号的话大家都知道这是你，然后你可能在给别人评论的时候，评论的好或不好，别人会点到你的 ID 进来看，你知道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我搞个小号的话，我啥也不发，让谁也不知道我是谁，然后我评论的都是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那你如果搞个小号的话，你就什么就是照片啊什么之类的
1: 都不发。
0: 对对对，
1: 我就当一个
0: 评论员，
1: 对，行走于天地间的看客而已，仅发表自己的一些感受。
0: 但后来为啥放弃了？
1: 就是觉得有点烦，不知道咋搞，算了吧，
0: 就很懒，
1: 懒
0: 归结于一个字，
1: 因为要真实认证呀。
0: 是的，然后也给大家做个互动哈，大家最近一次发朋友圈是几月几号？平时爱不爱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的内容会选择是什么样的哈？
1: 对，
0: 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接下来 ，HTT 点了一首蔡依林的《倒带》，
1: 送给大家。一起来听歌。

0: 好的，一首倒带结束了哈。他们说五音不全的人唱倒带还能找到那个音调。
1: 倒带应该是蛮好唱的吧？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女生特别喜欢唱倒带，特别是失恋的时候。
0: 我后来是因为我五音不全嘛，然后他们说五音不全的人要点倒带呀，然后还有一首歌我忘记了，
1: 谁唱的？
0: 我就完全想不起来了，只有搜一搜一下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送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
1: 送同一个人。
0: 那你说这个，
1: 刚才只有3个听众跟我们互动，这次我决定我要大胆一些，
0: 我觉得还是往前嘛，
1: 那就第10个，
0: 好的，
1: 好不好？
0: 正确答题的第10位哈，当然这道题目是 so easy，so so so so easy，可以这样讲，
1: 我不会下棋的人我都知道。
0: 好，
1: 我来出题，下围棋的时候呢，是哪方先行呢？A 黑方，B 白方，C 随便。D 约定，
0: 其实我给的答案也很随便了，
1: 就这道题读的我都很想笑，
0: 就很送分哈。再给大家读一遍题目哈，下围棋时哪方先行？A 黑方，B 白方，C 随便，D 约定。我觉得 C 和 D 就可以直接排除了吧。
1: 再读一遍，虽然这道题很简单，但我还想再读一遍啊，让大家都参与进来。下围棋的时候呢，是哪方先行呢？A 是黑方，B 是白方，C 是随便，D 是约定。这么简单的题目，就为了让你们在大热天的时候不用思考，因为一思考容易烦躁，一烦躁就容易回家吵架，对不对？
0: 我跟你说哈，下围棋我是不会的，但是我看过那个《围棋少年》，然后我小时候就学过五子棋、跳棋和国际象棋。
1: 哇哦！
0: 但是到现在为止只会五子棋，哎，我五子棋的技术还是刚刚的吧，
1: 还是可以的。我对下棋就是比较不懂。他们说下棋厉害的人其实是很厉害的，他们走一步不往后想5步，思维之缜密，城府之深沉，
0: 那就是需要很强很强的大脑了哈。来看一下大家答案，你也来记一下吧哈。
1: 对，第10位，
0: 二次方选了 A。吴小吴选了 A， 王亚飞选了 A，HTT 选了 A， 黑色哈，梅迪恋舞选了 A， 小马不过河选了 A，LIC 选了黑色 A 哈，甜瓜选了 A， 强果，发了3条信息，有2条直接被折叠了哈，发的截图暂时就先等会儿有空再来看哈，先看一下大家答案，柠檬味的阳光黑色。古月选了黑方 ，Vigor 选了 A， 然后WLY 选了黑 ，E 选了黑方，然后还有听众的答案，我们一并报一下哈。Netfeel 选了 A， 冰封王喵，
1: 他说我喜欢飞行棋，冰封王喵，你是认真的吗？好歹我们还会有一个五子棋，飞行棋、啊，
0: 飞行棋我也很爱玩，没玩过吗？
1: 玩过，我怎么会没有玩过？
0: 我觉得飞行棋也超级好玩，我以为他会答题，你知道吗？结果他告诉我他喜欢什么棋，还有一位听众，L 二次方，
1: 他说我等半天，没想到我还是第一个，他们是真的能忍。
0: L 二次方，给你一个机会点歌吧，好吧，
1: 好不好？
0: 我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留给你。他说这句话，
1: 我也好想笑，
0: 我就已经能想象到那种语气、那种表情。
1: 他是这样，他知道自己的网速很快，于是呢，他就手慢一点。
0: 我等，
1: 没想到你们还这么能忍。
0: 是的，他说点一首小半哈，然后如果他说选 A 哈，最后的时间给你放这首小半哈，感谢你每天的陪伴跟答题。
1: 虽然这道题非常简单，这么多人参与，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的帮你大家记了一下顺序。今天的幸运的第10位听众就是古月，这位胡先生还是胡女士？
0: 她应该是女士
1: 啊，
0: 是古月哈。我看一下她最近的有没有中奖。好的，最近没有中奖，恭喜古月获得我们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
1: 2张，
0: 可以带家里小朋友或者自己爱人去看我们的电影了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我觉得正确答案也不用公布了哈，就是黑色哈。小马不过河，我也忍了，还是快乐了。
1: 你们的网速到底有多快？
0: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没有 收到大家的
1: 大家都在忍，
0: 大家都在忍，都在等。
1: 哎，我觉得我突然刚才想了一个点子，下次我们要抢票什么的，让网友帮我们抢吧。就是每次回答问题的最快的那几个人的网速肯定很快。
0: 嗯，古月说我中了，开心，麻烦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哈，
1: 恭喜
0: 恭喜。跟我们说了哈，哎呀，不发朋友圈，大家最近除了答题也不来参与我们互动了。
1: 那你们去在干嘛了？在烦躁吗？
0: 嗯，就是很多现在人就越来越不想出现在微信那个朋友圈里面，也不想把照片啊动态啊分享到里面，就觉得可能就工作我偶尔发一发。甚至是有一类人，他是有两个微信号的，一个是工作号，一个是生活号，
1: 养鱼
0: 那也没有。哎，你的思想就是能
1: 第一反应吗？
0: 正常吗？
1: 不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其他的号有两个，但微信号也有两个，那大号那小号是干嘛的？
0: 我跟你说很正常的，就是大号就是自己的朋友、亲戚，
1: 然后小号是工作的，
0: 小号就纯加工作。
1: 不过也能理解，如果你是做项目啊，包括做一些什么合作呀、或者业务往来非常频繁，有很多客户的话，你是会想过要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来的。
0: 你这样说的，我以前也有两个微信号，
1: 怪不得你那么急着反驳我。
0: 因为我像我有一个号就，就当时刚上大学，会有一些兼职啊、工作啊，我专门注册了一个账号，就用来加工作的人。后来我给注销了，因为不是，大学毕业之后就给那边的号码给注销了吗？
1: 对，就没了。
0: 但是你注销那个号码的话，微信号也得注销，不然你得再办一张手机号再绑定，就嫌烦嘛。其实我有点后悔了，那张
1: 应该留着的。
0: 校园卡那么便宜，一个月
1: 应该留着的。
0: 对，就可能一个月才30块钱，然后有好多的流量。
1: 我有时候也想过在其他社交平台，我就刚跟你说了嘛，搞大小两个号，但是嫌麻烦，小号就没弄了，不然小号我就可以为所欲为。
0: 你看，因为你的想法是为所欲为，所以你在听到别人有两个号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
1: 开玩笑嘛。
0: 但其实发朋友圈低调一点也是一种生活节奏哈。有的人他不爱发朋友圈，纯粹就是性格，像我就是，我不是低调哈，我也不是安静，我就是懒。但有的人他就是喜欢低调，不太习惯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日常嘛。他这种人往往就会有一种分寸感，
1: 边界感守得很好，就是你会觉得你跟他在相处的过程中，即使你们很交心，但是你觉得你可能就无法深入他的生活，真正的现实生活当中去。
0: 对，
1: 他的边界感给你拉得很满，
0: 但他也不是冷漠，也不是疏远，就是他愿意把自己的精力啊、时间啊放在真实的生活里，而不是说在屏幕上给大家展示过得怎么怎么好，不张扬的一种态度。
1: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想给你展示的是他愿意展示给你的，他觉得不想展示的可能是开心的，亦或者是一地鸡毛的， 对吧、是不开心的事情，他觉得没有必要。人在社会当中都有社会的属性，对吧？私底下私密的空间的时候又有自己的一种属性，所以说不然怎么说人性之复杂呢？对不对？
0: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步调哈，有人比较喜欢热闹的分享，有人喜欢安静的过日子，其实都挺好的。尊重大家的选择，也接纳自己的习惯，不要因为你看别人发觉得自己不发
1: 就是不是过得不好。千万不要这么想，
0: 怕别人这样想自己。
1: 对，不要这么想。
0: 还有一种就是频繁发朋友圈的人，他说我是不是太高调了，太叽叽喳喳了？
1: 也不会啊，
0: 这就是你热闹记录生活的一种美好的方式。
1: 我觉得无论是哪种性格吧，你只要遇到喜欢你的人，他都会觉得你的性格是好的。所以呢，也不是说低调就不好，对吧？也不是说张扬也不好，并不是这样的。你要按照自己的内心吧，然后呢过自己开心的生活。
0: 道良某
1: 说黑子道良某，你的网速是太慢了，我都说了这么大一会儿话
0: 了。我严重怀疑是刚刚他的网可能开车啊路上不好，我们都已经今天没有因为温度高而心情烦躁哈，今天心情特别好。
1: 我今天心情特别的快乐是吗？
0: 道良某为什么才
1: 发来，赵良某明天
0: 解释一下，
1: 答题稍微快一点，不要忍哦。
0: 我们答案都那个幸运听众都公布了哈。
1: 嗯，
0: 我们说到底，其实发不发朋友圈都是大家的自由哈。朋友圈呢，只是生活的一个稍微小小的切片，根本代表不了全部。
1: 我觉得太小太小了。即便你就是跟人每天的相处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你永远也读不懂一个你身边的人，
0: 嗯、
1: 你无法真正的了解他，因为每个人生。心里面吧都会有一个隐秘的小角落，
0: 我觉得关注自己就可以了哈，
1: 不要去想很多、
0: 你像有人乐于分享，他每天就在朋友圈旅游啊，各种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这份热忱是值得大家尊重的。
1: 对，但 有人呢、就比较低调，他偶尔才冒个泡，我觉得这份专注也同样是可贵的，就是你发也好你不发也好，发多少
0: 多发少发，
1: 对，都是你自己的心意吧、
0: 没有任何对错之分的，就是全凭内心的意愿。
1: 还有一种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享欲、但是每个人性格不一样，不是说我的分享欲就要展示给大家，不是的。比如说我有了自己想分享的人，我的分享欲可能就只会给那一个一两个人，我就不想给大家都说，我觉得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对吧？
0: 因为朋友圈它就是一个表达的出口哈，也是一个个人性格的体现。你今天想发就发，不
1: 想
0: 发
1: 就不发，
0: 不必为了迎合大家哈，也不用因为就别人发的多就觉得自己不太正常，或者别人觉得别人发的少比较低调，觉得自己太高调。

0: 热爱生活，但是我觉得热爱生活，我可以自己享受，我不需要想跟大家说。
1: 千姿百态，朋友圈呢，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嗯，
0: 无论你今天是发了还是没发，都不妨碍我们继续过好眼前自己热爱的生活。嗯，对。因为真正的幸福呢，从来就不在别人的眼里和嘴巴里，对不对？在我们认真度过的，
1: 在我们的脚下，
0: 每一个当下，对不对？活在当下，比什么都重要。
1: 说了今晚要晚上出去消费。
0: 一波是吗？昨天晚上就是躺在床上又太饿了，后来我就买了一个蛋糕，但是如果放在以前，我可能会因此就是发一个微博啊，但是现在我就吃到肚子里了，
1: 发什么都好，对，我就满意了。我昨天可能就是晚上一个人的时候，玩手机的时候没事儿，我感觉到。
0: 就买了一条裙子，觉得很开心，开心就好了呀，对吧？嗯，就不用想很多。那今天的节目也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然后不知道经过今天的聊天哈，大家对于发朋友圈的态度是如何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明天来说也行哈。谢谢。
1: 强果说：“谢谢，我曾经被八九三小雅称为朋友圈的百度，
0: 就是谁都认识。之前那个康小雅，
1: 是的。好，懂了，我们懂了，也看我们刚也看了你的朋友圈，确实可以堪称为百度了。那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众哈
0: L 2次方，因为今天又是第一哈，这首歌曲送给他小半。”
1: 送给大家，我们明天的4点半到5点半，我们再继续陪伴，再见，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六七六。

0: 6767666 6767666。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王雪飞是一名教师，工作时间她下班通常是晚上七八点钟了。夏天天黑的晚，开车回家，王雪飞十分放松。但如果到了冬季，天黑的早，她开车回家就会心里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都是因为2022年10月17日发生的一起车辆剐蹭事故。
1: 晚上七点多钟，得七点半以后，那个时候天就已经黑了。当时我们是在人民西路，就是现在人民西路辉升热电的那个地方，正好他建那个热电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前面我的车前面大约有500米左右，他停着一个那种卸货的那种车，然后人家放了那种锥形堆。
0: 王雪飞驾驶的汽车需要向左侧变道才能通行过去，此时王雪飞后方有一辆汽车，他正行驶在左侧车道上。
1: 我就变道，提前打了转向，因为我看到我后面有车，我就稍微加了加速，我寻思从左边过去。
0: 让王雪飞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加速行驶的时候，后方左侧道路上的汽车也加速了。王雪飞拐回原来的行车道上，想让左侧道路上的车先行，但这辆车并没有超他，仍然跟在他的左后方行驶，后来就发生了意外。
1: 我就又加了加速，我寻思赶紧过去，省得再发生事故。结果当我第二次变道的时候，我就听见砰的一声，就我的后轮的尾侧应该是碰击到它了。
2: 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出了现场，按照变道让直行的原则，王雪飞负这起剐蹭事故的全责。王雪飞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由保险公司赔付对方车辆的修车费用。事情至此原本应该结束，但对方却提出了一个赔偿要求，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两人还因此闹上了法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除了保险公司赔偿对方汽车的修车费用，对方司机还提出他的车是一辆运营车，王雪飞需要再赔偿5天的营运损失费，1天300块钱，共计1500元。对这项赔偿，王雪飞认为十分不合理。
1: 问我要这个钱，我说那你去法院吧，因为当时他的那种态度就是挺厉害。
0: 因为营运损失纠纷，王雪飞和对方司机闹到了法院。经过法官调解，王雪飞赔偿对方司机运营损失1200元。纠纷虽然解开，但王雪飞心中始终有个疑惑。
1: 我的车就是碰撞的位置什么痕迹都没有，但是他的车前面的那一块应该是掉下来了，我当时也有点纳闷。
0: 自己的车几乎没什么痕迹，而对方的车头右侧受损严重，这让王雪飞十分疑惑。他怀疑自己遇上了碰瓷的了，但是他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一年后的2024年，一天公安人员找上门。
3: 据王女士也说，这个事故她也感觉挺蹊跷，这么小的事故，她自己的车呢只是轻微的划伤，她自己用手擦了一下几乎就没事了。但是呢，对方找了保险公司以后，经过 4S 店的定损，花了4000多块钱。
0: 来找王雪飞的是公安局的经侦民警，他们来找王雪飞是为了核实一个情况，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原来2024年4月26日，公安部启动了一个为期7个月的保险诈骗犯罪专项打击行动。
4: 那么这个专项行动开始以后呢，我们人保财险呢就利用自己自有的反欺诈系统，叫人保蓝盾系统，开展了一轮大数据的这个风险规则的筛查。
0: 在这个数据筛查过程中，山东省淄博市的一辆汽车引起工作人员的注意，这辆汽车在一段时间内频频出现碰撞剐蹭事故。
3: 保险公司呢，他们内部有一个反诈系统，他们也从这个反诈系统上搜索了好多的案件，其中啊，他们掌握的至少有50起以上。
0: 涉事汽车司机名叫王大力，就是与王雪飞发生剐蹭事故的后车司机。如此密集的碰撞剐蹭事故发生十分不正常。2024年6月15日，人保财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到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报了警。接到报警，经侦大队的民警迅速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3: 公安这边呢，我们也通过我们内部的查询系统呢，查询了这个王大力的身份信息，以及和王大力有关的报案的情况。结果我们呢发现，这个王大力在这个我们公安内网上就有100余起的报警。
0: 通过查询，侦查人员发现，自2020年10月起截至案发，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发生了100余起交通事故。随后，办案人员走访了部分交通事故的责任方，王雪飞就是其中之一。面对警方，王雪飞将藏在心中的疑惑和盘托出。
3: 通过现场照片，我们分析看，王女士的车辆只是轻微的刮伤，结果呢，王大力的车前面的保险杠还有大灯损失非常严重。
1: 当时我一下来车，我一看我那个车没有任何痕迹，你知道就是稍微蹭一下划上的那种黑色吗？就是后来我用牙膏就洗掉了。
0: 2年过去了，如今回想起这起剐蹭事故，王雪飞始终觉得里面有猫腻，但对方玩了什么把戏，他一直没想明白。
1: 后来嘛，他去修车，正好我的保险就会出示保险的那个所有的明细。我有一个专门做二手车的朋友，当时我就问他，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不懂，我说你给我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啥。他说，就你当时拍给我的那个现场的照片来说，不至于撞得这么厉害。
0: 王雪飞对这起交通事故有太多疑惑，和他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沈女士。沈女士家住淄博市张店区，在周村区工作，因为经常开车上下班，她也和王雪飞遇到的王大力有过交集。2023年11月23日早上8点多，在淄博市张店区高架桥上，沈女士驾驶的白色越野车与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发生碰撞。
5: 我想往这个左边变道，然后我觉得我速度非常慢在变道，但是我当时没打转向灯，然后就是走着走着就一个车从后边把我给顶出去了，我吓了一跳，速度挺快，那时候在高架桥上，正好在快速路上。
0: 沈女士是有二

0: 是年驾龄的老司机，因为刚从引桥上到高架桥，看到左侧后车离他有一段距离，沈女士觉得对方踩一脚刹车，他就并到左侧车道了。所以并线时，沈女士并没有打转向灯。按照变道让直行的原则，虽然他被撞出很长一段距离，沈女士认为自己确实有责任。当交警认定沈女士承担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时，她没有提出异议。
1: 他向那个工作人员提供了行车记录仪，我看人家提供了我就没有提供。
0: 因为沈女士的汽车有保险，无需自己支付费用，她通过保险公司给王大力修了车。
1: 处理完了这个修车这块事宜以后，他给我联系，说是他的车是营运车辆。开始的时候他是说要1000块钱营运损失，然后吧，我当时的时候我还寻思着他不一定，他说不定两天就把车能修好了。然后我说你这样吧，你修好车以后咱再谈论这个损失的事儿吧。
0: 没想到王大力的车一修竟然用了8天。
1: 他问我要1300块钱，要2400当时。
0: 沈女士是一名律师，她不想因为这件事打官司，浪费时间成本。二人经过协商，沈女士与王大力达成赔偿协议，由沈女士赔付王大力运营损失费1500元。
1: 走这条路几乎每天都走，然后一直都是这样走，而且很慢速度，我觉着他能躲开，现在想想可能是他突然加速了。
0: 根据沈女士反映的情况，侦查人员调取了事故处理时王大力提交的视频画面。从警方掌握的视频画面中，他们很快就从中发现问题。这辆白色越野车是沈女士驾驶的汽车。2023年11月23日早上8点45分，王大力和沈女士分别驾驶汽车从高架桥的引桥向主干道行驶。当两车即将汇入主干道时，引桥上的两条车道变成一条车道。在左侧行驶的王大力不仅没有减速让右侧车辆汇入，反而紧贴着沈女士的白色越野车进入主干道。当两车进入主干道后，在右侧车道行驶的沈女士想驾车变道至左侧车道。
2: 从我视频看，沈女士有两次想减刹车让行左侧车的行为，但是呢，左侧车始终不提速不通过，然后沈女士呢以为对方呢是让她先行，沈女士呢就缓慢的从右侧车道变到左侧车道。
0: 在这个过程中，王大力驾车突然加速，把沈女士驾驶的汽车撞了出去。
2: 就是在撞击的瞬间呢，这个后车不是采取制动，反而是提速的一个过程，把这个沈女士呢撞出去了。这一点呢，就引起我们的怀疑，认为这个后车呢，王大力这个车呢，存在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巨大嫌疑。
0: 通过查看王大力在交警部门备案的剐蹭交通事故，侦查人员发现事故发生前王大力突然加速的案件并非这一起。侦查人员在梳理案件时，有一起案件也引起他们的高度怀疑，这是一起发生在淄博火车站地下车库的交通事故。2023年12月31日早上8点50分，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和一辆白色轿车从左右两个入口起杆，准备进入地下车库。
2: 白色车辆入地库有一个明显的从右侧车道压实线变道到左侧车道的行为，王大力呢从后边与对方车辆发生了剐擦。
0: 从这段视频看，剐蹭事故的发生绝对是白色轿车的责任。由于白色轿车是跨实线变道，交警裁定白色轿车承担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查看两车进入地下车库前的视频，侦查人员有了新的发现。
2: 王大力在发生事故之前，起杆之前有一个明显的追赶的行为。
0: 通常情况下，驾驶人员进出地下车库时，面对通道一侧的墙壁，会下意识地往中间行驶。侦查人员分析，王大力极有可能是利用驾驶人员的这种心理，在进出地下车库的通道里制造小剐蹭。很快，在交警部门的备案信息中，侦查员们又找到了一起发生在淄博火车站地下车库的交通事故。2024年6月2日，王大力在淄博火车站的地下车库出库时，与另外一辆白色轿车发生剐蹭。
2: 当时有辆车呢，是从地下车库准备收废气干，准备出地库。王大力的车呢，也准备出地库。当时两车也得相距有两个车位的距离。对方车辆起杆出地库以后呢，通过视频看，王大力的车明显的有一个提速追赶的行为。
0: 王大力冲到左侧起杆出地库，此时他驾驶的汽车已经与白色轿车分属不同的两个车道。
2: 火车站的地下车库这个通道啊，相对比较窄，虽然有两个车道，中间呢也有实线别标识，但正常情况下出地库和入地库这两辆车一般情况下不会并行，都会让出一定的距离，保持安全距离，防止事故的发生。但是我们通过视频看呢，往对方车辆在出地库之后，王大力有一个明显提速追赶的行为。
0: 王大力驾驶的汽车原本与白色轿车相距两个车位，但经过追赶，在经过一个弯道时，王大力的车头已经与白色轿车的车尾并行，而此时白色轿车并未减速，白色轿车压到实线进了左车道，于是白色汽车的左侧部位与王大力驾驶汽车的右前方发生碰撞。
3: 由于进出地下车库的这个通道有一条实线，它是两个车道间隔，如果有车在这个通道里发生剐擦事故，那么交警必定会判定越线的机动车负全责。显然在这起事故的处理中，白色轿车的车主承担了剐擦事故的全部责任。通过走访白色轿车的车主，侦查人员了解到，他不光赔付王大力修车的钱，王大力还要他支付了1000块钱的营运损失费。那么王大力在修车的过程中会不会也藏有猫腻呢？
0: 在办理这起案件的过程中，侦查人员了解到，不少汽车专业维修点的工作人员对王大力并不陌生，因为他的车是营运车，每次到店里维修，工作人员都很照顾他，当天能给他处理的绝不会拖到第二天。但有时王大力会主动要求把车放到维修点，并不着急让工作人员维修，这应该是与他向对方车主索要误工费有关。2024年6月27日，淄博市公安局周村分局经侦大队传讯了王大力，对不到4年时间发生如此多交通事故，王大力是这样解释的：
4: 都是刮擦，我正常行驶，他的就是忽然间变道，刹车来不及，车速太快。
5: 就是开车，你的驾龄有多少？
4: 这驾车大概在11年左右吧。这我的原则是，我是在我的道路上行驶，如果有忽然间的变道的话，就来不及的话，我也没法去上别的地方去打方向。在咱的道路上行驶，没有咱的任何责任，都是小刮小擦，是吧？没有大的就事故。
0: 王大力说，发生事故是因为车速太快，来不及刹车，这与他开的是电动车有很大关系。
4: 在我的感觉上，刹车不如油车刹得快，它起速非常快，百公里5-6秒吧，一辆灯日过的就出去了，啊，你知道吧？为什么现在就陈队给我说了以后，我就开始就是把那个速度是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该让的让，哎，该避的避。
0: 对4年中发生的100多起剐蹭事故，王大力坚称是自己来不及刹车所致。为了印证自己的说法，王大力还向警方提供了事故发生前后的视频。王大力将车内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视频提交给侦查人员，大量的事故发生前的视频还原了剐蹭事故发生的始末。通过查看视频，侦查人员发现王大力在事故发生前有多次尾随加速追赶事故车辆的情况。
2: 但从提供给我们视频来看啊，它主要有几个特点。第一点呢，就是在这个高架桥从引桥上主干道的时候，就是两车道变一车道的过程中，王大力啊，每次都是利用这么一个机会，右侧的车肯定要变到左侧的车道，所以王大力啊，每次都是瞅准机会，在左侧占据左侧车道的有利位置，瞅时机，在右侧车道变道的过程中啊，要么提速，要么不让，致使事故发生。
0: 王大力发生剐蹭事故的地点除了集中在高架桥的引桥汇入主干道

0: 的地段外，还会发生在交通信号灯路口三车道变两车道的地段。王大力利用路口变道的机会占据直行的右侧车道，对左侧变道进入右侧车道的车寻机进行剐蹭。此外，火车站、超市等地下车库出入口也是王大力发生交通事故的多发地带。根据交通法规，在这些交通事故中，对方车主几乎都有违章行为。从个案来看，交警根本无法判断王大力是否有制造剐蹭事故的主观故意。但是，在大数据的统计之下，王大力制造碰撞的伎俩无所遁形。自2021年至2024年6月间，王大力共发生136起交通事故，这些事故多为剐蹭事故，有时一天会出现多起交通事故。
1: 通过调查呢，我们还发现王大力曾经有八次以上的天数，一天当中发生两次以上的事故。
0: 这就解开了王雪飞交通事故的疑团。剐擦事故发生后，王雪飞的车没有丝毫损伤，王大力的车却损伤严重。显然，在两车接触之前，王大力的车就已经发生过交通事故了。事故发生后，王大力会主动报案，利用保险公司小额事故网上快速理赔的漏洞，获取保险费用。通过调取汽修厂的维修记录、王大力的支付记录，警方掌握了大量王大力故意制造剐蹭事故的事实。但是，能不能认定王大力的行为涉嫌违法，侦查人员无法确定。经过研究，专案组决定在案件侦办过程中，邀请周村区检察机关的检察官提前介入。
2: 因该类案件属于新型犯罪，在案件定性、取证等方面均需要加强检警联动配合。于是周村公安分局便邀请我院提前介入侦查工作。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多次与侦查人员深入会商研究案件，并参考了大量类似判例，最终确定该网约车司机的行为系多次以同样的方式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以此骗取他人财物和保险公司保险金的行为。那这种行为呢，符合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0: 此外，警方还发现，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王大力与对方驾驶员多次发生冲突，多次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受理多起王大力被殴打的案件。在协商拿不到赔偿的情况下，王大力七次到法院提起诉讼，索要误工费用。目前在审的案件还有三起。就在周村警方侦办这起案件的过程中，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也接到群众举报，检举网约车司机王大力有蓄意制造剐蹭事故、骗取保险的不法行为。
3: 这名嫌疑人仅在一家保险公司一年的出险记录就达到了十余次，赔偿金额少则300元，多则20000余元。因该案的事故范围多数在淄博市主城区张店以及周村等地，同时周村警方也收到了被害人报案。经过市局的协调，指定由我们张店公安分局作为该案的主办单位。
0: 经查，自2021年以来，王大力驾驶汽车利用前方车辆变道的时机，采用不减速、不避让，甚至加速行驶，或向事故对方车辆后方打方向的方式进行碰撞，从而制造了100多起对方有责事故。王大力作为三者方，获得对方车辆驾驶员及车辆保险公司赔付或修车80000余元。事故对方保险公司赔付或修车15.8万余元，营运损失费近20000元。在掌握了王大力故意制造剐蹭事故的大量犯罪证据后，2024年9月2日，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批准对王大力执行逮捕。
4: 我跟陈总说了，我能避免绝对不去再去告那个，把这个能避免的车祸咱避免了。我这是给陈队保证的。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欢迎您杨教授。王大力呢，他3年多的时间呢，在淄博市区造成了100多起交通事故，那么交警的处理结果也都认为是对方违章啊，但是呢，保险公司却认为王大力有骗保的嫌疑，您觉得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6: 王大力利用变道让直行等交通规则故意制造。

0: 造剐蹭或者是碰撞的事故，然后向对方索要营运损失费，或者是跟保险公司索要这个汽车维修费用等等。在实际上，他的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财物的行为，涉嫌诈骗罪，需要根据他诈骗的次数、金额，根据他的悔罪表现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等等，综合来进行定罪和量刑。
1: 杨教授，如果王大力呢诈骗罪成立，那么当时事故处理的时候的另外一方负责那一方啊，那么他们还需要负这个责任吗？
0: 如果王大力的诈骗罪能够被认定，那么王雪飞啊、沈女士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就不再是交通事故当中承担全责的一方，而是诈骗犯罪的被害人。那么王大力向这些被害人索要的所谓的误工费，跟保险公司要的汽车的维修费用等等，都是他的诈骗所得的赃款，根据法律规定应当予以追缴、退赔或者返还。
1: 我们以前呢说碰瓷儿啊，都是指一些行人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啊，然后呢去碰撞机动车，但现在这个事情你看出来是机动车去碰瓷儿另外一辆机动车，然后呢骗保啊。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样应对呢？
0: 要避免或者减少这种碰瓷的诈骗，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要注意拍照留存证据。如果对事故发生的原因觉得很蹊跷、很怀疑，一定要报警处理。那么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一方面就是在个案处理的时候要注意发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王雪飞女士她的车尾部的这个损伤是非常轻微的，但是王大力车头部的损伤却非常严重，那么这个可能会是一些可疑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做好一些案件的数据的一些共享和梳理研判工作，及时的发现这些诈骗行为。
1: 在与王大力有关的100多起交通事故中，他是事故的无责任方，但当他通过提前预判对方车辆变道，采用主动跟随、贴靠等方法，在轻踩刹车便能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下，依然主动提速或放任车辆前行，致使事故发生，情况就不同了。案件性质会从交通事故演变成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王大力将会为他的行为付出代价。
2: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7: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

0: 件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5: 更精致的细节，更立体的声音，更具冲击力的视角，时间切片，猎豹飞驰，三维声场，这些奥运黑科技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奥秘，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解码科技史，奥运影像传奇。2024年5月18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超高清转播车中国红从北京出发，前往法国巴黎。这是一趟跨越山海的征程。5月31日，搭载着中国红转播车的中远货轮驶离宁波舟山港，开启了近2个月的远洋航行。在中远海运白羊座轮上，中国红受到了格外的关爱。除了定时巡查，风暴过后，船员还会特意来查看中国红的安危，确保中国红安全运达巴黎。2024年当地时间7月16日清晨，在巴黎的晨曦中，绚丽的中国红车队经过悬挂着残奥会标志的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沿塞纳河行驶。当鲜艳醒目的中国红 8K 转播车与埃菲尔铁塔相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奥运会报道标识和奥运五环标志完成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同化。对于法国巴黎，这是1924年巴黎夏季奥运会之后与奥运会的世纪邂逅。对于中国，这是中国媒体首次为夏季奥运会制作 8K 国际公共信号。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到今天，奥运已经走过了128个年头。电视转播技术究竟在何时亮相奥运，又是如何随着奥运的脚步一路发展的？为了回溯奥运影像的传奇历程，我们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了这次探索之旅。
6: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京奥运博物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博物馆当中观看2008年奥运会当中的很多细节，瞬间好像又把我们拉到了十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每一个民众的心中啊都升腾着一股热情。到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大家或许啊已经感受到了，相对于16年前的北京奥运会，总台在直播转播技术方面啊出现的不同突破。比如从画质的角度讲，这个时代我们还没有进行全部的4K 转播，但是现在呢，大家看一看，不仅有 4K 了，我们还有 8K 呢。那么电视它是一门视听艺术的享受，视觉上有了变化之后，声音上呢，哎，我们有了三维声解决方案，这样就可以让您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身临其境了。除此之外呢，为了满足现代运动的需求和大家审美层级的提高，我们还使用了像飞猫摄像机啊、8K 摄像机，还有猎豹啊、超高清轨道捕捉摄像机等等，这一系列全新的技术手段，让我们完全可以享受到与以往根本不一样的奥运转播节目。其实奥运会不仅仅是运动员们在力争向着更高的目标攀登，对于电视技术而言同样也是如此。
5: 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专门的新闻影片与纪录片制作团队出现在赛场周围，他们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后人们正是借此了解到了许多有趣的奥运往事。今天一些喜闻乐见的项目，比如拔河、立定跳远乃至风筝、热气球比赛等等，他们都曾出现在奥运赛场上，并且被当时的观众所追捧。在这些影像资料中，最长的片段与马拉松有关。这场比赛中，意大利马拉松运动员佩特里第一个跑进体育场，此刻他已经精疲力竭，摇摇晃晃，多次摔倒，甚至无法找到终点线的方位。裁判员们冲上前去，多次扶起佩特里，帮助他越过了终点线。这一幕被胶片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此后人们曾在电影院多次播放，不过许多观众更期待的还是实时的转播。多年以后的第11届奥运会上，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6: 那么一说到奥运会转播呀，我们很多人印象当中啊都是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但其实对于体育赛事的转播啊，它是伴随着电视技术的成熟而逐渐出现的。那么说起来，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电视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技术的积累啊，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到了1925年，英国人贝尔德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正式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视机。当时这个电视机啊还是非常简陋的，传输的画面呢也不过就是楼上楼下另外一个房间里面搁在凳子上的一个洋娃娃而已。但这已经是人类实现了电视技术突破的里程碑。很快电视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谁不愿意躺在自己家的沙发上，在客厅里看电视呢？这肯定是深受大家伙喜爱的。那么不久之后，贝尔德就尝试着进行了世界上首次体育赛事的转播。这个体育赛事呢，不是奥运会，而是在英国德比郡的一场马会，就是赛马大会。在1936年6月份的某一天，在赛马大会的现场上，他布置了最早的电视转播系统。为了能够让大伙儿都看到这场转播，他特意呢在场外还设置了若干个电视机，这样远道而来但是没有买到票的人呢，可以在场外进行观看。由此呢就揭开了世界上体育赛事的转播。因此啊，大家记住了，这体育赛事转播是在1936年就已经完成了。
5: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许多人体会到了电视技术的魅力和巨大的潜力。为了实现对这次奥运比赛项目的实时转播，技术人员制造了3台个头惊人的摄像机。和今天的摄像机相比，这3台大家伙拍摄的图像质量实在是差强人意。 他们的像素很低，有时候看起来模糊不清。

0: 惊。三台摄像机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刚发明的全电子摄像机。这台机器体积更大，光一个1.6米焦距的镜头就重达45公斤，长2.2米，被人们称为电视大炮。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他们却成为了开启奥运电视转播的功臣。按照规划，三台摄像机拍摄的画面通过电缆传送到帝国邮政中心的演播室，经过信号混合后通过电视塔发射出去。这个时期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寥寥可数。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比赛，柏林奥运会期间还在城市各处搭建了20多个大屏幕，通过一根铜轴电缆把电视信号输送到这些观看点的电视机上。由于拍摄的画面质量较差，信号强度弱，画面信号到了电视机端更是变得模糊一片。很多时候观众们只能通过辨认运动员的身形和声音来猜测究竟是哪位获得了第一。尽管画面品质差强人意，但通过电视机实时看到了比赛画面，听到了现场的声音，这一切已经让人们激动不已。大众的期待和需求推动了技术的进展，也让奥运赛事转播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排除掉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背景因素之外，如果我们从纯技术的角度而言，它的转播还是非常成功的。只不过那个时代的转播跟我们今天的转播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首先，它使用的呢是摄影机，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摄像机。那么在没有磁带的时代，他们是怎么把信号传递给公众的呢？当时只能够借助线缆传输的方式。仅靠线缆传输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每一个奥运场馆啊，距离电视台的距离是不等的，所以当时就有人想到了其他的方法。我们干嘛不把所有的功能集成在一个临时可以移动的装置当中呢？比如说这种设备它具有录制功能，同时又有剪辑还有切换的功能。所谓的切换，那么就是切换镜头。于是啊，在这样的理念影响之下，最小的移动式的这种转播设备就出现了。某种程度上讲，它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电视台，具备了电视最基本的采编功能。那么这样的移动车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电视转播车了。利用这种技术完成的第一次奥运会转播是1956年意大利的冬奥会。
0: 意大利科蒂纳丹佩佐地处阿尔卑斯山脉，它是历史悠久的欧洲冬季运动中心。在科蒂纳丹佩佐举办一次冬季奥运会是整个意大利的期望。为了成功举办这次冬奥会，意大利人做了积极的准备，对多个运动场馆和道路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要在奥运历史上实现首次跨国转播，通过电视转播让欧洲的多个国家也能欣赏到奥运赛事。为了确保转播不出问题，意大利电视台不仅对转播车等设备进行了改进，还提前把电视转播设备运到北极地区进行耐寒试验，确保这些设备在低温下也能正常工作。一些场馆和比赛设施的搭建也首次将电视转播的因素考虑在内。为了充分展示有舵雪橇风驰电掣的紧张感，拍摄者在赛道旁安装了4台摄像机，电视观众可以借此看到多角度的画面。跳台滑雪项目在跳台设计施工中考虑了摄像机的位置，确保它不会逆光拍摄。尽管准备很充分，冬奥会开幕式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与电视转播有关的小插曲。在转播奥运火炬接力过程中，担任最后一名火炬手的意大利运动员卡罗里被地面上的摄像机电缆绊倒了，结果手中的火炬也摔在了一旁。好在他反应很快，摔倒后立即起身并完成了点燃主火炬的重任。 也正是通过这届冬。

0: 冬季奥运会的电视转播，许多人看到了冰雪项目的精彩，有力地推动了冰雪运动的普及和推广，人们也感受到了奥运赛事传播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1: 1956年的意大利冬季奥运会借助电视转播技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很多人由此引发了对于冬季运动项目的关注。但是这次转播呢，由于受到了技术的局限性，它只是在欧洲地区进行传播，所以当时奥组委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希望今后的奥运赛事啊能让全球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看到，各个国家应该在电视转播这方面啊增大投入。
0: 很快，时间来到了1964年的时候，美国发射了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借助这颗卫星，在1964年的日本东京奥运会上就实现了跨洲际的奥运赛事转播。借助于这颗划时代的通信卫星，1964年东京奥运会首次实现了跨越洲际的实况转播。 在美国，总计转播时长5个多小时，同时，这些信号被欧洲中继1号卫星接收，同步传送给欧洲许多国家。伴随着奥运，电视转播技术迎来了一次次的进步。1968年的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首次进行了彩色电视信号转播，人们因此看到了一届色彩丰富、生动逼真的奥运会。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第一次使用了数字电视信号直播技术。对于电视转播技术，这又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越。电视转播由此告别了传统的磁带记录方式，迎来了高质量、高分辨率、低损失率的数字信号。电视信号的数字化，还使得赛事播报中的编辑加工更加方便。 技术人员可以在实时播报中灵活地添加比赛分数、个人成绩等信息，这让观众们能更加清晰准确地欣赏比赛。电视信号数字化带来的影响当然远不止于此，一场电视转播的变革即将到来。
1: 在洛杉矶第23届奥运会当中啊，我们中国的选手徐海峰先生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这一瞬间呢，就通过电视转播的方式传入到了千家万户。说实话，当时我们中央电视台，我的那些前辈们呢，真的是出色完成了这一届奥运会的转播。当时这次转播呢，是设置了2个组，第一组呢大概也就是5个人远赴洛杉矶。 那么另外一组呢，大概是6个人，主要是几位编辑和3位解说员，比如说宋日雄老师、孙正平老师，他们这几个人呢是在香港与当地的香港无线电视台合作，通过卫星转播的公用信号加上解说来完成转播。 以往我们观看足球比赛，都是只能通过收音机由宋日雄老师靠着一张嘴给我们解说出来，您就在大脑当中去想吧。而这一届不一样了，这一届我们不仅有电视信号可看，还有自己的解说员结合视频来告诉我们这场比赛是怎么发生的。所以那一届奥运会啊，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当中，真是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电视媒体在夏季奥运会报道中首次亮相。1984年7月29日，第23届夏季奥运会开赛的第一天，美国洛杉矶普拉多射击场里，观众们正关注着一场比赛的进展。这里正在争夺男子自选手枪50米60发漫射的金牌。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21分钟时，中国运动员徐海峰沉着冷静地打出了最后3发子弹，10环、9环，播报员报出了569环的成绩，排名第一，现场沸腾起来。
2: 当时在洛杉矶奥运会上，男子自选手枪漫射项目的颁奖仪式上，时任的国家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将一枚宝贵的金牌佩戴在了徐海峰的胸前。萨马兰奇当时激动地表示道：“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也是奥林匹克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刻。他未能亲自把这枚奖牌佩戴在徐海峰的胸前，感到十分的荣幸。”
0: 本届奥运会上。 21岁的体操王

0: 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的决赛，中国队对美国队。
1: 1984年8月7日，洛美国女排之间展开，这也是中国电视媒体的奥运转播重点之一。宋世雄担任了这次比赛的解说，人们对这场比赛充满了期待。在小组赛上，中国队以1-3输给了美国队，形势并不乐观。决赛开始后，第一局就呈现白热化。身高1.84米的中国女排主攻手郎平很快就击溃了美国女排的防线。最终中国队以16-14先胜了一局，紧接着以15-3拿下第二局。最后中国队以3-0击败了强大的东道主美国队，夺得奥运会冠军。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五星红旗32次升起，中国奥运代表团拿到了15枚沉甸甸的金牌。1984年的奥运会电视转播，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大众参与体育的热情。
2: 2024年7月16日，总台6辆中国红 8K 高清转播车抵达了法国巴黎。在此呢，我们将负责在奥运比赛赛场当中的田径比赛以及闭幕式的 8K 高清国际公用信号的制作。那么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夏季奥运会当中使用这样的技术。那么其实啊，在我们收看奥运比赛的过程当中，从1984年算起到今天为止，已经有40个年头了。在这其中，我们就经历了电视技术从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从标清信号到高清信号的一系列转变。我记得呢，在2008年的时候啊，好像当时就有这么一句广告词儿，叫“买平板看奥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电视机，也就是电视信号接收机本身的一个更新迭代。从奥运赛事的转播而言，我们已经实现了从标清向高清，也就是1920×1080分辨率的转变。可是您家要是没有这个接收设备呢，那是看不到的。所以不少厂家呀，就在这个时候推出了更新换代电视机的口号。在各种各样的力量影响之下吧，不少人家就更换了自己家的电视机。当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欣赏了奥运赛事转播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考虑过，这其实背后呢，也包含着电视技术本身的更新迭代。
1: 按照规划，北京奥运会将在奥运历史上首次实现全部提供国际公共高清信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大量的电视技术工程人员需要完成技术理念的升级。同时，各项硬件的改造升级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经过测算，北京奥运会的转播大约需要65辆高清转播车，而当时世界上所有的高清转播车也就100多辆。为了实现高清转播，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转播车被调集到了北京。高清电视信号转播对于现场拍摄以及后期的剪辑制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各项准备工作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经过了大家的共同努力，北京奥运会使用了1000多台摄像机，制作出约4万小时有关奥运赛事的高清电视直播信号，高品质高标准地完成了奥运直播任务。
2: 体育比赛到底是去现场看还是在家里看更过瘾呢？其实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两种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去现场看的什么？看的是热闹，体会的是那一种氛围，感受到的是体育赛场上大家的狂热。而在家里拿着手机看着电视，我们看的是一个细节。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像这次奥运比赛现场有30多万观众，我们啊虽然不能去现场，可是呢通过电视转播技术，借助 8K 高清，我们可以比他们现场的人呢更加清晰地看到每一个细节。跳水运动员入水的瞬间，他那个水花是怎么被压下去的？短跑运动员几个人齐头并进，几乎是同时撞线，又是谁最先完成了这关键的一步？击剑运动员那剑伸出去的时刻，到底是谁

0: 先触碰到了对方的身体，这些啊不仅仅是咱们要看细节，现场的裁判同样得借助这种技术判定最后的输赢。因此说啊，电视转播它也是一步一步依靠着技术的升级换代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1: 1904年，一位奥地利的物理学家马斯格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可以呈现慢动作的装置。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摄影师们把改进后的高速摄影机带到了奥运赛场，那些快速的奔跑跳动经过了升格摄影后被奇妙地放慢了。尽管画面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这些手段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发展至今，高速摄影早已成为了电视转播中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射箭体育比赛瞬息万变，对局部特写、细节拍摄要求非常高，因此对摄像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花样游泳有高速摄像机的助力，让运动员们从水中跃起，水花飞溅的画面更显得美轮美奂。除了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高速摄像机还成为了一些比赛中的裁判的得力助手。在北京奥运会男子100米蝶泳比赛中，两位出色的游泳健将开始了一场夺金大战。最终，电子计时系统显示，美国运动员比塞尔维亚运动员快了0.01秒。塞尔维亚代表团随即对结果提出了质疑，国际泳联小组立刻对高速摄像机拍摄的现场慢镜头比赛视频进行了分析，并确认了每一幅画面。在高速摄像机的慢镜头回放中，游泳比赛最后的瞬间清晰可见。大家最终确认，美国运动员在最后的刹那多划了一次臂，而率先触臂。依据比赛数据，裁判们最终判定美国运动员获得了冠军。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高速摄像机的画面带来的视觉享受，充分展示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2: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 家。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1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身为父母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真地对待生活。记得以前听人说过，生儿容易养儿难，虽然已经记不清这句话的出处了，但是这个道理我深为赞同。作为父母，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教育和管教孩子。常言道，三岁看老，小树不修不成材。想要将孩子培养成才，必须从小严格要求，使其明白事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这需要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大家应该都听说过狼孩的故事吧？有个少女从小在狼群当中长大，等她长大成人之后，只能像狼一样嚎叫，无法回归正常的人类社会。无论一个人多么伟大，其幼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全社会的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自觉地为孩子们的成长树立正确的榜样，而父母与孩子接触最多，距离最近，承担的责任也最大。教育子女对于父母而言责无旁贷，当然教育子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前有很多的生意人将自己的孩子寄养在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家，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教育子女是我应该承担的义务之一。回首往事，坦白地说，我一心地埋头工作，忙于事业，孩子的教育全部都落在了妻子身上，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孩子，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在这里只想谈一点我认为十分重要的事情，父母应该从自身做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点一点地告诉孩子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这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身教胜于言传，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父母的责任意识会在无形当中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这就是对孩子无声的教育。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十分严格，自己却不能以身作则，这样做当然比放任自流要强，但实际效果却还是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身为父母，要有积极向上的是非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为人父母的义务和责任。有人会问，父母双方谁对孩子的影响更大？我认为应该还是父亲吧。现在有不少的父亲同我一样，因为忙于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变少了。即便如此，如果父亲为人正直、坚毅、沉稳，那么母亲也必定会受其影响，严格地要求孩子。而相反，如果父亲缺乏主见，母亲就会感情用事，容易本能地溺爱孩子。我并不否认母爱的崇高与伟大，但是仅仅依靠母爱还是教育不出优秀的孩子的。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适当的引导和引领。古往今来，许多人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明确的人生观，不少为人父母者也在生活当中迷失了自我，这也许正是当今青少年教育所遭遇的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吧。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树立起属于自己的人生观。与此同时，父母自身应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不懈地追求，这既是教育孩子、感化孩子的第一步，也是父母自身走好人生之路的新起点。
1: 立春的那天，我在电视中看到杭州西子湖畔的梅花开了， 粉红的、雪白的梅花，在我眼里就是一颗颗爆竹，噼噼啪啪地引爆了春天。我想，这时节的杭州是不愁夜晚没有星星可看了，因为老天把最美的那条银河送到人间天堂了。而我这里，北纬50度的地方，立春之时却还是-30摄氏度的严寒。早晨迎接我的是一夜寒流和冷月凝结在玻璃窗上的霜花，想必霜花也知道节气变化了吧。这天的霜花不似往日的总是树的形态，立春的霜花团团簇簇的，很有点花园的气象。你能从中看出喇叭形的百合花来，也能看出重瓣的玫瑰和单瓣的矢车菊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花儿一定是银白色的，一旦太阳从山峦中升起来，印着霜花的玻璃窗就像魔镜一样散发出奇异的光辉了。初升的太阳先是把一抹嫣红投给它，接着嫣红变成橘黄，霜花仿佛被蜜浸透了，让人怀疑蜜蜂看上了这片霜花，把它们辛勤的酿造撒向这里了。再后来太阳升得高了，橘黄变成了鹅黄，霜花的颜色就一层层的淡下去，浅下去，成了雪白的了，它们离凋零的时辰也就不远了。虽然季节的时针已指向春天了，可在北方，霜花却还像与主子有了感情的家奴似的，赶也赶不走。什么时候打发了他们，大地才会复苏。四月初，屋顶的积雪开始消融，屋檐在白昼滴水了，霜花终于熬不住了，撒脚走了。他这一去也不是不回头，逢到寒夜他又来了，不过来的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闪闪烁烁的隐现在窗子的边缘，看上去像是一束枝叶稀疏的梅。四月底，屋顶的雪化尽了，林间的积雪也逐渐消融的时候，霜花才彻底丢失了魂儿。在大兴安岭，最早的春色出现在向阳坡，嫩绿的草芽像绣花针一样顶破丰厚的腐殖土，要以它的妙手给大地绣出生机时，背阴山坡往往还有残雪呢。这样的残雪还妄想着做冬的巢穴，然而随着冰河炸裂，鞑子香花开了，背阴山坡也绿意盈盈了，残雪也就没脸再赖着了。山前山后，山左山右，是透着清香的树、烂漫的花和飞起飞落的鸟儿。那蜿蜒在林间的一道道春水，被暖风吹拂得起了鱼苗似的波痕，投在水面的阳光便也跟着起了波痕，好像阳光在水面上打起蝴蝶结了。我爱着迟来的春天，因为这样的春天不是依节气而来的，它是靠着自身顽强的拼争，逐渐摆脱冰雪的桎梏，曲曲折折地接近温暖，

0: 苦熬出来的。也就是说，极北的春天是一点一点化开来的。它从三月到四月，甚至五月，沉着果敢，心无旁骛，直到把冰与雪安葬到泥土深处，然后让他们的精魂又化作自己根芽萌发的雨露。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待它可以展翅高飞的时候，解冻后的大地又怎能不做了春天的天空呢？
1: 日子过得久了，总有一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逐渐缺少一些动力和能量。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首先带给大家的这篇是来自作者北叔的《余生》，感谢经历，笑对一切。一场疫情让很多人明白健康的重要性，体会到人生世事无常，开始珍惜和家人朋友的相处。在网上看到很多人说，等这次疫情过去了，去见想见的人，做想做的事，别给自己留遗憾。除去这场疫情，人生本身随处都存在着危险，危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面对危险的勇气。那么明天之前，我们生一天便热烈地活一天，我们活一天便积极地爱一天，不留一点遗憾。我们这一生总要经历过许多次分分合合，得得失失，才会懂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生活没有一帆风顺。所有大彻大悟之人都是在风雨之后走过来，这之间的痛苦、失意与落寞，肯定只有自己能够真正体会。既然明白该来的怎么也阻止不了，该走的永远也留不住，与其伤感于无可奈何的现实，不如以喜悦之心笑对一切。正如余秀华在《无端欢喜》中写的，生命里有连绵不断的悲苦和这悲苦之上的故事，我爱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生，我爱着人生里涌现的骄傲和低处的迷雾，我感谢我自己卑微而鲜活的存在。一路走来不容易，可也同样感谢经历，让我们明白人生爱恨离别，求而不得都是常态。当笑过、哭过、苦过、痛过，我们终究要擦干泪水，逐渐学会与所有的烦恼和伤痛握手言和。很喜欢一句话，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遇事不要抱怨，顺其自然，对于还未发生的事不去担忧，专注做好眼前事，过去了的事就不多想。人生的经历从来由不得谁选择，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决定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无论是得到或失去，无论是相遇或离别，都能以淡然之心去对待，以感恩之心去接纳，如此总会收获一些温暖与感动。世事无常，怎样都不会尽如人意，但要相信时光的渡口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到那时再 回头看看那些走过的路，终会成为回忆里的风景。那些承受过的伤，终会成为自己最强壮的地方。余生短暂而珍贵，学会看开所有的是非得失，学会感谢经历，笑对一切，努力修炼一个能在风雨中从容前行的自己，活出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

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3: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识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讲解。

0: 确实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 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 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 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 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0: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 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 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蛇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 红军扑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 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 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昌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昌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1家7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

0: 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

0: 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0: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2: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站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

0: 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2: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0: 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 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 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 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
0: 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3: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

0: 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0: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

0: 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1: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0: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0: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1: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0: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

0: 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0: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2: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0: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2: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3: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4: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4: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 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

0: 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2: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0: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5: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

0: 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2: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3: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4: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 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7: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8: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游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游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89.3兆赫，
1: 调频89.3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诚为您服务。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2: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5: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5: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跟大家准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一边能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上面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广荣饭米粒，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就是吃米饭的饭米粒。
0: 嗯，
1: 你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把歌名发送给我们。
0: 是的，
1: 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路况信息，
0: 嗯，
1: 哪条路堵了呀，哪条路的一些设施出现了问题破损了，
0: 是的，
1: 都可以告诉我们哈。
0: 嗯，
1: 然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早餐，分享在你身上发生的一些开心的事儿，倾诉烦恼也是可以的。
0: 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饭米粒随时等候着大家的召唤，但是也千万不要忘了每个工作日的早上大概7:35左右啊，我们会有互动答题的环节。那么这个互动答题的环节呢也非常的简单啊，由我们来出题，大家听到答案之后呢就快速的把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然后呢听我们念完你的答案之后再发来手机号码。每天我们都会从中选出1到2位啊，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然后给他送礼物。
1: 是的，昨天和前天呢都是2位哈，今天呢是1位。
0: 是的，今天的1位幸运听众呢，他可以获得3份礼物，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爱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以及由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50元的代金券呀，它有3个月的有效期哦，尽快去把它给使用掉。还有就是如果不知道什么时间可以去领取的话，这边都会有联系方式啊，不知道的可以先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对，上面有电话哈。
0: 是，同时再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每周二啊是我们的垃圾分类相关的知识问答。
1: 是的，礼品呢是由咱们城管局提供的非常可爱的小玩偶，不光是一只小玩偶，还有其他的，
0: 钥匙
1: 扣，礼包，
0: 冰箱贴，
1: 对，
0: 童小芬系列礼包。那咱们来看一下留言，今天早上都有啥，
1: 有没有朋友点歌。哇，真的有啊。
0: 3号吴崇安说早上好，这个是早上5:22起来很早嘛，
1: 真的很早
0: 啊。说今天想点一首秋风知我意。
1: 哎呀，虽然还没有立秋，还没有感受到秋风的凉意，但是
0: 我盼望着快点立秋。
1: 但是听到你点的这首歌的歌名，真的我就感觉到已经
0: 有点
1: 凉快了，抬头一看啊，是头顶上的
0: 空
1: 调
0: 的
1: 风。
0: 小韩说赶个早，预约第一首歌同桌的你。不知道吴崇安是8点前一直可以听呢，还是说就是任何时间段都可以哈。小韩说要预约第一首歌也不一定啊，因为你前面有一首啊。吴崇安如果不用第一首的话也跟我们说一下哈。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听的、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答题环节啦。
0: 是的，
1: 今天一位幸运听众哈，这道题看了一下，反正我是不知道的，
0: 但是
1: 触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啊。
0: 但是好在它有选项嘛，
1: 对，4选1。所以呢
0: 那我们就给大家排除一项吧，3选1吧，这样降低一点难度嘛。
1: 可以。那么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今天是29号，有点难，选第7吧，9-2=7，
0: 好，选第七位哈，万一没有第七个答对的怎么办？咱们就选第3位吧。
1: 对，星期三是可以的啊。
0: 吴说你好，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了，听了这么多年，建议广德应该多建立一个室内的羽毛球场馆，因为广德越来越多的人重于健身了。咱们是有羽毛球馆的哈，
1: 主要是我不打羽毛球，我不知道有多少个，但是我知道有。那可能他觉得就是喜欢这项运动的人很多，可能还是不够用。
0: 不够用。我是经常在下班的时候就是在小区里嘛，然后就看到会有爸爸妈妈带孩子一起打羽毛球
1: 啊，
0: 就是我小时候、
1: 就是、在室外。
0: 对，包括我小时候打羽毛球也很简单哈，就是在地上画一条线然后就这样打。
1: 但是专业的健身人士，他
0: 对
1: 场馆的
0: 要
1: 求会
0: 更高一
1: 些。但打羽毛球确实室内会更好一些
0: 这个回头问一下阿飞哈，这个我们因为不打羽毛球，也不是特别了解。
1: 你问羽毛球爱好者也没有用啊，因为建场馆他要立项啊，等等。
0: 我的意思是问他广德除了、
1: 有多少家
0: 那个羽毛球馆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羽毛球馆？
1: 就是靠近你们卡地亚那边那个，它是有的、
0: 体育场
1: 对吧？好像
0: 新的全民健身中心
1: 有，
0: 也有，
1: 好像是有的。因为有一天我在那儿吃东西，看到了好像一楼那边有人在打球，
0: 所以我就说，
1: 好像还有职工中心那边是可以打球的。
0: 不太清楚广德有多少个羽毛球场馆嘛？如果已经有三个的话，那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少啊。
1: 不知道，主要是我不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打，是不是真的不够用哈？那可能如果说对你说不够用的话，那你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时间，暂时
0: 就
1: 是不要抢场馆。
0: 还有就是、
1: 还有些小朋友学习的
0: 对吧、暑期本身就是小朋友啊，可能你像学游泳的暑期他人也是比较多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他有个阶段式的这个热点爆发哈、
1: 王先生说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谢了啊、
0: 周杰伦的稻香，
1: 那可能播的时候也是8点以后了哈。
0: 对，是

0: 他说了什么哈，吴说目前广德体育场有，还有就是职工中心啊，几乎每个时间段都是人山人海。
1: 哦，
0: 每个时间段人都那么多吗？
1: 白天也是吗？白天不开。
0: 我在想此时此刻应该不会吧，
1: 但是白天要上班啊。
0: 对啊，
1: 啊，他说全民健身中心那主要是篮球场馆，但我有一次真的是从他外面走，晚上因为亮灯了嘛，我才发现里面是有人，我不确定是打羽毛球还是网球。
0: 我觉得他需要的可能
1: 是，所以我当时还很惊讶，我说哎，他原来并不单只是一个篮球馆，反正我扫了一眼啊，
0: 他有很多的场馆
1: 是吧。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是有在那儿挥杆的一项运动哈。
0: 他需要的是一个高尔夫球场，比较宽阔。
1: 高尔夫球场这个要求就更高了，对场地的要求哈。
0: 对，咱们的相对来说哈，咱们的那个健身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健身哈，所以我对于我来说，我是觉得就是这种公共的体育设施也还是挺多的。
1: 主要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那个场景，我几乎没有怎么进去过羽毛球馆。哇，人山人海，那可能是不是需要去调整一下时间。哎，
0: 咱们有没有一些就是私人的那种就是可以打球的场馆？
1: 不知道。
0: 这个我回头问一下阿飞，看看有咱们广东有没有其他的给你建议一下。
1: 运营的没有听说过哈。
0: 好，这道题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有哪些哈。现在我们国内最普及的古筝是多少根琴弦？ A21 B23 C24 哈。道良谋答的是 A21、HTT 答的是21、缓缓答的是 C24、何维新答的是21、大元答的是21、古月答的是21、都是 A， 灭奖也是 A， 然后张明答的也是 A 继续潇湘院的伊尔迷答的是 A， 杨宝巴巴答的是23B，王先生答的是 C24， 王明答的是 A， 说两位早上好。然后仲继文答的是 A， 朱华答的是 A21， 看一下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的留言啊。HS Bank 说广德需要足球场，
1: 足球场也是有的但是我跟你，所以我说嘛，就是喜欢这项运动的朋友，他的标准会更高一点，他要求的标准会更高一点。
0: 我说全民中心里面是有羽毛球馆的但是只要有篮球比赛这个羽毛球场馆就得关闭。你们没事可以到这个教职中心来体验，职工中心来体验一下什么叫人山人海。
1: 没事也没有想到去体验这个运动，咱俩真是太不爱运动了。
0: 人山人海是这样的哈，就是暑期的时候我去游泳的时候，虽然也没有说人山人海吧，但是真的是像下饺子一样，就
1: 是
0: 这一条泳道你根本就游不到头。
1: 你想要畅快的去游泳的话就是比较难了，
0: 没有办法。对，暑期就是这样，人很多嘛。憧憬说两位现在是几点，我们对对表。
1: 现在是7:41:56，57秒，58秒，59秒。好，7:42
0: 了。彤彤答的是 A，这道题正确答案。哎呦，突然想到说之前学古筝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哈不知道老师听不听我们的节目老师出来说一下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因为每天都弹，每天都练嘛咱们暑期呢也会有一些课外的兴趣班然后也会经常有这种古筝的，学习古筝的，尤其是朋友圈的好多女孩子
1: 所以呢正确答案是
0: A21 根琴弦
1: 今天答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哈，
0: 所以古筝又叫21弦琴
1: 那么回答正确的第七位是张明希望你还在收听节目哈
0: 张明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明明说昨天拿到了真的很不错
1: 问了我这个娃娃是不是做太小了，还让我给建议，就是城管的工作人员是这样问他的我让他参考交警小熊的大小，主要是领导太热情了。
0: 看一下啊
1: 确实不大
0: 很可爱
1: 但是
0: 它可以挂包上
1: 但是对啊但是你这个可以挂包上，大的你可以放在家里，放在沙发上床上，但是小的你可以挂包上啊。
0: 我给你个建议，你别建议了，我觉得这个挂包上很可爱
1: 更小一点的话甚至都可以挂在手机上
0: 是吧。你看放在其实对于城管的工作人员来说哈，他们就是也是想就是宣传嘛，把这个信息就是给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如果挂包上的人家会问你这个小玩偶在

0: 哪搞的，也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咱们一些城市管理方面的工作哈。
1: 是的是的、嗯、
0: 就像之前我记得好像是有人说下雨为什么还有这个、嗯、环卫车在清扫嘛、
1: 嗯嗯、
0: 然后咱们的一位环卫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就是在这样的天气有一些那个机械车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啊、
1: 是的，
0: 清扫得更好。
1: 嗯， 嗯，好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想聊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0: 嗯、
1: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吴宠安也不说话了，真是
0: 正在听，有的朋友呢不说话不代表不在哈，可能只是不方便给我们发消息。嗯，
1: 一大早的就开始切鸡肉了是吗？嗯，吴说
0: 总体来说广德人都重于健身，不愧是康养名城啦。嗯，完了，我们俩给广德人民拖后腿了。
1: 好，张明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0: 好，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秋风知我意》哈，我们一起来听歌。好的，一起来听歌喽。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8，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哎呀，小韩说我的明天播吧，快到家了听不到了。
1: 王明说，请问我上个月的中奖信息怎么没有了呀，谢谢。
0: 我往上翻了一下，
1: 我们这边肯定是更显示不了，
0: 我们这边也没有了。
1: 如果你的手机端都没有的话，我们肯定是更没有了，
0: 因为这个仅能保存最近30天的私信、嗯、
1: 你当时中的是什么奖，大概是哪一天？
0: 嗯，可以再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们这个后台是看不到哈。
0: 是的。
1: 但是你跟我们说你中的是什么奖，然后你的手机号，我们呢可以跟在跟商家的微信对话框里面可以搜一下。
0: 其实商家的话你也不需要就是拿中奖信息给他看，
1: 你报你的手机号，
0: 报你的手机号就可以了、嗯、还有就是如果怕就是要做的保险一点的话，其实是可以中奖之后哈、啊、你就截图的，
1: 对，
0: 或者说你尽快去把它领掉、嗯、
1: 你把当天带有当天的这个日期的那张截图哈、啊、可以截下来、
0: 嗯、是的。嗯，那么小韩听不了的话，那咱们下一首歌就是王先生想听的一首《稻香》喽，
1: 稻香，
0: 是的，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嗯，大家如果还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哦。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哈、嗯。这个是昨天早上看到的一条消息，我当时还啊，他好像没有太大的年纪啊。
0: 嗯，
1: 啊，就是很多人不一定看过他的书，但是看过他的书改编的影视剧，
0: 我们还是蛮熟的一个作家。
1: 对，啊，虽然不是咱们中国人哈，嗯、在日本的作家东野圭吾去世了啊。我看消息说其实是7月23日因为结肠癌去世的，年纪确实不大，68岁。
0: 嗯，但是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才，
1: 对对，
0: 看到这条消息，
1: 对，出消息的。嗯，
0: 说实话啊、嗯，我还蛮喜欢他的，
1: 因为就是他的作品改编成的一些影视剧，很多人还是看过的，对吧？所以你就会觉得比较熟悉。
0: 是的。
1: 然后包括他的作品还是本身质量还是可以的，啊，有一些改编成影视剧也蛮好的。
0: 嗯。
1: 所以就是天然的会对这样的一些作家，你会产生一些好的印象。
0: 他其实创作的也蛮多的啊，
1: 很多，非常多，
0: 106部作品
1: 是非常高产的，而且这个是他单独就是
0: 啊、
1: 单独的，
0: 不含跟别人合著的。
1: 对对，就有
0: 68岁，106部作品，
1: 很高产、哦、真的，
0: 就平均一年要产2部作品。
1: 我跟你说，我觉得就是这个推理小说家、侦探小说家哈、嗯、好像都挺高产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之前看的一些日本的，
0: 就是他有一些
1: 书写的好多长短篇在一起都特别多，
0: 他有一些推理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比如说他换一个人物换一个什么，然后又变成另外一个案子，
1: 是有一些会比较相似，而且他有的会写就是一个侦探、
0: 嗯、
1: 类似哈，比如说一个侦探 一名就是有名的警察或者怎么样，以他为主线人物写一个系列，这种也很多。
0: 嗯，
1: 比如说像英国的有一些侦探小说家也是非常高产的。
0: 是
1: 啊、当然他的书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看过，但是听过呀。
0: 嗯，
1: 因为改编成影视剧了嘛。
0: 嗯，
1: 白夜行
0: 啊，
1: 嫌疑人 X 现身。
0: 对，
1: 哎，这两部是很有名的哈。
0: 还有
1: 个小秋去看了电影，
0: 令我终身难忘的，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
1: 解忧杂货店》。但是我跟你说、嗯、这个书真的好看。
0: 对呀、啊、你跟我说过书好看，
1: 书好看，
0: 但是我去看这个的时候真的是我算是一个比较不浪费的人，
1: 比较能熬的。
0: 嗯，但是真是看不下去，看了20分钟完全不想看，然后就走了。
1: 我跟你说，如果说这部电影它原本的这本小说你看过了的话、嗯、像我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电影院看电影。
0: 嗯，
1: 因为它真的很难拍电影、嗯、我当时就想要等大家看完了之后看反馈，这部小说应该很难拍好吧。果然中日两版拍的都不咋地。
0: 你是对的，
1: 是吧？
0: 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教训，所以之后大家再说什么好看的，我要等大家都看完了
1: 反
0: 有反馈了然后我才去。
1: 是，然后它不仅高产而且品质很高，所以它获过很多的就日本的一些大奖。
0: 嗯，比如说
1: 非常有名的江户川乱步奖。
0: 我跟你讲，我刚听到这个名儿的时候，
1: 江户川柯南是吧？
0: 是，我刚听到这个名儿的时候，江户川也就算了啊，乱步奖，
1: 日本人的名字本来就很奇
0: 怪。对，我是觉得好奇怪这个奖项。嗯，还有一个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 这个奖是这个人的名字。
0: 嗯，
1: 以这个人的名字，
0: 江户川乱步，他叫
1: 非常非常有名的、嗯，应该算是日本推理小说界的泰斗级人物哈。嗯，
0: 那你这个人的话，我不太了解。我一直觉得东野圭吾他是，
1: 因为他是现在的呀。江户川乱步应该是出生在二战时期。嗯，
0: 这个名字比较正常，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
1: 这个奖项的名字
0: 啊，是的，
1: 还有本格推理大奖，因为日本的推理小说之前就是本格派、变革派，
0: 还蛮多的，
1: 对对对，就会互相有的时候喜欢本格派的就看不上变革派，喜欢变革派的又看不上本格派，反正我都挺喜欢的，
0: 就是其实东野圭吾他生前哈、就是自己患病的消息并没有太多对外透露，所以就是觉得他去世的非常的突然，
1: 对，很突

0: 突然。
1: 但是在2023年之后哈，他的创作速度其实是放缓了，
0: 嗯，
1: 创作过程呢多次因为治疗而中断。
0: 是，
1: 去年7月发行的一个《假面人生》啊，这个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一个遗作叫《永恒的记忆》，他是预计下个月5号。正式出版。
0: 是，就有人会觉得这么一部高产的品质也很高的作家是不是学文的呀？其实不是，他是一名标准的理工男，小时候甚至不怎么喜欢语文课，也不爱看书，更喜欢看电视，就像更多的日本人一样，他喜欢看动画片。一直到上高中受他姐姐的影响才读了人生的第一本推理小说，
1: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0: 阿基米德借刀杀人。然后他大学呢学的专业是电气工学，毕业之后一开始也没有从事这种工作哈，是在汽车零件供应商企业担任一个工程师，每天下班之后就写小说。哎，这个跟很多我知道日本的上班族下班之后会有一些团建喝酒，
1: 这个
0: 喝清酒，然后他好像没有，不然的话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写小说吧。然后1985年的时候啊，这会儿才二十多岁，
1: 二十来岁，
0: 对，就写了一本哈，叫放学后，这个后来也拍剧了，应该是日剧拍的哈，当时这是他写的密室杀人推理小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类别，就是密室类的。
1: 这个放学后这个我还没看过
0: 啊，还有一个叫下课后，还是另外一个跟他名字很像哈，你要是想搜的话不要搞错了。然后这本小说呢，就是斩获了第31届江户川乱步奖。第二年他就给自己很大的信心嘛，又爱好这个是吧，就辞职了，果断辞职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职业作家的道路。到2005年的时候，他发表了《嫌疑人 X 的现身》，再一次获奖。此外呢，他的很多作品还被海内外改编为影视剧，可以说是日本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国民作家之一。
1: 哎，其实这个东野圭吾哈，他的这个推理小说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
0: 对，很有特点啊。他可能早期的还比较重一些，就是像密室杀人啊这种，重在一些这个悬疑啊，怎么去推理的这个过程。到后面慢慢的就变了，他后面的小说就不再是为这种诡计服务了。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推理小说嘛，一定是重在怎么去制造一个这样的悬案，
1: 对，
0: 然后侦探和警察怎么去抽丝剥茧。他不是，他后来就是先设定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然后再考虑跟这个性格特点相适应的诡计，这样的话他会觉得更容易想出好点子。那么我们是读者的话会觉得，哦，正是因为这样性格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案子，你会觉得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
1: 还有就是他的小说就不仅有充满悬念的这个案件，还有一些人性的独白跟对社会的一个剖析。
0: 是的，
1: 这也是跟其他推理小说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既可以把它当推理小说看，然后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社会百科全书来看。
0: 社会小说、心理小说、爱情小说都可以的。所以它的名头是推理小说，实际上你可以，你说我不喜欢推理小说，你也可以看，因为它并不单单是推理小说。而且我之前喜欢的推理小说就是到最后的时候侦探才找到了这个凶手嘛，他的很多小说其实可能一开头你就知道了，
1: 你就知道他是凶手。
0: 对，但是他的写法还有他的这个思路还是会吸引你去继续往下看。
1: 对，就是怎么知道他是凶手、
0: 对，
1: 或者说他是怎么来完成他这个案子的。
0: 是的，他会把很多的笔墨，后来啊，尤其是后期的一些中后期的一些哈，他把很多的笔墨放在人物塑造、编织人性的复杂和映照社会阴暗面上。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那一部《白夜行》。我看了一半我没看了。但我没看不是因为小说不好，是因为这个主角，尤其是女主，第一主角真的我非常讨厌这个人，她是受害者，但是她后来也是一个加害者。可是即便我不喜欢这个主角，我也得承认哈，她写的真的很好，对这个人性的复杂性的这种把控和描写。
1: 咱们不是有个影视剧吗，就是那个潘粤明演的那个《白夜行》，改编成了这个电视剧了。哎，其实说到近十年在咱们中国畅销的外国作家，
0: 不是潘粤明拍的，不是《白夜行》，他拍的不是东野圭吾的《白夜行》，是四个字的，叫什么？
1: 他拍的不是东野，
0: 不是这个，这个是另外这个主角，这个第一番是一位女，是一个女的，叫雪穗。
1: 我一直
0: 不是他的是应该是国产的，应该是可能是原创剧本或者是别的书改编的
1: 我一直以为他是这个呢。
0: 不是这个。
1: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看过。
0: 这个是拍过日版的电影、日版的电视剧，还有韩国版的电影。
1: 我非常害怕会像那个解忧杂货铺一样，所以我都没有看过。
0: 这个很好看，很好看，但是人性真的很复杂，看完之后你可能会很久走不出来，就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到近十年在咱们中国比较畅销的外国作家哈，这个东野圭吾真的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你去书店的时候，哎，你去买杂志的店的时候啊，基本上哈，在非常显眼的位置都会有东野圭吾的作品，
0: 确实，
1: 尤其是你像《白夜行》《嫌疑人 X 的现身》哈，截止到2013年，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白夜行》的累计销量突破100万册，然后《嫌疑人 X 的现身》也很快突破了100万的销量，这个《浪矢解忧杂货店》呢，仅用了4年的时间，销售量就超过了1000万册，
0: 其中就有我贡献的，
1: 你买书了？
0: 我买了他的小说，我买了好几本。
1: 东野圭吾仅2016年哈，在咱们中国就拿到了2200多万的版税。2016年，哎，仅2016年，其他年份咱就可以想象一下。
0: 这还是书呀，后面还有改编的影视啊。
1: 对呀，不，他这个版税里面不仅是书呀。他说的是2016年在中国拿到了版税，不仅仅是书哈，就2017年的时候加上《嫌疑人 X 的现身》啊，《解忧杂货店》影视版权啊，他在中国的版税收入至少有5000万。
0: 我刚刚搜了一下，潘粤明那个叫《白夜追凶》，
1: 那是电影吗？还是剧
0: 网剧？那个在爱奇艺还是优酷播放的，而且品质也是非常好，拍了好像有好几部了哈，2部还是3部
1: 啊？古月说了，那叫《
0: 白
1: 夜追
0: 凶》，
1: 潘粤明的《
0: 白夜追凶》。
1: 哎呀，我是
0: 跟《白夜行》完全不是一样的故事。
1: 那
0: 《白夜追凶》是不是更重，就是那种比较有悬疑感？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电视剧、啊、
1: 那就是是什么来着，那就是要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电影，反正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叫白夜行来着。
0: 白夜行就是拍过电影，但是中国版有没有拍我不大清楚哈。
1: 说实话哈，这个有人说一个人渐老的标志就是你身边熟悉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了你啊，就真的非常的突然。这么一个好的作家哈，就这样离我们远去了。
0: 啊，我搜了一下哈，《白夜行》中国也有拍啊，但是上映的时间估计要等到明年了。
1: 我决定了，我决定了去买一本《白夜行》。
0: 不用买，咱们单位有借的这本书。
1: 是吗？
0: 嗯。
1: 那不行，毕竟我还是蛮喜欢东野圭吾的，还是要收藏一本。
0: 我跟你说，你最好先看，如果像我一样非常讨厌这个男女主的话，你并不想拥有这本书。
1: 我跟你讲啊，我之前看那个剧的时候，哎，是欢喜斗地主给我们推的，叫什么心，说心脏的那个电视剧叫心什么来着，问心
0: 啊、
1: 你知道吗？就因为我很讨厌那个女主，我看了大概前5集，然后我就弃剧了。
0: 白夜行男女主呢，怎么说呢，我也能够理解他内心的一些想法，但是我没有办法认可他们之后做的一些事儿。当然很多人会说，哎呀，作家会把这样的角色定为主角，是不是会认可他？并没有。我跟你说，一个成功的作家，他的主角未必就是他喜欢的，可能是带有一种批判性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可以看，但是我不想拥有它。
1: 那是，如果罪犯是主角的话，我觉得从私人角度上来说，确实是，就如果说他十恶不赦，哪怕说他有再大的苦衷，那确实也不能够同情或者喜爱他。
0: 但是一个成功的作家，他就是会这样，他并不一定要把他笔下的那个第一主角写的就是特别的伟光正，因为他想要揭示的可能是一种更深层的一些问题啊，人性的复杂多面啊，社会的复杂多面啊，等等等等啊。就比如说我以前还看过一本名著叫《漂亮朋友》，那个男主就是第一主角，那个男性长得就很帅气啊，利用他的帅气巧舌如簧的一步一步往上爬，也是一个就是世俗的一个坏人，但是作家会把他定为主角，其实又是在讽刺。
1: 其实现在大家都看手机哈、看短视频，就很少会有人静下心来去读一本书，
0: 是，
1: 或者说去逛一逛书店，去看一看书，真的会有怎么说呢，就是这种新媒体对大家的冲击也是挺大的哈。
0: 虽然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没有手机他也不爱看书。
1: 就是偶尔还是可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的。
0: 特别是一些比较出名的，大家如果说觉得哎呀一本书 也挺贵的，我买了，万一我不喜欢看怎么办？哎，你可以去咱们广德市图书馆办一张借书卡，
1: 是的，
0: 里头的